0: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请坐，请坐。
1: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2: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1: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0: 哎，没错。
2: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0: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2: 请受我一拜。
0: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宋二，其实我叫武松。
0: 你就是武松？
2: 正是。
1: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0: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1: 孩子，

0: 等等，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女儿，你
0: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1: 子明，
2: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3: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4: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0: 都不关我事！
1: 武松，放下刀，你会放开的，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2: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1: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哼，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2: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 只有等着来世，金鼎先走一步。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滚！
2: 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等下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你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1: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2: 喂，哎呦，
0: 哎，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1: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0: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2: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0: 猪头这个我们、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0: 我们掌柜啊，那个
3: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0: 是是是是。
3: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1: 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3: 是是是。
2: 这是茶吗？
3: 好茶，绝对好茶。
2: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3: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2: 是吗？
3: 是啊。
2: 那你就先尝尝吧。
3: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1: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3: 是是是，
2: 快！
3: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3: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
3: 哎！好好好，快去！
4: 哎，怎么了？
3: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劫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4: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3: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4: 怎么样？
3: 怎样？
4: 相公，你真行啊！
3: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4: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3: 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3: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1: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3: 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3: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3: 这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3: 是是是，二位慢用。
4: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1: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
4: 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1: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3: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

0: 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呀、啊？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3: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4: 娘子。
5: 银子，
4: 哎呦，就不知道吃啊！
5: 哎呀，
4: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5: 哎，相公，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4: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5: 信，
1: 绝对不会失手的。
5: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3: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2: 走吧。
3: 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0: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3: 哎呀。那，你们休息，我走了。
6: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3: 嗯。
5: 相公，睡了吗？
3: 睡了。
5: 相公，开工吧。
3: 现在。
5: 好。
3: 可是我怕万一等……
5: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啊！
1: 娘子，我这手抖，
5: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饶命啊！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4: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5: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啊！
4: 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5: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5: 后来
0: 他去了赌场，

0: 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1: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2: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3: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2: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塘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0: 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

0: 当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

0: 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为了养护骨关节，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鼠阿大做美食。
1: 蛋糕真好吃。
2: 是啊是啊。
3: 不错不错。范范做的蛋糕就是美味。
1: 而且非常漂亮。
0: 是啊是啊，里面有草莓还有巧克力。
3: 范范做的蛋糕是很美味好吃，可我鼠阿大做的美食也不差，
1: 真的很好吃啊。
4: 是啊是啊，
5: 大家都多吃点，蛋糕还有很多呢。
1: 好的，范范。
0: 好洁白的云朵啊，去拿给大家看看。你们看，这是我今天捡到的云朵，看它多白啊。
5: 真的好白好软啊。
4: 道道鼠，你想用它来做什么呢？
0: 乌龟爷爷，我也没有想好用这朵白云做什么。
3: 大家都在这里呀，大家都来我家做客吧，我给大家做好吃的美食，大家都来尝尝我的手艺。我是吴阿大做的美食一定会比范范做的蛋糕更好吃。
5: 我才不相信呢。鼠阿大，你忘记了你之前做过的那些面包吗？你做的面包硬邦邦的，口感差得要命，硬邦邦的口感让人难以下咽，果酱也很难吃，又酸又咸，带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我可不敢吃你做的东西。
3: 上次只是个意外，这次肯定没问题。
2: 鼠阿大，还是算了吧。
3: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鼠阿大，这是我捡到的白云。
3: 这云朵真是又白又柔软呢。

我在魔法书上看见有个叫棉花糖的美食，不如我用这朵白云做成棉花糖给大家尝尝。

0: 就叫它白云棉花糖。
1: 白云棉花糖听起来感觉会很好吃的样子。
0: 肯定会好吃的，我数阿大的美食一定会让你们满意。
1: 好吧，那我们大家就期待你的美食了。
0: 我先回去了，大家就等着我的棉花糖吧。这看起来很简单，一定难不倒我这个魔法师。那就让我来试试看吧。梵谷白云，现在加点白糖。进行搅拌。变成好吃的棉花糖。咕噜咕噜，变！我去给大家尝尝。大家一定会喜欢我做的棉花糖的。来来来，来来来，
1: 哇，好黏呐，好甜，好好吃。
2: 好白的棉花糖看起来一定很好吃。
0: 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
2: 再给我来点。
0: 范范，我做的棉花糖不错吧？
1: 鼠阿大，你做的真好吃。
0: 我就说了，我鼠阿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我做出来的美食一定是最好吃的，最美味的。

0: 能吃到美味的汉堡包，我可真幸福呀。怎么没有了？啊，我还没吃饱呢。
1: 这还不简单，让我数二大来给你做些美食。当当，
0: 数二大，你要做什么美食？
1: 范范，我来为你下一场美食雨吧。
0: 真的吗，数二大？那你真是太厉害了。
1: 我数二大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让我来帮你。你看好了，咕噜咕噜变，你吸雨快来。
0: 哇，美食雨我来了。太好了，有这么多美食。我吃巧克力，不吃。
1: 范范，不要吃。
0: 鼠阿达，怎么了？
1: 你刚才吃的是酒精巧克力，小孩子是不能吃的。
0: 没关系，这还有这么多其他的美食。
1: 看来范范可是醉得不轻啊。这可怎么办啊？
0: 这么多好吃的，有我最喜欢的汉堡包和草莓，我要把这些都带回家去，和大家一起分享。那是什么？肉包，是我最喜欢的大肉包啊！
1: 范范，那不是，是石头。
0: 这肉包好硬啊！不好吃，不好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草莓。

鼠阿大，范范已经完全听不见我说话了，我得先躲过去才行。咕噜咕噜变。

0: 西瓜，哎，你正好渴了。糟糕，芬芬把西瓜也吃下去了。咦，鼠鸭蛋跑去哪里了？奇怪。
1: 咦，天上怎么有食物掉下来呢？
0: 这是鼠鸭蛋为我下的魔法美食鱼，它真的是个。
2: 原来是这样，他可真厉害。
1: 芬芬，你这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3: 芬芬刚刚吃了百跳西瓜，要跳100下才能停下来。
1: 鼠鸭蛋，你怎么变成石头了？
3: 范范刚刚吃了我的酒精巧克力，把我当成草莓追着我跑，我就只能变成石头躲一下了。
0: 我终于跳完了100下。
1: 鼠鸭蛋，看来你的魔法还需要再精进呀。
3: 哎呀。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我相信我是被冤枉的，我没有关系，你不必说出来，就连皇上都不能说他相信我。如果包大人不能替我平反。

0: 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楚他们两个人到底谁在说谎吗？的确很难。大人，周岩查出粥中有药，倘若庞贵妃送来的八宝粥之中并没有下药，那么下药的就只剩下叶子。
1: 他是何贵妃从家乡带来的人，没理由这样做。我也是这么想。除非何贵妃与叶子同谋。
0: 大人认为真有这个可能？
2: 本府的确始终没有排除这一可能。学生反复推敲，始终找不出何贵妃加害自己腹中胎儿的理由。 不过，倘若让学生大胆假设，如果这一切只是为了后宫争宠，他根本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就说得通了。
1: 公孙先生，我不相信有人为了争宠而杀害自己的孩子，
0: 更何况，如果他生下了一位皇子，岂不是更容易争取到后宫的地位？展护卫不要忘了，如果生下皇子， 也会过及到庞贵妃的名下。
3: 你的意思，庞贵妃的确跟他说过，而且他也同意了。如果真的是为了陷害庞贵妃，这件事情他当然也可以说谎。无论公孙先生的大胆假设是否就是事实，只怕永远也无法证实了。大人，大人。
4: 那三名失踪的孕妇依然没有消息，
5: 没有，家属已正式以失踪人口向府衙报案，
6: 属下已派出衙役展开全面搜寻。
4: 好，若有消息，立刻通知内侍省转告本府，去吧。
7: 是。
4: 宫中与民间，竟然同时发生母亲与胎儿之间的不幸。
0: 这是让人于心不忍呐！大人，倘若根本就没有胎儿呢？
1: 公孙先生此话何解？学生是说，如果何贵妃根本就没有怀孕的，
6: 不可能。
0: 周岩验出何贵妃怀孕，小产之后又证实是一名男胎，怎么可能没有怀孕？
1: 倘若周岩也参与了陷害庞贵妃的阴谋，就有可能。
4: 且慢。
6: 皇上曾经说过，庞贵妃在失去胎儿之时，御医也是周岩。
0: 大人，宫中御医何其之多，怎么都由周岩一个人负责？莫非这其中真有内情？
4: 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追查方向。
7: 大人，明天进宫之后，立刻再传周岩问话。
4: 不仅如此，其他人
7: 也要再重新问过。哎，潘公公，来，喜鹊，喜鹊，你这是干什么呀？有什么话不能在别处说呀？
8: 不能。你这是，
7: 公公，喜鹊有事求您，请公公成全。
8: 你什么话慢慢说，来。
7: 公公，娘娘太冤枉了，我实在。
8: 公公说过，包大人向来只求证据，可是现在八宝粥里的确被人下了药，娘娘岂不是永远？

0: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喜鹊想过了，只要证明夏瑶的不是娘娘，否则娘娘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1: 可是我们怎么能证明呢？这就是我求公公的事，我有办法证明娘娘是无辜的，可是必须请公公帮忙才行。
0: 喜鹊，你说八宝粥中的药物是你下的？
2: 是，是我下的药。你为何要在送给何贵妃的粥里下药？
0: 娘娘对她很好，可是她却在怀孕之后纵容定宗馆对娘娘一再的羞辱，我实在是气不过，所以要下药报复她。
1: 你可知，坦诚下药，你所犯的？
0: 乃是必死之罪。喜鹊知道，
2: 明知必死，你为何还要向本府坦诚罪状？
0: 娘娘一直对喜鹊很照顾，娘娘是个好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娘娘因为喜鹊而被冤枉，所以。
2: 昨日你不肯说实话，为何今日却要来坦白罪行？昨天晚上皇上来看过娘娘之后，娘娘很痛苦，我实在是良心不安，所以来向包大人认罪。
1: 喜鹊，你是什么时候下的药？就在娘娘亲手熬好了八宝粥给我的时候。
0: 我是在那个时候下的药，娘娘完全不知情。你在粥里下的是什么药？是红花、茨菇，还有麝香。红花、茨菇都容易取得，而这麝香极为珍贵，你又是从何处找来的？我记得彭总管跟我说过，他房间里有一瓶。
1: 我是从他房间里偷来的，所以本府若是传那庞琦前来问话，他必定会说，的确失窃了一瓶麝香。
0: 包大人，喜鹊，
1: 你一片愚忠，非但救不了你家娘娘，甚至可能误导本府，反而坐实了他的罪名。不是的，
0: 包大人，的确是我下的药，娘娘是被冤枉的呀。
1: 你可还记得昨日在此所闻到的香味？那就是麝香。如果你曾经在八宝粥里下过药，你绝不会闻不出它的香味。喜鹊，再给本府一点时间。倘若庞妃娘娘的确是遭人诬陷，本府保证能够还她清白。
3: 张大人，您又何必亲自来呢？让两位公公传下官去见包大人，不就行了吗？你是此案的重要证人，我怎么可能让你出意外呢？包大人还在等着你们呢。
4: 是，走吧。
3: 你为包大人又找人传唤叶子？
4: 是啊，
3: 真不知道有什么好问。听说连周玉也被传了去啊。
1: 你让叶子别乱跑，随时听候传讯吧。知道了。包大人，还有事要问下官？也没有别的事，本府只是想请教，倘若庞贵妃的确是这下药之人，那么周大人认为她的动机为何？
3: 包大人，您怎么会问下官呢？分析案情，包大人才更是经验丰富啊。
1: 本府要问的是，庞贵妃不幸失去胎儿，是否正是对何贵妃下药的动机？
3: 应该不会错。庞妃娘娘心怀伤痛，见不得何妃娘娘顺利生产，这样的情形。

0: 常见。听说庞娘娘怀孕之时，也是周大人专责看顾。
1: 是，正是下官。
0: 但不知庞娘娘又是因何小产？
1: 这，其实啊，庞妃娘娘也实在是命苦，她呀根本就不适合怀孕，就是怀上了也难以保全呐。
0: 哦，难道没有别的原因？
1: 莫非公孙先生也懂得医理？
0: 哼，在下只是好奇罢了。
1: 包大人，您传下官来就是为了问这事儿？
2: 怎么，周大人认为本府该问些别的？
1: 啊，不不不，下官不是这个意思。包大人，下官还有月诊，如果没有别的事，下官是否可以告退啊？
2: 恐怕周大人暂时还不能离去。
1: 包大人，
2: 稍后本府还有事要请教，只有委屈周大人留在此地了。两位陪周大人留在厢房，未得本府同意，周大人若是离开，休怪本府追究你们的罪责。
3: 是
4: 是。
5: 展大哥，你们把我丢在这儿好几天都不理我，差点没把我给闷死。
6: 你的任务重要，多忍耐几天吧。
5: 哎，包大人查出什么了？
6: 还没有，问过庞贵妃之后可能会有结果。
7: 包大人是要问我失去胎儿时的情形？
2: 正是，不知娘娘可还记得？并非本府要勾起娘娘伤心往事，而是此事或许能够提供本府破案线索，还请娘娘勉为其难。

0: 那天晚上，我一如往常的入睡，可是谁知半夜醒来，腹痛如绞。后来，
1: 娘娘可还记得当天夜里吃了些什么？
0: 我记得很清楚，当天晚上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还担心把肚子里的孩子饿着了。
2: 大人，能否让朕招呼？

0: 这房屋未有何发现，有人从屋顶进入，房梁上有明显的足印。有人进来过，来干什么？娘娘，倘若一切皆如所料，娘娘失去胎儿，应该是被人所害。
1: 周延问话去了，我感觉这其中不对。
2: 能有什么不对？包大人在查案，他有可能传讯任何人去问话。
1: 当时就不该留着周延，他是我们唯一的把柄。
3: 鬼冢，
1: 你对我的决定有怀疑？
3: 我对影响咱们任务的完成都有怀疑。
2: 这话是什么意思？说清楚。
1: 你对庞贵妃。 不够心狠，对皇上不再用摄魂眼，你想用你自己的力量控制他，这些都是让我们任务失败的原因。
2: 可任务并没有失败，
1: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 这件事情由我决定，不会影响你控制皇上。
2: 那么后果，也要由你自己负责。

0: 害死了我的孩子！娘娘，这是最有可能的答案。不过在本府查到证据之前，还请娘娘暂时忍耐，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包大人，你能查到证据？能。
1: 不过必须给本府一些时间。好，我相信你。本府告退。
2: 包大人，请。包大人，我还要守在这里吗？当然了，要不然你想上哪儿去啊？
1: 詹大哥去保护周岩，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可做。那包大人为什么不派我去呢？
2: 本府随时有需要你帮助之处，你暂且在此等候。
1: 好吧，那你们可别把我给忘了。

0: 你要干什么？
1: 他什么也干不了。

0: 忍者？
1: 不错，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训练，专门从事暗杀刺探行动。
2: 大人，学生曾经读过有关于他们的记载，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称呼，最重要的是他们来自日本。
3: 杀了周岩了，有人救他。
1: 大河宫里只有叶子的身形和眼神跟那个忍者符合，我可以确定就是他。
2: 大人，他们要杀周岩灭口，跟我们的推断完全吻合，这是一个陷害庞贵妃的阴谋。
1: 我们是否应该到大河宫直接逼问他们？
0: 只怕不妥，虽然我们心知肚明却并无实证，还是必须从周岩口中问出实情才能采取行动。
4: 包大人，包大人，开封府衙来人送来这个。
1: 啊，有劳公公。

0: 大人，那三名失踪的孕妇找到了，学生立刻出宫去，跟张龙、赵虎碰面。
1: 好，公孙先生速去速回，稍后本府还要对那周岩详加询问。
0: 是，
1: 请展护卫将周岩带回房中。
2: 是。
3: 鬼冢，你不听我的话，非要行刺周岩，现在该怎么办？
4: 展昭虽然阻止了叶子，可是没见到他的脸。
3: 你认为这样就没事了？行刺周岩根本就是做贼心虚的举动，这样不但会让包大人起疑，也会逼周岩不得不求自保。如果他把一切都招出来呢？
5: 杀了包大人，杀包大人！有展昭在他身边，叶子根本就杀不了他。可以趁展昭不在他身边下手。
6: 包大人，下官实在是不知道有谁要刺杀下官。
5: 哦，是吗？或许。
6: 或许下官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
5: 赵岩，南府面前，你还敢隐瞒？下官，
6: 要是我把你带进了大皇宫，然后一走了之，你还是不知道吗？那前来行刺你之人，可是大河宫的侍女叶子，可是前来杀你灭口，以防阴谋被你揭露。事到如今。
5: 你还不实话直说，包大人，下官是被他们逼的呀。好，那就让本府从头问你：庞贵妃小产失去胎儿，可是你动的手脚？
6: 不，这事和下官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5: 哼，庞贵妃分明是遭人下药导致小产，你却说是她不宜受孕。 倘若与你无关，又为何要说谎？
7: 庞娘娘怀孕后，皇上要下官全权负责，不能有任何差错。
6: 下官只是为了保命这才说谎，下官也是迫于无奈呀。
5: 那么你又怎会与大和宫勾结，八宝粥中下药？可是你的主意？
7: 不，包大人冤枉下官了，是鬼冢要下官谎称和妃娘娘怀孕了。
6: 下官为了贪图她的好处，所以才同意。可是没有想到，她居然去陷害庞妃娘娘啊！下官刚开始不愿这么做，可是他们利用下官的性命威胁下官呢。所以你又利用御医身份替他们找来了男胎。不，那不是我找他，那是
5: 周岩，
8: 那是开封府内失踪孕妇的胎儿。
9: 公孙先生怎么说？
10: 大人，三名孕妇惨遭杀害，腹中胎儿也遭人剖腹取出，沉尸现场只见两具女胎，第三名孕妇的身旁不见胎儿，想必是被取来假冒流产的男胎。
9: 可恶，简直是泯灭人性！
10: 周岩，这种事你也做得出来？展昭又岂能留你在人间？
9: 不，不是我，不是我，包大人，我可以作证啊！
10: 且慢，
9: 大人，展昭已经忍无可忍。
10: 不，展护卫，唯有将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才能为死者平冤。若要追究此事，还需要他的供词。
9: 是，
10: 我可以作证，我可以作证。他给我的日本官金，就在我家里，可以去拿，我回去拿。
9: 展护卫，好，我暂且饶你一命。
5: 公孙先生，大人，方才他已全都招供，抄入他的供词，让他画押。
9: 是。
5: 周岩，稍后由展护卫将你押回住处，提取物证。
7: 是，下官遵命，下官遵命。

0: 娘娘，奴婢带来了吃的，娘娘先吃一点吧。
1: 不，我不饿。
2: 娘娘，您别再担心了。包大人说了，如果娘娘确实是被人陷害的，他一定会还娘娘一个清白的。
1: 我知道。
2: 包大人能够还您清白，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1: 如果能够还我清白，就表示……啊，算了，不提了，不必再替我担心，我会没事的。
3: 婆婆，娘娘要请包大人到宫里来。
4: 娘娘要和包大人说有关下药的重要事情。
3: 是是，咱家这就去。
5: 鬼冢，为什么要请包大人来？
4: 丁贵说展昭押着周延出宫去了。
5: 哦，这么说包大人果然查到了周延身上了。
4: 现在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展昭不在身边，就是杀了包大人的最好时机。只要他一死，周延再说什么我们矢口否认，谁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
5: 鬼冢，你这是一错再错，你这样做会让我们的任务功亏一篑。
4: 不，叶子杀了他，案子就结束了，一切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
5: 杀了他怎么向别人解释？
4: 推到叶子身上，叶子一定会为我们做出牺牲的。
5: 那如果要是行刺失败呢？
4: 不可能，展昭不在，没人能救得了他。
6: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7: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2: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2: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2: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1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2: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6: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3: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2: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共建万物和谐的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娘召包拯前来，可是为了与案情有关之事。
1: 包大人请稍后。丁总管，
2: 奴婢在。
1: 你们所有人都到宫外去，没有我的召唤，谁也不准进来。
2: 是。

0: 展护卫为何没随包大人一起来？
1: 展护卫去取与案情有关的证据。这位是朱圣公的女官。娘娘如今可以说明找包拯前来的真正目的。

周延的供词，将何贵妃诬陷庞贵妃的始末一一供出，同时交出所收受的日本官金。皇上，保证已将此

0: 案侦破，请皇上圣鉴。
1: 他何贵妃认罪了吗？
0: 皇上，罪证确凿，他认罪与否已无关重要。
1: 你曾跟朕说过，终将要面对他们其中一人，如今该是面对的时候。
2: 叶子利用这个水井侧壁挖了个地道，所以他进出大河宫没有被人发现。
3: 展大哥，虽然这一切都在包大人的掌握之中，可是也太危险了，万一你没有及时赶到的话。
2: 我相信你有能力保护大人。
3: 嗯，我有把握，可是能不能抓住叶子就难说了。
2: 不管怎么说，大人总算侦破了这件案子。
3: 嗯，
2: 就看皇上决定怎么处置他了。
4: 没想到全让他算计到了，叶子白丢了一条命。
5: 一步错，全盘输。鬼冢，怨不得任何人。
4: 不，还有最后一个机会。
5: 事到如今，你还想干什么？
4: 他们不是让你在这儿等皇上处置吗？我相信皇上肯定会来大河宫，等皇上来见你，你就立刻施展摄魂眼，控制住了皇上，咱们还有机会。
5: 然后呢？这里是皇宫内院，我们不会武功，逃不出去，也不能总用摄魂眼这种旁门左道掌控住皇上。就算控制住皇上，又能如何呢？
4: 那就杀了他。
5: 杀了皇上？为什么要杀他？
4: 藤原家主公的计划没有完成，杀了大宋皇帝，定能让他国内大乱。到那个时候，就可以让主公有进兵的机会。
5: 不，我的任务里没有行刺皇上这一项。
4: 动了真情，在你接受的训练里，最忌讳的就是动真感情。你不肯对皇上施摄魂眼，不让叶子早一点除掉周延，甚至为了留下庞贵妃的性命，引来包大人进宫，这些都是你动用了真感情。
5: 人非草木，孰还保有一份真情，至少说明我还是
4: 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真能成为皇上的宠妃，为他生下孩子，与他厮守终生？
5: 不，对于我来说太奢侈了，我只希望他能记得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伤害他，更不可能杀他。
4: 哼，那你就等他处置你吧。
5: 他是大宋的皇帝，就必须要做皇上该做的事，赐我死罪是他唯一的选择，能死在他的手上，我心甘情愿。
4: 哼，你背叛了藤原家主公，我不会让你如愿。
5: 同样都是一死，你又何必多此一举？
4: 我替主公惩治你。

0: 行，我又不是你们宫里的人。
1: 多谢爱姑娘。
0: 哎，我可没做什么，你们千万不要谢我。
2: 不，你和包大人都帮了我最大的忙。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事已至此，皇上又何必要追问呢？
1: 不，庞贵妃待你不薄，朕又对你百般疼爱，你实在没有理由这么做，朕必须知道原因。
0: 皇上真要知道，要。一个让朕深爱的女人，做出这么残忍的行为，若朕还不知道原因，朕会痛苦一辈子的。景香，不要让朕在若干年之后临死之前，还抱着满怀的疑问和遗憾，行吗？好，我说。
2: 日本天皇只是一个傀儡，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外戚藤原世家。100多年来，藤原家主公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我虽然是天皇的姐姐，可是，在他们眼里。
0: 只不过是个利用的工具。是他们派你来大宋和亲呢？是。和亲的目的，是要我获得皇上的宠爱，
2: 并且生下皇子，继承大宋的皇位，然后继续和亲，直到赵家后代子孙。
0: 成为大和族的后裔，最终成为日本的属国。不可能！你怎么有把握一定能得到朕的宠幸？还有其他的嫔妃不会生下皇子？所以，鬼冢才让叶子毁去姐姐所怀的胎儿。 为了让皇上对静香一见倾心，我不得不使用邪术，控制住皇上的心智。

0: 是在对朕用邪术？
1: 不，只有第一次见皇上的时候，后来清香对皇上用的是真。

0: 我从来没有想到姐姐会对我那么好，更没有想到在和皇上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我竟然对皇上动了真情。 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做下去。
1: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

0: 不许！不，大错已成，悔之不及。皇上当初为了要把姐姐赐死而痛苦，如今再换成静香，皇上还是必须要那么做，因为那是大宋皇帝。 无法逃避的责任，哪怕只有这几个月的时间，静香在皇上那里得到的爱，也远远超过了一切。静香不敢奢求别的，只希望皇上能够记得我。 纯真、善良的静香，而不是背叛皇上和姐姐的坏女人，静香就能瞑目了。
1: 静香，
0: 皇上，这是唯一的选择。皇上必须要把静香赐死。 只恳求皇上，让静香自己了断。

孕妇被害一案，凶手已然被杀，请公孙先生将此案牵结。明日代表开封府

0: 向家属致赠抚恤金，并代本府表达慰问之意。
1: 学生遵命。
2: 包大人，何贵妃真的被皇上赐死了？
0: 皇上必须如此，否则……
1: 皇上对何贵妃极为宠爱，想必心中十分难过。
3: 庞贵妃恐怕更难过。这段日子，皇上对她十分冷淡。虽然现在还她清白，却不知道她还会不会接受皇上。
2: 一定会。
0: 哦，你又怎会知晓？
2: 包大人，这几天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的确不像我以前所认为的那个样子，而且他对皇上也很真心，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原谅皇上的。
0: 但愿如此了。

0: 皇上，该安寝了。
1: 不，去诸圣宫。

0: 上。
1: 爱妃。
0: 皇上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你还好吧？
0: 皇上说的。
1: 都怪朕，害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0: 现在，皇上肯相信臣妾的清白就够了。
1: 可是朕也曾经不相信你。
0: 不，皇上若是不相信我，怎么会让包拯进宫来查？臣妾一点也没有怪皇上。
1: 爱妃，
0: 皇上，什么都不要说了，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只要以后，
1: 以后朕会更加的爱你，疼你。朕这辈子都不会再让你受到半点的委屈。

1: 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是那何贵妃。唉，如今全案业已侦破，包拯特来向王爷禀报。啊，
0: 包大人，若非是你，那庞贵妃必定永无洗雪沉冤之时，而后宫之中。
1: 也将永无宁日啊！包拯只是尽力而为罢了。嗯，这次你不但救了庞贵妃，也救了庞太师。否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连他的性命也保不了了。哼，他还真应该谢谢你才是。包拯不敢，太师与娘娘父女情深。
2: 娘娘蒙冤，太师也饱受折磨。如今，倒可让他卸下心头重负了。爹，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女儿也好好的，爹就不要再难过了。
3: 包拯进宫来查

0: 爹也问不出个结果，也不能问。唉，到现在这心才算放下了。
1: 爹，有句话女儿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自家妇女有什么话就说吧。
1: 我自从被冤枉以来，原本以为永远都无法平反了。要不是包拯进宫来查，女儿肯定会冤死。爹，女儿希望你能去谢谢他。
0: 谢他？
1: 女儿知道爹还在记恨他，可是说起来，包拯算是我们妇女的救命恩人了，所以爹，你就当做是替女儿去谢谢他还不行吗？
0: 你让爹去谢害死你哥哥的仇人，啊，这的确难办到。

0: 太师，哦，让太师久等了。没事没事，老夫是专程来向包大人致谢的。
1: 太师因何要向包拯致谢？哎，包大人进宫破案，娘娘才能翻案平反，老夫当然向包大人致谢呀。不，
0: 太师实在不必谢包拯。包大人，后宫发生事故。
1: 皇上召包拯进宫去查，包拯是奉旨行事，并不是为了太师。倘若庞妃娘娘果真涉案，包拯也定会查明之后向皇上回禀。那时，太师又岂会来谢包拯？好，说得好，好你个包拯！
2: 你就当老夫从来没来过你的府上。回府。
3: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
0: 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了。
3: 大人为官多年。
0: 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怨报复啊！
4: 本府也知，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5: 太师，
1: 好他个包黑子！
5: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1: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人，庞太师前来道谢，大人何不顺水推舟，认下这份人情呢？公孙先生，本府的确是奉旨查案呢。大人为官多年，却依然如此耿直。大人不愿施恩图报，那庞太师却不吝于携愿报复啊。哎，
1: 本府也知。
2: 这是化解夙愿的时机。然而，本府问心无愧，又何惧他报复？
3: 太师，
4: 好他个包黑子，
2: 这包拯不领情就算了，您何必再生气呢？
4: 老夫就欠他这一次人情，等到以后还给他了。包拯啊包拯，老夫要跟你斗到底！
5: 是来向包大人致谢的，这还差不多，要不然才真叫做没心没肺呢。别高兴得太早，等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忘记的。
6: 他能忘掉？那庞贵妃总忘不掉吧？
5: 这件事呢，对他的冲击太大，他当然忘不了。可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到最后，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尘封。

0: 娘娘，何贵妃已经不在了，您又何必来这儿再勾起那些伤心的事儿呢？
1: 这段日子就像做梦一样，让人分不清是不是真的发生过那些事。我只是想来看看而已。
2: 娘娘，内侍省打算把大和宫给拆了，过几天就要动工。
1: 拆了？就算拆掉大和宫，也拆不掉我脑海中的回忆。不管发生过任何事情，你都曾经是我的妹妹。

0: 那三名惨遭受害的孕妇，总算让他们入土为安了。一场恭维斗争，却让他们成为无辜的受害者。是啊，虽然我一直想跟着包大人办案，可是每次办了案，却又总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公孙先生、展大哥，你们也会这样吧？
1: 那是难免的。不管什么案件，总有加害者和被害者。
2: 也不管犯案的原因是什么，总是脱离不了人性。人性中的贪、嗔、痴，往往就是犯案的动机。一旦牵扯上了人性的善恶，当然就会牵动我们办案人的内心。爱虎，你慢慢就能体会得到的。
3: 我已经有不少体会了，比如说，只要那位老丞相来找包大人，准没什么好事。
4: 你是说王丞相？
3: 嗯，就是他。现在他又来找包大人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5: 后宫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若不是包大人奉旨进宫去查，后果不堪设想啊！
6: 皇上不得不将何贵妃赐死。
3: 虽然避免了朝臣非议，只是怕皇上心中却未必好受。唉，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开始，京城闹水灾，接着，镇守边关的元杰被诬陷通敌叛国，如今就是后宫生变，简直是多事之秋啊！
7: 相爷忧国忧民，心系朝廷社稷。不过，无论是天灾或是人祸，总算都已经过去了。
3: 不，更大的灾难，恐怕正要开始啊！
7: 相爷何出此言？
3: 龙志高兴兵叛乱，建业称帝，朝廷派狄青狄将军前去平乱。
7: 狄将军大破叛军，凯旋回京，
3: 龙志高败走大敌，叛乱一平。
7: 相爷为何说灾难才要开始？
3: 哎，包大人有所不知，皇上对狄青颇为满意，打算提升他的官职。
7: 相爷，狄将军冲锋陷阵，战功彪炳，皇上。
3: 对他论功行赏、封官进爵也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皇上要罢去枢密使高若讷的官职，由他接掌枢密院。枢密院总理朝廷军务，自我朝开国以来，从未任命武将为枢密使。皇上。
7: 对狄将军颇格任用，势必招人非议。一旦朝臣不服，争端四起，老夫所说的灾难，眼看就要成真了。
3: 相爷前来开封府，就是为了此事。
7: 不错，老夫是来请包大人一同进宫向皇上觐见。
3: 相爷可知？
7: 包拯与狄将军素有往来，朋友论交，
3: 老夫当然知道，你二人一文一武，称得上是朝廷的两大支柱，相互亲睦结交，也颇为正常。
7: 那么相爷认为，包拯会上奏皇上，阻碍他高升。
3: 包大人一向公私分明，哼。
7: 此事关乎朝廷体制，朝野舆论。包大人明知皇上此举不宜，又岂会做事？
3: 相爷，皇上往日对朝臣的升迁调补甚少干预，派任狄将军为枢密使必有原因，只怕。 劝不动吧，
7: 也得劝。
3: 你我朝臣必须据理力争。

0: 争。倘若皇上执意不改，至少我们也尽力了。
1: 既然如此，包拯随相爷进宫面圣便是。
2: 朕要派狄青为枢密使，你们有意见？
0: 回皇上，我朝一向以文臣派任枢密使，由武将接任，实在没有潜力。
2: 没有潜力，难道朕就不能开立吗？如果凡事都如此固步自封，又何来大汉天威、大唐盛世
0: 啊？这
1: 启奏皇上，历朝历代开创先例而富邦强国者的确多不胜数，然而自我朝开国以来，太祖太宗皇帝以文臣领军、武将为辅，又何尝不是开创前朝的先例？历代先皇以文臣执掌总理朝廷军务的枢密院，并非只是为了开创先例，而是
2: 避免武将专权、拥兵自重。
1: 皇上圣明。
2: 抱歉，太祖皇帝昔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创建大宋，为防重蹈覆辙，以杯酒逝去众将兵权，从此我朝重文轻武，沿袭至今。太祖皇帝此举用心，人人皆知，却无人敢于谈论。朕身为太祖后裔，大宋天子，无需避讳忌谈。
0: 皇上既知太祖皇帝用心，当值派任武将为枢密使，实属不疑呀。
2: 不，重文轻武虽能保住我赵家天下，但对现今大宋朝廷并无益处。军力是否强盛，与领军之人是文官是武将关系密切，以农志高叛乱一事便足以证明。若不是让狄青执掌兵权，统一节制管理各部军队，又岂能在短短的半年光景就平乱凯旋呢？
1: 皇上破格任用，乃是出于对狄将军的信任，然而此例已开，却难保日后人人皆如狄将军一般赤胆忠心，还请皇上三思。
2: 包青多虑了，此番任命仅止于狄青一人，日后是否成为惯例尚在未定之天。王丞相，
0: 老臣在。
2: 你是否还有疑虑？
0: 回皇上，朝中群臣对于狄青晋升太快也有微词。
2: 哦，怎么说？
0: 枢密院以中书门下省并成二府，掌握朝廷军权，历任枢密使皆为老成持重的文臣，狄将军年方四十有五，实在太过年轻，只恐群臣不服啊。
2: 岂有此理！狄青以青壮之年立下战功无数，累功升至从二品上将军，如今晋升一品枢密使，也是循序递升。所谓有志不在年高，朝中群臣有什么理由不服？
0: 皇上，
2: 够了！朕意已决，通知吏部、兵部，立刻办好相关文案。朕要在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发布狄青升任枢密院枢密使之职。
0: 老臣遵旨。
3: 皇上有旨，宣枢密院枢密使狄青上殿。

0: 传，枢密使狄青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
0: 谢万岁。
1: 狄青御敌叛乱，功在朝体，

0: 朕论功叙职，派任枢密使之职，总理全国军务。众卿，各依官职品级、朝廷体制相对待，不得有文臣武将之分，更不得有褒贬公节之言。众卿可明白？
1: 臣等遵旨。
0: 怡亲。
2: 臣在，朕要你整军精武，厚植军令，将我大宋禁军练成虎狼之师，让内乱不敢再生，外敌不敢来犯。
1: 臣遵旨。
3: 岂有此理！都是朝廷16位的上将军。 凭什么让狄青当枢密使？叶大人，你是兵部侍郎，总得给我个说法吧。陆将军息怒，兵部虽然掌管武官升降任免，但是却管不了枢密院，尤其是枢密使一职，更是由皇上钦定，和兵部完全无关。 哼，皇上说他战功无数，我也没少打过仗啊。
1: 他才多大年纪？他做枢密使，我第一个不服。陆将军，圣旨已下，派令也已生效。陆将军纵使不服，也无法改变。不如听下官一言如何？
3: 你说，
1: 狄将军由武将升任枢密使，打破了大宋开国以来文成领军的惯例。 有朝一日，陆将军若有机会晋升二府，军权在握，那时再回首此事，未尝不是件好事啊！你，皇上当殿下旨，对此事不得褒贬公节。陆将军，还是忍耐一二吧。
3: 好吧，我先走了。
1: 恭送陆将军。大人，看来狄将军任枢密使还是难以服人的。鲁迪是个粗人，只有他才会把心中的不满说出来。不过，朝廷开了这个先例，日后恐怕不会平静啊。
3: 听说狄青上阵杀敌，勇猛无比，手上一对钢鞭，不知道取过多少敌人的性命，是一员难得的虎将。
4: 不仅如此，他熟读兵书，通晓战法，行军布阵常有出敌意料的创举。不但是能征惯战的将才，而且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
3: 我虽然跟他有过几面之缘，只可惜啊，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他叱咤疆场的雄姿。
5: 所谓英雄惜英雄，
4: 斩护卫与他各自在朝廷和江湖都有傲视群伦的威名，若是能够相互切磋一番，肯定会是一场盛会。
5: 以前没有机会，如今他是枢密院使，恐怕就更难了。
6: 包大人，您和狄青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5: 没有啊，本府与他。 乃是朋友论交。哦，那他升了大官，你为什么不太高兴啊？我朝重文轻武，枢密使只授文臣不授武将，乃是我朝的惯例。如今皇上钦派狄将军为枢密使，本府担心迟早会引起朝臣不和。
7: 未必是件好事。嗯，皇上破格任用你为枢密使，虽然会引起朝臣的议论，不过也足以显现皇上对提振朝廷军力的魄力和决心。你可不能让皇上失望啊！
8: 姐夫放心，狄青会尽全力来当好枢密使的。
7: 好。

0: 就好。
1: 狄青啊，
2: 大姐，
1: 朝廷与文官领军，那是担心武将拥兵专权。你要让文武百官看看，武将也能和文官一样忠心耿耿，绝不会造成皇上的困扰啊。
2: 小弟知道。
3: 姑姑姑爹，你们操什么心呢？我爹领兵打仗那么多年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不过就是个枢密使嘛。我爹呀还不想当呢。
2: 哎，婷儿。
3: 爹，我没说错，从小到大你都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为朝廷打仗，一上了战场你就只知道拼命，你这是在替皇上拼，替朝廷拼。你有想过替自己升官去拼吗？那些朝廷的官员有什么可眼红的？
2: 啊，姐夫，婷儿这孩子说话一向是口没遮拦的。
4: 没关系，本王就喜欢他这种不让须眉的豪爽个性。狄婷，如果你是个男孩，你爹早就把你带上战场了。
3: 姑爹，你可千万别提这事儿啊！我爹啊一直盼着生个儿子，结果却生下了我。我看呢，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呢。哦，
2: 哪有那么大的遗憾呢？你呀，一点也不比儿子差。
3: 爹，那是我拼命努力换来的。别人家的姑娘呢，拿起绣花针刺绣，我呢，却拿起宝剑练武功。要不这样，怎么配做狄大将军的女儿呢？
1: 狄婷啊，好好一个姑娘家，学什么武功啊？将来怎么找婆家呀？
3: 姑姑，你操什么心呢？这个呀，我早就想好了，要嫁，至少嫁个武状元。
2: 狄婷，
3: 爹，我说的是心里话。如果以后我嫁了武状元，他就可以陪着爹一起上战场啊！我保证把他培养得跟爹一样，是个让敌人见了就胆战心寒的大将军。
2: 你这丫头，
4: 好，这才不愧是本王的好侄女呢。
1: 王爷，哪有你这样教孩子的？狄婷啊，陪姑姑到院子里去走走，让他们说说话。
3: 好。
1: 走。
4: 狄青，方才他们在，不方便说话。你升任枢密使之后，不仅会引来朝臣的议论，恐怕攻击诽谤将接踵而至，你可要做好承受的准备啊。
2: 姐夫，不遭人忌是庸才，我不在乎。
4: 好，有你这样的气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你打算如何善尽枢密使之职呢？
2: 所谓兵随将转，要想充实战力，首先必须补充将才。
4: 将才如何而来？
2: 五科大考。
5: 开五科大考？
2: 是，皇上命臣主掌枢密院，整军精武，提振军力。臣认为当务之急还是人才，只有开考五科，广纳人才，培养有用的将才，为朝廷注入新鲜的血液，才能厚植军中的战力啊。
6: 王丞相，你有何看法？
7: 回皇上，历朝历代凡是五科取士，都是随着朝廷的实质需要而开办。狄大人出任枢密使就请旨开考五科，乃是基于北域契丹境内平乱之需要，老臣认为正是当务之急，故而率兵部侍郎叶大人随狄大人一同进宫面奏皇上，请旨开科。
6: 叶森，
8: 臣在。
6: 兵部主管武将任免及军政，难道我朝现有武将就不敷派遣任用？
8: 回皇上，朝廷与西夏征战多年，武将虽有实战经验，但年事渐高，日

0: 屈老迈，如今朝廷虽与西夏议和，契丹却不断袭扰北疆，当下若能拔擢青年才俊，天助心血，定能吓阻北敌，坚壁清野。
1: 好，王丞相，
2: 老臣在，
1: 立刻交代礼部，传召天下武举进京殿试。
2: 遵旨。
1: 狄青，
3: 臣在。
1: 由枢密院负责主考，由你代朕为殿试主考官。
3: 臣遵旨。
1: 叶森，
0: 臣在。
1: 由兵部筹办武考，并广查武将现况，为新科武进士备妥职缺。
0: 遵旨。
1: 朕依三位卿家之见开考武科，要望卿家尽快为朝廷考进杰出人才，分派将职，加入领军戍边之列。
4: 臣等遵旨。
5: 公孙先生，来找包大人的就是狄青啊。
6: 嗯，不错，他建议皇上开考武科，这的确是选取武将最佳的途径。
5: 哦，哎，展大哥，如果你去参加武科大考，哎，那武状元一定非你莫属了。
7: 我去，恐怕连进士都考不上。
5: 不可能吧？凭你的武功，谁能赢得了你啊？
6: 艾虎，
5: 嗯，
6: 武科殿试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兵法、策论以及行军布阵等等战场上需要的学问。展护卫从来没有涉猎过，又怎么考啊？
5: 这么麻烦啊？我想他如果只考武功的话，我倒可以去试试。咦，说不定
7: 你想去也不行，女人是不能参加科举的。
5: 这是什么臭规矩啊？谁说我们女人就不如你们男人呢？
6: 哎呦，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5: 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其实也没别的意思。哎呼，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5: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
8: 展大人，狄姑娘来扶朝展大人，
7: 她来了，
8: 是，
5: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6: 狄青的女儿狄婷。
9: 展大哥，
7: 你怎么来了？
9: 我爹来找包大人，所以我就跟过来了。
10: 参见展大人。
7: 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0: 每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只要有海，我必去观海。大海是活得的高原，高原是凝固的大海。
1: 滔天巨浪，那就是海洋。
2: 有天都在这烈日太阳下站着跳脚。
3: 一旦选择了这种生活，他们就会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种命运中活下去。
4: Young forever。
5: 风雨的洗刷会抹掉墓碑上的字的痕迹，但是他们所凝聚起来的那一团心气，我觉得。

0: 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1: 那风来得猛烈一点。
2: 一个咽口，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间，有恶有善，看清楚。为苍生，西下拔剑来相助。是贪官。

0: 爱护，男尊女卑的确是不公平。不过世俗的看法跟朝廷的规制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哼，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我们女人绝不会比你们男人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其实也没别的意思，爱护。
1: 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穿女装了，
2: 展大哥，公孙先生，哎，你们两个，
0: 展大人，狄姑娘来福昭展大人，
2: 她来了，
0: 是，
2: 狄姑娘，公孙先生是哪位狄姑娘啊？
0: 狄青的女儿狄婷，
2: 展大哥。
0: 你怎么来了？
2: 我爹来找包大人。

0: 就跟过来了。
1: 参见展大人。
2: 阿山、阿海，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在我面前没有那么多官场规矩的。
3: 大哥，我早就跟你讲过，展大人不

0: 我爹不在，你们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展大哥说的做不就行了？
1: 小姐，这个主意出得好。这样呢，展大人啊看着舒服，我们哥俩也对将军有交代了。
2: 就这么办吧，否则以后我可不理你们两个。
3: 是。
2: 狄婷，狄将军来找包大人有什么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我爹只说自从他升了枢密使之后，除了我姑爹以外，最想见的人就是包大人了。
4: 说了这么久，包大人好像还没恭喜我吧？
5: 狄将军想知道原因。
4: 当然，以你我的交情，难道不该贺喜？
5: 正因为如此，包拯这恭喜二字更加难以说出口。
4: 哦，包大人，你何不把话说得明白些？
5: 自我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以文官领军，理由无他。太祖皇帝以前朝殿前都点检之职，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大宋基业。为防历史重演，以杯酒逝去兵权，永绝武将专权之忧，故而枢密使一职从未有武将派任。
4: 连皇上都不担心破例，包大人又为何如此忧心呢？
5: 皇上派狄将军为枢密使，不问可知是为了提振军力。此举利益虽佳，包拯却不能不为狄将军日后的际遇以及朝廷安定而忧。
4: 包大人担心的是？
5: 包拯担心的是文官心生不满，武将见猎心喜，势必会给狄将军带来无穷的麻烦，给朝廷带来无尽的后患。故而包拯也曾在皇上面前据理力争，极力反对由你接任枢密使一职。
4: 普天之下，如包大人这样的朋友也的确少见。
5: 狄将军若是因此对包拯心生不满，包拯无话可说，只请将军慎防小人暗害，为国擅自斟酌。
4: 不，你误会了，我绝对没有对包大人不满。我乃行伍出身，本不知读书上进，一部《左氏春秋》读过之后，方知将帅用兵须先通晓古今。驰骋疆场多年，虽然勉强学得将帅之道，可晋升二府任职枢密使，对我而言远难于领兵作战何止千百倍。皇上对我破格重用，随之而来的朝臣倾轧可想而知。在战场上我面对敌人毫无畏惧，可在这官场上，包大人，实不相瞒，我今日来开封府的主要目的乃是日后要请教于包大人之处实在太多太多了。
0: 嘿呀，嘿嘿嘿呀。

0: 你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你，他的评语应该最中肯。
1: 展大哥也认为我的剑法还不行。
0: 所谓武功的好坏，必须和别人比较。对一个习武之人来说，你的武功算是不错了。
1: 可是遇到高手就不行了。
2: 你也不要太难过，我也遇到过武功比我高的人啊，和他们比我也不行。
3: 小子，你先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行。八寒，大哥，这个小子说话太狂，我咽不下这口气。
0: 八海，
4: 展大人，八海他是个粗人。
0: 不，八海说的没错，要是你不服气的话，可以找他较量较量。不过我劝你们俩兄弟一起上。
3: 哼，我一个人就够了。呀呀呀呀
4: 呀，好，那就让我们兄弟俩一起会会你，两边刃吧。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这事你们打不过他的。你
3: 大小姐，这小子他
1: 八海，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位姑娘。
2: 你怎么知道我是个女孩？
1: 因为我也常常喜欢扮成男人溜出去玩啊。
0: 那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常常作伴吧。八山八海，你们两个也输得不冤，他可是小侠爱护。
4: 小侠爱虎，
3: 你小侠爱虎怎么会是个女的？
2: 女人又怎么样？哎，你想不想和我这女人再打一架啊？啊！
5: 展大人，狄姑娘，狄将军有请。
1: 爹，参见包大人。
0: 展昭见过狄将军。
6: 展护卫，你我多时未见了。
0: 狄将军在南方平乱，的确许久未见。
6: 小女又缠着你讨教剑法了吧？
1: 爹，我才没有缠着展大哥呢。
6: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与展护卫乃平辈论交，你怎么能称呼他为展大哥呢？
1: 爹，你这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6: 怎么不公平啊？
1: 你和包大人也是平辈论交啊，如果你和每一个人都是平辈论交，那我岂不是见谁都矮一辈？
6: 哎，你
0: 狄将军，展昭来自江湖，江湖儿女讲究的是各自论交，狄廷怎么称呼我，还请狄将军不必在意。
6: 展护卫，
7: 狄将军，展护卫说的没错，让他们各论各的，不必介怀。
1: 对，还是包大人最公正。
6: 好吧，那就随你。
1: 谢谢爹。
6: 啊，包大人公忙，我与小女就不多打扰了，先告辞了。
7: 狄将军请。
0: 大人和狄将军的交情想必颇深。
7: 何以见得？
0: 大人从不失礼，可方才却没有送客。
7: 那是因为狄将军一向爽朗豪迈，最恨繁文缛节，本府也只好随他了。
0: 请恕展昭多言，方才狄将军来见大人是为了……
7: 并没有什么特定之事，不应该说眼前没事，以后那就难说了。
8: 狄青既然知道官场难为，兼任枢密使又有争议，为何不向皇上婉辞呢？
7: 他只是想能为朝廷多做些事罢了，怕的是沙场上的名将在官场

0: 山大哥，这套剑法怎么样？
1: 您为什么不先问问我呢？
0: 展大哥，他是……
2: 先不管他是谁，你愿不愿意听听他的意见？
1: 好，你刚刚那套剑法呢，还算说得过去。不过呢，遇上高手就没什么用了。

0: 却未必能够适应。
1: 必要之时，恐怕大人还得伸出援手。
0: 谈何容易？即便是本府，在朝中也多有树敌。不过，真有那么一天，本府也只有尽力了。

0: 小姐。
1: 八山八海，你们两个不去睡觉，跟着我干什么？
0: 我们是将军让我们保护你的。
1: 哼，保护我？这里是什么地方？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可是
1: 我知道你们不敢不听我爹的话，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2: 小姐，你的武功是比我们的好，可是有我们哥俩陪着你不是更好吗？
1: 我也不需要人来陪。你们两个要再不去睡觉，哼，我可要生气了。
0: 好好好，小姐，我们先走了。

0: 爹，你有心事啊？我自打从开封府回来以后，你就不大对劲儿。有什么事，告诉爹。
1: 也没什么，只是发现我练了那么多年的武功，也只不过是一般。哼哼哼，
0: 遇到爱虎了。
1: 爹怎么会知道的？你有什么事，他们两个能不告诉爹？你是见识了爱虎的武功，才这么郁闷的吗？嗯，
0: 她也是个女孩，年纪甚至还比我小。可是，她的武功却比我好那么多。哼，
1: 你不需要跟她相比。小乔爱虎在江湖上的名声。 虽然比不上南侠展昭，可也称得上一个侠字。你的武功已经很好了，也该知足了。
0: 爹，你对江湖上的那些事儿，怎么也会这么清楚啊？哼，
1: 作为将帅，什么都应该知道一些啊。更何况，江湖生涯快意恩仇，谁不向往啊？
0: 当年，爹要不是投身军旅，恐怕早就浪迹江湖了。哎，爹，如果你也是个江湖人，你会不会也是个什么侠呀？<笑>
1: 你这丫头。<笑>
0: 哦，还有件事儿，爹，你能不能别让八山八海老跟着我？
1: 怎么，你真的讨厌他们？
0: 也不是讨厌他们，只是我从小一个人惯了，有人跟着实在是不习惯。爹，你怎么了？婷儿，
1: 你娘死得早，我又长期在外戍边。
0: 让你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1: 爹实在没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爹，你这是为朝廷、为百姓打仗，比单纯做一个父亲要伟大多了。更让我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啊，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好，那就依着你，想不让他们跟的时候。
0: 就不让他们跟。
1: 谢谢爹。爹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0: 什么事儿啊？
1: 你姑姑呢，是我们狄家唯一的亲人。你表哥表姐又长期不在她身边，她一个人一定很孤独、很寂寞。
0: 爹是让我常去看看姑姑。

0: 这个家就属他最疼你，你要是有空多去陪陪他，多让他开心，那一定很好。
1: 那我明天就去。好。狄将军刚升了枢密院使，还能保持原来的态度，在朝廷官员来说，算是难得一见了。更难得的是，以他的年纪。
2: 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却如此沉稳内敛，更是常人所不能及。
1: 他的女儿也不错，一点骄纵的习气都没有。是啊，所谓虎父无犬女，狄婷没给他狄家丢脸。不过大人，好像还在为狄将军接任枢密使的事情而烦心。哼，这也难免。无论是私人情谊，或是朝廷立场，大人希望他一切都能够顺遂。
3: 不过，要看他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得住啊。他才上任就搞什么五科大考，他究竟想干什么？
4: 开五科大考是为了充实军力，储备将才。
3: 什么储备将才？他是嫌我们这些武将都老了，还是根本想把我们全换掉？
5: 陆将军不要误会，枢密使怎么可能把所有的武将都撤换掉呢？
3: 哼，我立刻去找其他武官，联名上书皇上，不能让他这么硬来。
5: 陆将军不要冲动，开五科是皇上同意的，况且全国的武举人已经陆续抵京，五科大考已势在必。

0: 来，叶大人请。
1: 请。
2: 考场就设在兵部教场，下官已经派人紧速准备，各地武举人也已经开始陆续进京。
0: 好，有劳叶大人了。考期一到，就是我们为朝廷甄选将才之时啊。
2: 是是。
3: 姑姑，我来找你不会打扰你休息吧？
4: 怎么会呢，成天待在王府里都快把我闷坏了，你能过来陪我说说话是再好也不过的。啊，对了，来尝尝这个。嗯。哎呀，你这孩子也够可怜的，从小就没了娘，你爹这十几二十年来为了朝廷整天在外奔波，把好好的一个姑娘家弄成这副模样。
3: 姑姑，我觉得我挺好的。
4: 哎呀，好什么呀，不会女工刺绣，就会舞刀弄剑，不懂得养花做饭，整天骑马射箭。哎呦，再这样下去你都快变成了混小子了。
3: 我还巴不得自己是个混小子不是个姑娘呢。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我要真是个大男人，就能跟着我爹上战场杀敌呢。
4: 算了算了，姑姑也不说你了，还是劝你爹早点把你给嫁了吧。
3: 我才不要呢，姑姑，你忘了我可是要嫁一个武状元的。
4: 怎么，你还真想嫁个武将啊？
3: 哦，当然了，
4: 你爹就是个武将，你从小到大有多少时间看不到他呀，你要再嫁个武将岂不是和守活寡没什么两样啊？
3: 不会呀，姑姑，我可早就想好了，我爹是领兵大元帅，我丈夫就是先锋大将军，我给他们两个击鼓助威，到时候一家三口都在战场上，这样我就能天天见到他们两个了。
4: 哎呦，狄婷啊，你不要把一切事情想得那么如意，嫁丈夫呢是要靠缘分的，哪那么容易就让你遇上一个既能让你看上眼又没有娶妻生子的武状元啊？
3: 一定能，我相信老天爷一定能让我如愿的。我爹已经向皇上请旨开办了五科大考，说不定这次的武状元

0: 就是我心中所想的那个人呢。
1: 好好好，哎，
2: 他来了，
3: 来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到了到了到了，倒满倒满，
4: 客官里面请。
1: 哎呀，来来来来来，好，别让他们累了。来来来，喝着喝着，
4: 快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啊，倒满，
5: 别倒别倒，别倒别倒，坐下坐下，
4: 好汉好汉有话好好说，好汉饶命啊，好汉饶命啊，好汉，
6: 这只肥羊是我们的，谁要是敢多管闲事，那就是自己找死。
7: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我看是你们自寻死路。
6: 哼，找死啊，一起上。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人灾了，送我去官府吧。
1: 他已经缴械投降，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2: 这种人留着有什么用？
3: 派包拯为武科副考官，
4: 不错，是枢密院向朝廷提出的。狄枢密使亲自来见老夫，希望包大人能被派去协助武科大考。
3: 相爷，武科不比文科，包拯对此一无所知，去了又有何用？
4: 老夫也提出过同样的疑问，狄枢密使却坚称有非借重包大人不可之处。
5: 狄金请包大人去做副考官。
6: 嗯，大人是这么说的。
5: 太好了，我可以趁这个机会到考场去看看，顺便看看那些武举人的武功到底怎么样。
7: 别急着凑热闹，就算大人去了考场，你也未必能够进去。
5: 哎，包大人不需要有人陪吗？
6: 要人陪着，有王朝马汉，再说从来没有女人进过考场。
5: 哎呀，又是男人女人，那这世界能不能公平点啊？
7: 公孙先生，大人曾经被派去过武科大考吗？好像不太合适吧。
6: 大人的确从来没有在武科大考当中被派过任务，连他自己都没有明白狄青怎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8: 展大人，大人请展大人跟他出府一趟。
7: 大人要去哪里？
8: 狄将军府。
7: 巴山，
9: 在。
7: 这个青铜面具，
9: 那是将军上阵时候戴的。
7: 啊，
3: 蛮夷之邦大多迷信鬼神，狄将军戴着这面具冲杀于敌阵之中，敌军一见面具便心惊胆寒，未战先怯了。
7: 把厅里布置成这样，不怕吓到来访的客人？
9: 将军平时很少请外客来府里，不过包大人倒是来过好几回了。
3: 不错，狄将军常说半身戎马过惯了沙场生涯，深恐回到了京城会松懈了斗志。本府倒认为狄将军天生就该是一位驰骋沙场的战将，若是见不着这些

0: 冬笋，只怕它会郁闷不快呀、
1: 啊。包大人，真不愧是我的知己啊，一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
2: 狄将军，
1: 让包大人久候了。展会，我这厅里的摆设，恐怕展会看不上吧？
2: 不，的确让展昭大开眼界了，尤其是一对钢鞭。
1: 展护卫果然好眼力啊！这对钢鞭乃百炼金刚铸造而成，每只重20斤。他们跟随着我南征北讨，也近20载了。
2: 如此沉重的兵器，在战场上何用呢？
1: 展护卫有所不知啊，战场上的情形与一般不同，刀剑虽利，却很难刺穿重甲后盔。可这一钢鞭下去，敌人是非死即伤啊，而且有震慑心神的作用，与长枪大刀有异曲同工之妙。
2: 是展昭孤陋寡闻了。
1: 哪里，如果说起武功技击，南侠展昭才称得上是一代宗师，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税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一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一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

0: 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力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力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力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力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力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力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力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力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力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力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力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力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力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力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力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

0: 人睡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5: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

0: 广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

0: 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谁都有烦恼。
1: 最近真的好无聊啊。我感觉我的魔法到了瓶颈期。可是应该怎样才能突破到下一个阶段呢？该怎么办呢？这是什么？魔法进阶之书。帮助别人可以让魔法更快提升。帮助别人。只要帮助大家做好事，就可以提升魔法水平。好神奇的魔法呀，让我来仔细看看吧。
2: 哎呀呀，我看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1: 你说什么？
2: 我看了你的魔法资质，在我看来，你的资质真是烂透了，完全没有希望突破成功呀。
1: 哼，谁说的？我数阿大一定可以突破的，你就等着瞧好了。
2: 是吗？我看未必哦。
1: 什么？你敢看不起我？咕噜咕噜变。去。
2: 咕噜咕噜变。
1: 怎么朝我过来了？
2: 总算把他赶走了，可以清静一会儿了。
1: 哎呦，累死我了。

0: 还跟着我呀？咕噜咕噜变。哎呦！还好我反应快。哎呦！我竟然连扫帚也打不过，看来我真是太失败了。
1: 早啊，鼠阿大。
0: 早。
1: 鼠阿大，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0: 豆豆鼠，你说我是不是最笨的魔法师啊？
1: 为什么这么想？我觉得鼠阿大你很聪明啊。
0: 可是同样的魔法，小桃子只需要练习一次，而我练习几次还是经常出错。
1: 没关系的，鼠阿大，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总有一天你的魔法会越来越好。
0: 但愿吧。
1: 怎么回事？鼠阿大这么低沉，我得帮帮他才行。鼠阿大，你在家吗？快开门，我有事情找你帮忙。
0: 怎么了，豆豆鼠？我们不是刚见过面吗？
1: 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0: 我看你还是去找小桃子去帮忙吧。
1: 不行，鼠阿大，我一定要找你帮忙。
0: 那好吧，是什么事儿啊？
1: 你就赶快跟我来吧，鼠阿大。咪咪鼠，咪咪鼠。咪咪鼠，我听说你最近很不开心，我和鼠阿大来看看你。
2: 前几天我辛辛苦苦种的花儿死掉了。
1: 原来是这样啊，那真是可惜。鼠阿大，你看，我想请你帮帮忙，请你用魔法让咪咪鼠开心起来吧。
0: 好吧，那我就试试。咕噜咕噜变，开心魔法。
3: 我感觉心情一下好起来了。谢谢你啦，鼠阿大。
1: 鼠阿大，你看，你的魔法还是很厉害的。
0: 谢谢你，豆豆鼠。我看还有没有需要我鼠阿大帮助的居民。那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最近我的消化不太好，就出来活动活动身体。
0: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有一瓶魔法药水，喝了它你就会马上好起来了。
4: 真的吗？那我试试吧。
0: 给。
4: 好像没什么感觉。我想去上厕所。我先去上个厕所。
0: 耶，看来乌龟爷爷的消化是好了。
4: 鼠阿大，鼠阿大真是太棒了。这些天我的消化很不好，不过现在我好多了。谢谢你，鼠阿大。你可真不愧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呀。
0: 哪里哪里，乌龟爷爷，你没事就好了。
4: 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呀。
0: 这没什么，乌龟爷爷，那我就先走了。嘿，
3: 范范接球。
5: 我可以抓住这几个蠢家伙，吸引鼠阿大过来。哼，到时候我就可以好好要挟这几个家伙，教训教训鼠阿大了。让我去捉弄一下那几个家伙。叽里咕噜变。
6: 鼠阿大，你也要一起来玩球吗？
5: 是啊。哎，
6: 鼠阿大，你干嘛用球砸我呀？好痛的。
5: 你们几个家伙真是愚蠢呐，还没看出来吗？我

0: 本不是鼠阿大。
1: 这个声音，你是怪盗多面人，快用球砸他，接球。
2: 好，喂，
3: 嘿嘿，真是天真。
1: 我们快跑。
3: 跑得掉吗？叽里咕噜，别！去告诉鼠阿大，想要救人，来这里找我。
2: 你们先撑住，我去找人来救你们。
4: 豆豆鼠，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
2: 鼠阿大，不好了！怪盗多面人把范范和咪咪鼠抓起来了。
4: 什么？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我不是他的对手啊。
2: 要不你去找虎哥一起吧。
4: 虎哥，我这就去找虎哥。
5: 这大家被抓走了。
4: 没错，虎哥，我想找你联手救出范范和咪咪鼠。
5: 那我们快走吧。
4: 等等，虎哥，我来用魔法让你变得更强一些吧。咕噜咕噜，变强吧。
5: 我感觉我的身上充满了力量，我们走吧，鼠阿大。
4: 好，我们出发。

0: 三分钟就解决你。嘿！
1: 我得帮帮虎哥才行。咕噜咕噜变！嘿！嘿！
0: 哼，比上一次见面，你还不熟呀？什么味道？
2: 应该是鼠阿大在帮我。
0: 叽里咕噜，变变变！叽里咕噜，变！
2: 尽管放马过来吧。
1: 不好，魔法时间到了，咕噜咕噜变。
2: 哦，咪咪鼠、范范，你们没事吧？
3: 我们没事，谢谢你了，虎哥。
2: 你们应该感谢鼠阿大，多亏了他。
4: 是这样啊，谢谢你，鼠阿大。
1: 不用谢，我发现在帮助大家的同时，我的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呵呵，
5: 小朋友们，谁都有烦恼和挫折，可是不要因为这点事情就灰心丧气。当你勇敢地去面对它，就会发现烦恼和挫折并没有那么可怕，

0: 是乌龟爷爷，乌龟爷爷，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我被吊在树上了。
0: 乌龟爷爷，谁把你吊在这里？
1: 是我自己不小心，走路时树藤缠住脚了。我越挣扎就缠得越紧，之后树藤向上长，我就被吊起来了。
0: 乌龟爷爷，我马上救你下来。看我的吧，咕噜咕噜变，我飞，我成功了，哎呦，乌龟爷爷，这树太高了，我上不去啊。
1: 树阿达，你有那么多厉害的魔法，一定会有办法的。
0: 魔法，魔法。乌龟爷爷，我马上回来。这次就靠你们了。我用哪一个呢？到底哪一个才有用呢？没错，就决定是你了，交给你了，去把乌龟爷爷的绳子烧断吧。太好了，就是这样。
1: 快接住我！
0: 糟了，该怎么办？怎么办？试试魔法剪刀，去吧！哎呀，乌龟爷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幸好有你的魔法。
0: 你没事就好。幸亏今天有那两个魔法道具，哎呦，不然乌龟爷爷可就危险了。
1: 昨天鼠阿大用魔法救了我，我们给鼠如何打扫一下鼠阿大回家的小路。
2: 豆豆鼠，你怎么了？
3: 我在想，鼠阿大作为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应该为他做点什么。
4: 是啊，鼠阿大之前可帮了我们不少忙。
2: 好，大家拿上各自的打扫工具，现在就准备出发吧。
5: 好耶！

0: 总算打扫干净了，这样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1: 不仅干净，还宽敞了许多。
2: 可是，总感觉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呢？
0: 哦，是不是应该种些草莓在旁边？
1: 不错，但是不是草莓，应该是鲜花。
2: 对哦，好，不仅可以种鲜花，而且可以再种些其他的植物上去，怎么样？
3: 嗯，好呀好呀。
1: 那我们赶快行动起来，大家各自去收集一些不同的种子，让这小路开满各种鲜花。

0: 是呀，还种了鲜花种子，好期待开花后的样子。
1: 是呀是呀，开花后的小鹿一定会很美丽。
2: 有点迫不及待想看看开满花的小鹿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要下雨了吗？这一场大雨过后，应该很快就会开花。

0: 没想到收集了这么多的种子，快给它种上吧。
1: 怎么样，大家把小路都打扫干净了吗？
2: 当然当然，非常的干净，可棒了。

0: 鼠，你好呀。
1: 咪咪鼠，赶快，我们叫上大家一起看看花开了没有。
0: 好啊，等我下来，一起出发。
2: 雨过天晴的感觉真好，鼠阿大都兴致地在打扫卫生。雨后的天气真是不错，还出现了彩虹，给大家做个彩虹棒棒糖尝尝。

我成功了。好想吃一个。不行不行，这是做给大家的，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的。终于全部做好了。都这么晚了，大家应该都睡了。

等明天一早大家醒来，就看到门口的棒棒糖了，一定会非常惊喜。好朋友之间可以无话不说，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天琦，我们一起来看新闻。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在7月16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15号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将关闭台湾地区设立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的经济办事处。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正式宣布立即停止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在该国的运作，并正式关闭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实体办公据点。特卡琴科强调，此项行政措施凸显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坚定不移承诺遵守、尊重并维护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自双方建立双边关系以来，该政策50多年来一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外交政策架构的基石。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关闭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赖清德近日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妄称，中国持续扩张法律的域外适用范围，反分裂国家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形成长臂管辖与跨境镇压，对民主社会造成寒蝉效应，并扬言团结守护民主，不让威权以任何形式重新侵害台湾。16号，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严正驳斥了赖清德此番谬论。
3: 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反分裂国家法既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法律，也是一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国家统一的法律，体现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一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促进型法律，其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为推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

0: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赖清德当局有关说法完全是造谣抹黑，故意混淆视听，编造所谓风险，目的是恐吓台湾民众，制造寒蝉效应。赖清德上台以来不断谋独挑衅，反复煽炒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组线破坏两岸交流合作，在岛内肆意践踏民主，破坏法治，尽显自由，大搞绿色恐怖，为一己私利不惜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险境，如此劣迹斑斑，有何资格和颜面奢谈民主？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主流民意背道而驰。无论赖清德当局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基本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野心私欲，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1: 近期台陆委会编造部分台湾民众赴大陆后所谓失联、留置盘查等说辞，为赖清德炮制的虚假政治叙事提供了素材，此事引发外界强烈质疑，岛内网友讽刺绿营又在编故事吓人。
2: 本周新增十名赴陆失联的，其中有一团四人是全部失联。
0: 近日，赖清德妄言称，根据2024年到今年六月底的统计，已有374位台湾民众赴大陆后发生所谓失联、留置盘查等情况，民众如没有必要，应避免前往大陆。而台陆委会则立即附和称，七月以来新增10名台湾民众赴大陆所谓失联，相关言论立即引发外界强烈质疑。新党舆情中心副主任孙荣富15号撰文称，台陆委会只会编造虚假叙事来恐吓民众，而民进党当局不断妖魔化大陆，就是为了维持赖清德所谓境外敌对势力说的胡言乱语。民进党自己才是制造恐惧的台独恐怖分子，台陆委会恐吓台湾民众是谢泽的政治掩护，实在不可取。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君凯评论表示，台陆委会的这出戏码看似剧本写的周延，事实上破绽百出，目的是企图勾起众人的恐惧与恐慌。而就在台陆委会所谓言之凿凿之际，台湾民众却忙着呼朋引伴赴大陆旅游，他们的亲身感受与民进党的说辞完全相悖，因此对于这些恐吓早已脱敏。旅游业者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是选举年一到就又操作所谓抗中保台，不少网友纷纷表示都没有家属出来，只有陆委会的数据，我同事去大陆出差怎么好端端的回来了。还有网友直言，我身边的朋友们去大陆回来都没事，绿营又在编故事吓人，笑死，所谓抗中保台的话题已经疲乏了，吵不起来。对于赖清德的荒诞恶劣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予以严词驳斥。
3: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我们呢一贯的鼓励和支持两岸各领域交流往来，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2024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就业、观光旅游、商务考察等，累计呢已经超过1170万人次。事实充分证明呢，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的活动，台胞呢来大陆完全是可以高高兴兴的来，平平安安的回。也证明呢，民进党的谎言和阴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所识破。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估计将再建设4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对于这一消息，有岛内网民质疑，台积电要改名为美积电了吗？
4: State and city government, 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This is

0: to build several more semiconductor logical wafer fab for 2nm and below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advanced packaging fab.
1: 报道称，台积电16号召开法人说明会，魏哲嘉称，根据评估，台积电正在增加资本支出以提升产能。他说，将增加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至于相关进度，魏哲嘉称，取决于市场状况，估计将再建设4座晶圆厂。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彭博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台积电追加投资是整体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这名美国官员透露，新增1000亿美元将用于兴建4座晶圆厂，将使台积电最终在美国拥有10座晶圆厂和2座封装厂。对于台积电将增加在美国投资，有岛内网民表示：“卖台进行曲，丧钟响不停，很懂讨好特朗普。”有人担忧：“要改名为美积电了吗？真的该称美积电了？”还有人质疑：“怎么有一种定时要交保护费的感觉啊？越来越多，真的想被掏空啊！”事实上，台积电对美投资持续提速，此前已承诺对美投资1650亿美元，特朗普更是多次将投资额夸大至2000亿甚至3000亿美元。就在7月2号，民进党当局审议通过台积电200亿美元新一轮对美投资申请，用于亚利桑那州12英寸晶圆厂与先进封装厂建设，这是台积电第6次，也是单笔规模最大的对美投资，累计对美汇出投资金额已达440亿美元。岛内舆论对台积电变美积电的担忧升高，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此前表示，民进党当局把台积电赴美投资作为以美谋独的投名状，毫无底线贴靠美国，主动配合美国攫取台湾优势产业，通过放弃产业根基，牺牲产业利益，换取所谓的支持，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越远，台湾民众的担忧就越会变成现实。
2: 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追加1000亿美元投资的消息传出之后啊，迅速在台湾政坛、产业界与民间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暴露台湾社会面对半导体产业外移的深层不安。大量经济学者、产业观察者表达了强烈的担忧，主要顾虑呢有3点。第一，成本鸿沟难以弥补。美国建厂土地、人力、水电成本远高于台南科学园区。亚利桑那工厂过往多次出现工期延迟、招工困难、良率提升缓慢的问题。海外厂区盈利能力远不及台湾岛内。上千亿巨额投入将持续挤压着企业利润。第二点呢，人才与产业链外移隐患浮现。大规模在美扩产需要持续派遣资深工程师赴美长期驻点，顶尖技术人才外流风险在加剧，而长期来看会引诱光刻材料、特殊气体、检测设备等岛内配套供应商跟进前往美国投资。台湾耗费数十年搭建的完整半导体产业集群可能慢慢就被稀释了。第三点呢，大量资本投向海外，同样的资金如果投入台湾岛内厂区，升级完善青年科研人才福利，补强岛内产业链短板，将更有利于永续发展。对多数台湾民众而言，台积电是台湾经济的招牌，高薪岗位、税收来源。大众朴素的疑虑就在于，一旦高端产能持续向外迁移，未来数十年，台湾下一代年轻人还能否拥有这么优质高科技的工作机会呢？当半导体产业优势逐步弱化，台湾经济新的增长点又在哪里呢？这种对未来生计的不安弥漫在了民间的舆论当中。台积电啊，早已不是单纯的民营企业，它承载着台湾最重要的产业根基。绝大多数岛内理性评论指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台积电一家企业的选择，而在于台湾当局始终拿不出完整对策。面对全球半导体地缘博弈，只依靠台积电独自在各大经济体之间周旋避险，缺乏了多元化产业规划、人才留存方案。长此以往，仅仅依靠单一产业优势的发展模式，台湾经济会越来越脆弱。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氦气作为稀有资源和战略资源，常用于半导体制造等高端制造和国防领域。近期，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进行临时禁止出口管理。16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了有关情况。
2: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的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3: 发布会上，何亚东还介绍了中方推动解决文泰科技与安石半导体欧洲总部之间争议的最新情况。
2: 中和建立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不断的深化。7月7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访华，王文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了中和经贸委员会第18次会议，就中和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和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来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1: 7月16号上午，全国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陆江会客厅”在厦门陆江码头正式首航，随后投入了海上看金门及陆江夜游航线运营，为厦门海上旅游再添绿色新名片。
3: 陆江会客厅是工信部示范项目2030型绿色智能沿海内河示范船，采用纯电力推进系统，搭载两台600千瓦推进电机和容量达5487千瓦时的超大电池组，航行全程实现零排放、低噪音，一次充电可续航70海里，兼顾环保与性能。该船舶总长约48米，行宽15米，额定载客300人，船体共分3层。最引人注目的是360度全通透落地观光玻璃幕墙，犹如一座移动的海景放映厅。首航当日，陆江会客厅从陆江码头起航，沿经典海上游航线环鼓浪屿航行，先后途经陆江两岸繁华景致、鼓浪屿万国建筑群，并远眺金门，为体验者带来沉浸式的海上观光之旅。
4: 随着交通运输部推动夜游船高质量发展，促进消费的若干措施的印发，厦门海上旅游新业态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海事部门正在探索覆盖建造、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监管模式，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海事策举措。
3: 作为全国首艘该类船舶，陆江会客厅的投用推动厦门海上旅游向绿色智能品质升级，后续将常态化运营日夜航线，助力打造国际滨海旅游目的地。
1: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也是连续第6晚发动袭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力量。不过16号早些时候，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说，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并将超出对手的预期，冲突也可能扩展到新的领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从7月22号开始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16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巴西总统卢拉置巴西人民福祉于不顾，拒绝达成协议。此次加征关税正是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当天发表声明。

0: 批评卢比奥以粗鲁且傲慢的方式攻击巴西总统卢拉。维安拉表示，关于关税问题，卢拉始终秉持谈判协商的态度，美方宣布对巴西加征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以色列时报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的话说，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
1: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奇，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1: 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
5: 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

0: 法，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湾
1: 环境。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龙大，我苦练了多年功夫，就为了打败薛云贵，可惜他战死西凉了。现在没人给你撑腰了吧？从此。

0: 背后禅城里只有我大魔王一个吧，其他的人给我滚出禅城！
1: 别想，你放屁！
0: 政委、葛大，你们还是乖乖的站在我这边，不然的话就甭想在这混了。
1: 呸！我才不会像大牛阿狗一样，我要和我大哥共进退。
2: 听到没？我们不会屈服的。
0: 给我拉起来！是。
1: 大哥！大哥！
3: Hehehe

0: 儿臣参见
1: 啊。哎呀，真可爱。
2: 皇后啊，现在恩王只要能够看到孙子，就啥事儿都不想做了。
1: 你呀，朝中那么多事情，怎么能不做呢？
2: 朝中之事啊，由凌霄去做，本王现在含饴弄孙就够了。
3: 父王，其实女儿觉得朝中的事情也可以交给驸马去管呀。
1: 啊，
3: 父王，平贵他每天操练军事，可朝中的事情都是凌霄在负责，毕竟他是我的驸马，我觉得父王应该给他一个机会，也让他试试。
2: 啊，本王也有这个想法。
1: 大王，我觉得这不合适。平贵每天要陪公主还有孩子，而且还要忙，已经够他忙的了。我想批奏折的事呢，就让凌霄去做吧。毕竟，凌霄常年在朝，他要懂得多一些。
3: 哎呀，母后，我当然知道表哥他比较有经验。可是平贵他也是文武双全，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你就给他机会试一试嘛，这样才有比较，谁更好？
2: 凌霄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不过本王觉得让驸马试试看，倒也无妨。
1: 可是大王，我觉得还不到时候。
2: 哎，皇后，既然公主提出来了，那就让驸马试试看吧。
4: 父王，朝中的事情还是凌霄将军他比较熟悉，就让他去做吧。
2: 凌霄现在已经干够了，不过本王觉得让你去试试看，倒也无妨。
3: 你看，父王都已经答应了，你还不赶快谢恩？
5: 谢父王。谢父

0: 年轻王。
1: 丽娜，批阅奏章，批累了。
2: 既然大王
1: 要拿回去批，那我还求之不得呢。
0: 才不是呢，他要交给薛平贵。
1: 交给薛平贵没什么不好啊，那薛平贵身为驸马，批阅奏章那也是应该的嘛。
0: 好，他批阅奏章，那你呢？
1: 刚好我可以去做一做我想做的事情。前一阵子那平贵操练兵马，现在刚好我可以去验收他的成果。大家同朝为臣，事情分着做也是应该的嘛。
0: 什么应该的？根本就不应该。如果让薛平贵批阅奏章，那将来……
1: 哎，丽娜，你想太多了。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我们照办就好。
0: 才不是大王的意思，是代战他要求的。
1: 即使代战要求的，那也对啊。薛平贵是她丈夫，她为自己丈夫争取，不也是应该的吗？
0: 好。

0: 拜占能够为她丈夫争取，那我也可以为我的丈夫打算。
1: 丽娜，你想干什么呀？
0: 争权。
1: 争权？你要争什么权呢？
0: 凌霄，你别忘了，王后是你姑姑。刚才我听到王后为了薛平贵批阅奏章的事情有些迟疑，咱们可以趁此机会游说她。
1: 哎，这不行。
2: 既然是大王的意思，
1: 你就不要再去麻烦姑姑了。
0: 凌霄，你可是咱们大梁第一勇士，又有着王室血统，我觉得由你来担任此职位是最合适的。
1: 李娜，这件事情不要再说了，一切还是顺其自然吧。
0: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没用的丈夫？
1: 我怎么没用了？你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
0: 哼，
1: 我告诉你，
2: 我大梁呢，
1: 不管是谁掌权，只要
2: 百姓安居乐业，
1: 我凌霄就认。
0: 我不管，戴湛可以仗着她是西凉王的女儿就肆无忌惮地要求东要求西，

0: 二嫂，这些年我看你的脸色越来越黄，看得我都好心疼啊，都怪我跟大哥没把你照顾好。
1: 你怎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觉得我给你们添麻烦。我想这两年可能到处干旱，所以大家收成少，没事，我也可以去挖一些芋头树树，咱们凑合着吃也没问题。
0: 还有啊，最近你的手绢也没买多少，我想也只能凑合着了。还有啊，等大哥跟张伟回来，我一定要好好的说说他们，叫他们努力去要一点钱才能买肉嘛。
1: 跟他们没关系，你别再责怪他们了，他们已经很辛苦了。
2: 大哥你慢点。
0: 大哥，
1: 大哥，张伟，
0: 大哥，大哥，怎么说成这样啊？
1: 先坐下吧，来。
0: 是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1: 快坐下，
0: 大哥。
3: 大猫他们来抢地盘，把我们两个给打伤了。
0: 什么？大猫抢地盘？
2: 不止抢我们的地盘，他还威胁阿狗和大牛他们，加入了他们的大猫帮，再也不允许我们去城里要饭了。我也是气不过就跟他们动手了，结果我跟大哥就被打成了这样。
1: 小青，先别说这么多，他们伤得这么严重，先去拿药帮他们医治吧。
0: 他们现在人在哪儿？
3: 在破庙里，破庙里也给他们占了。
0: 太过分了。二嫂，麻烦你伤药就在我摇动的床头，你拿给大哥跟张伟吃，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
1: 小青，小青，别去。小青，小青，
3: 小青真是不听话呀，大猫现在的功夫不比以前了，打不过他的。
2: 你就不要担心了，既然小青都去了，我倒是真希望他能狠狠地收拾收拾那只臭猫死肥猫，你帮我们出这口怨气。
1: 别说这么多了，我去拿药帮你们擦擦。
2: 好吧，哎
3: 呀，你碰我就不好，你碰我就不好。哎呀，哎呀，你怎么样？
2: 啊，我还好，我还好。
4: 就这么一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你们下午再讨这么点钱，就都滚出去。听到没有？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打伤我大哥和张伟！我今天是来找你报仇的。
4: 原来是葛青啊，你大哥保密的挺厉害啊，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女的，不如嫁给我做一个帮主夫人，那葛大就成了我大舅子。看在这层关系的份上，我好让他记住我的帮。也可以让他再去祈祷啊。
0: 呸，凭你的样子，这副德性简直就像一只猪。就算你给老娘舔脚趾头，我还嫌脏呢。

0: 我这右腿恐怕也是断了。哎呀，忍着点儿，一个大男人。我忍一忍。
1: 大哥，这以后你剩一条腿，我剩一条腿，咱们三个拐杖凑合在一块儿，不就三条腿了吗？
0: 你还真会说话，什么时候了？我们两个都残废了，乱说什么呀你？
2: 谢谢二嫂，大哥，张伟都伤成这样了，你就别骂他了。张伟，那是帮你熬的药，你先喝下吧。嗯，你们还是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小青，
0: 小青，
2: 大哥，小青，小青，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0: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你？
2: 就是不听话，赶紧说你打不过大宝吧，伤成这样，
0: 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2: 小青，我扶你去床那边休息。慢点，二嫂，我不能再躺了，再这样继续躺下去的话，我的骨头都快散架了。你现在身体这么虚弱。 你要多躺一趟，多休息嘛。二嫂，这几天我都睡在你的床上，你都睡在地上，那怎么行呢？那地上寒气这么重，你身体会受不了的。不会的，我在上面垫的布不会有事的。倒是你的身体一定要快快好起来。来，还有一口药，快把它喝了吧。

0: 二嫂，你这样每天照顾我，那我大哥跟张伟呢？他们两个的腿还没有好。啊，到现在腿还没好啊？那不是要让二嫂继续照顾我了吗？那以后吃的怎么办呀？放心吧，上次买回来的东西还剩一些，而且我也去采了一些野菜，够我们吃了。
1: 二嫂，不好意思，要让你继续这样子操劳了。你们现在身体都不好，我不照顾你们，谁来照顾呢？不要担心，我坐着来的。先躺下休息吧。
2: 小青，哎，弟媳妇，
1: 大哥，张伟，
0: 你们怎么不躺着？怎么起来了？
1: 哎呦！
0: 我们都躺了这么多天了，人都发霉了，这腿也不会好啊，不如起来动一动，说不定会好得快一点。
1: 是啊，二嫂，我跟大哥商量着，这几天好一点了就去要饭。
0: 哇，你们现在能动了，最好了，你们赶快再到外面多要一点好过日子嘛。
1: 你们现在行动不方便，
0: 而且如果腿上没养好就走，只会加重伤势，更何况你们平时走得长安，要一个时辰。
1: 现在
0: 这样走去，怎么要多两三个时辰？哎，
1: 路途再远也得走啊，要不咱们吃什么呀？
0: 你们放心吧，这些天还有东西吃，别去了。
1: 二嫂，就让我们去吧。
0: 你们平时这么照顾我，我现在来照顾你们是应该的。我现在到山上去采几个野菜，你们在这休息，我去就来。
1: 啊。

0: 小青，小青，你怎么样啊？啊，你伤有没有好一点？
1: 大哥，没想到那个大王的功夫变得这么厉害，我早知道我应该带刀去砍他，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你应该听大哥的话。
0: 小青，你就别想这么多了，你先好好的养伤，我跟大哥就算今天我跟大哥就算今天不去要饭，明天也会去要饭的，绝对不会让你和二嫂饿着的。
1: 你总算讲一句我爱听的话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好好好。

0: 事，你不用扶我，行了，我有一个棍子，行的行的啊。哎呦哎呦，你看你，哎。我的腿瘸了，你又伤成这个样子。你看我们最近的起居生活都靠宝钏，我真过意不去。
1: 我的内伤已经治那么久了，花那么多钱还是治不好。我现在呢，只要一孕期，胸口就隐隐作痛。
0: 别，
1: 真是受不了，很难受啊。
0: 没事，你放心吧。这地盘虽然给大猫占据了，但是在城门外，我们还是能要到点东西的啊。
1: 要回来的钱，二嫂都拿去给我买药了。啊，还有啊，最近我们吃的那些菜啊，什么马齿苋呐、桑叶啦、莴苣啦、婆婆丁啊。
0: 你等等，你怎么懂那么多？
1: 是二嫂告诉我的。就那些菜啊，反正都是又苦又涩的，一点油都没有，吃的我好想吐哦。
0: 哎呀，为了活命嘛，你吃不吃啊？
2: 来来来，吃饭了。来，你们吃吧。
1: 又吃这些没有油的菜啊？
0: 酒精。
2: 不好意思，就剩下几个铜钱，只能卖到这些。
3: 小青啊，你就别那么多抱怨了。来，这块肉给你吃。来，二嫂。
0: 对，
2: 我不吃，还有菜，我去拿。
0: 好了，肥肉啊，吃啊。
3: 小青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二嫂啊？
0: 就是。
3: 二嫂之前也是千金大小姐，现在不是照样这么忙里忙外照顾咱们三个人吗？再说了，二嫂不是一样也吃这些没有油水的菜吗？
2: 来，吃吧。其实我刚才已经把肥肉煎了一下，但只出了一点油。这样吧，下次我去找一些不用油的菜回来给你们吃。
0: 哎呀，哎，没事，宝钏，你别听小青在这穷嚷嚷，咱们有的吃就很不错了。来来来，坐下一块吃。来来来，坐。
3: 是啊，二嫂，来
2: 我。

0: 我的在外面，你们先吃，我到外面吃好了。
1: 啊，这
2: 不对啊，大哥，咱们所有的菜不都在这屋里吗？二嫂在外面吃什么？不行，我要去看一下。
3: 不用了，张伟，你腿不方便，我去好了。
2: 啊，好。

0: 二嫂，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面吃啊，走啊，进来跟我们一块吃啊。不用了，我一个人在外面吃，凉快些嘛。
1: 凉快？秋天都到了，我都觉得有点冷了。你一个人到底在吃什么东西啊？让我看一下嘛，二嫂。
2: 小七。
3: 这些东西啊，那叔叔呢？叔叔，我吃了。肉呢？
2: 肉，我也吃了。
3: 你说谎！其实你把肉和叔叔都给我们吃了，对不对？你自己一个人就青菜配白水，是不是？
2: 小青。
3: 你们现在三个人都病了，就我一个人好好的，吃那么好做什么？野菜煮水也挺好的，吃得饱就不错了。
4: 二嫂，我的傻弟媳妇儿，你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呢？是二嫂，原来我们这些天吃的东西。
2: 都是你省吃俭用给我们省出来的，你自己就吃这种东西啊？不是啊，里面有菜有汤，挺好的。什么
3: 好？
2: 青菜配白水能吃吗？有苦有涩的，你们自己吃吃看，这样能吃吗？没事的，我说过我要照顾你们的吗？你照顾我们？
4: 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你这么说，我都想往地底下钻进去。当初是我夸下海口要照顾你，现在成了你的照顾我们，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大哥，大哥，该死的是我。咱们几个里面，就我最年轻，却让二嫂这样照顾我们。
2: 是我该死，是我该死。没事的，这样好了，等明天你们要了钱，买一些米，我也会吃的。小青咳嗽，一直都不好，我担心她受不了。只要有了米，那就能够熬些稀饭，让小青吃一点。
3: 你要是没得吃的话，我也不要吃了，我也不要吃了。
2: 小青，别哭，别哭了。好了好了，以后有什么东西，咱们一块儿吃。啊，好了。
4: 天哪！就我们这几个废人，还要连累宝钏。天贵，宝钏坚信你还活在人间，所以他一直等着你呀。天贵，如果你在人间，你就快点回来呀，天贵。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

0: 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

0: 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
1: 人上了年纪啊，不是这儿不通啊，就是那儿不顺，没有营养，哪来的抵抗力啊？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嗯，是真的。凌霄真的为此闷闷不乐。
0: 毕竟，
2: 西凉大事是由大王掌握。可是大王最近身体不好，
0: 所以由凌霄批阅。如今，
2: 大王让驸马一事，
0: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凌霄不应该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吧？
1: 凌霄没有为此不高兴。凌霄也知道王后疼他，只是……
0: 只是什么？
1: 毕竟，说白了，凌霄是王后的亲外甥，我也是大王的亲侄女，咱们是亲上加亲，是不是啊，姑姑？
0: 是啊。如今我哥哥嫂嫂已经不在了，凌霄这孩子又是我一手带大的，他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血脉，我可是没有少疼他呀。
1: 凌霄知道姑姑疼他，凌霄也一直感恩姑姑，并且战战兢兢地想把事情做好。凌霄倒不是想争什么权，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凌霄觉得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我们大梁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妥。
0: 是啊，这一点我也考虑到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让薛平贵去做。唉，
2: 只是大王已经决定了，
0: 本后也没有办法呀。
1: 大王一向都听王后的，只要王后开口，大王一定会斟酌的。毕竟咱们还是要以和为贵，如果让一个中原人来掌管大梁的事情，如果这个中原人跟大唐勾结，那咱们大梁岂不是……
0: 这
1: 不是没有可能。
0: 嗯，好吧，你回去跟凌霄说，这件事姑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
2: 让大王立他为储君。
0: 只要凌霄当了储君，那大梁岂不是还在咱们的手里吗？
1: 是啊，姑姑，凌霄对您是特别。

0: 的尊敬。
1: 林霄这孩子自幼乖巧，我疼他可不比戴湛少啊。
0: 是啊，林霄明白，而且一直感恩于心。林霄从小立志要让姑姑扬眉吐气。
1: 这孩子也太多心了，我可从来没认为他不让我扬眉吐气啊。这孩子能够成为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我已经非常欣慰了。
0: 既然如此，让大梁第一勇士来接掌大梁，那岂不是让大梁更加强大？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放心吧，这件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0: 谢王后。公主请用茶。
2: 不喝，拿走。
0: 公主你别生气嘛，有什么事跟驸马爷说啊。
3: 怎么，谁让你生气了？刚才你不是在带孩子吗？
0: 驸马爷，也难怪公主生气，你知道吗？刚才
2: 住嘴，接下去吧。
0: 是。
3: 我的公主啊，到底怎么了？
2: 你知道吗？刚才母后把我叫去，竟然告诉我，之后朝中的奏折不用你批阅了。
3: 呀，那不批就不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什么叫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真没有想到，林霄居然是这样的人，野心这么大，还想跟你争夺。
3: 哎，你这样说我就要生气了。父王健健康康的，当今大梁的天下都属于父王的，有什么好争的？
2: 不是我要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是大梁的公主，当然应该由我的驸马来继承。
3: 哎呀，公主啊，嫔贵有你的垂爱，现在有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 我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从来不爱争不爱抢，可是我觉得凌霄这一次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哎呀，我看凌霄也不是那种争权夺利之人，可能是你母后有所顾虑，那毕竟我是个大唐人士嘛。
2: 你已经归顺我大梁了，你是大梁人。
3: 哎呀，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呢就按照你母后的意思定夺吧。哎，公主啊，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2: 可是
3: 你就听我说一句话，凌霄他为了你可说是尽心尽力，他为了给你幸福居然放弃了跟你成亲的机会而成全我。我看他是个可敬之人，所以不要为了这件事情跟他闹得不愉快了，好不好？
2: 你真的这么想？
3: 我真的这么想。
2: 不过也正因为你是这样的人，我才深爱着你。

0: 大王这么早起来，是要准备上朝吗？朝中有嫔贵和凌霄处理，一切都安好。本王看今天天气不错，想去打猎，往后你也一起去好吗？
1: 我看我就不去了，最近呢，老是觉得有点腰酸背疼。再说，我也很久没打猎了，有些不习惯。
0: 你就自己去吧。本王想让凌霄和平贵一起去。
1: 凌霄和平贵，他们不是在帮你处理朝政吗？嗯。那，要不让戴湛陪你去？算了，戴湛现在他的心思啊都在两个孩子身上，我看算了，还是本王自己去吧。走。
0: 大王，
1: 嗯，你自己一个人去可得小心呐。
2: 哎，往后放心吧，本王打了几十年猎了，不会有事的，啊，走。你们好好伺候大王啊！
3: 是。
2: 没事啊，正好有事。
4: 张伟，
2: 张伟，
0: 小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2: 我之前在这的时候，陪我们家夫人去烧香，路过这里，看到你们在这儿行乞。 所以我就来这里找你们了。对了，这个你拿着。
3: 这什么？
2: 这里面啊，是一些吃的东西。

0: 还有一些碎的银两。这些银两呢，是我平时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以呢，你要帮我买些东西给小姐补一补，好吗？
1: 不，这不行，小莲，二嫂说了，不让我拿你的东西。
0: 你是听我的，还是听我们家小姐的？
1: 我。
0: 你说啊，说啊。
1: 我当然是听你的。
0: 这样才对嘛。对了，其实你们的情形我都知道，我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大小姐，她也为这件事情非常的生气。哎呀，如今啊，金鸡种地是魏豹在负责，大姑爷呢已经跟魏豹说了，要他重新整顿长安的治安，你知道吗？大猫他们可能会被抓走哦。
1: 真的？
0: 嗯。
1: 那真是太好了，找到那个死大猫以后一定要狠狠打他的屁股，打他屁股开花，打他叫爷爷为止。
0: 对了，我们家小姐她最近怎么样啊？
1: 二嫂告诉过我，如果遇见小莲，千万不能说我们过得不好，否则到时候夫人他们还要去看二嫂，这样更增加二嫂心里的悲伤。
0: 到底怎么样啊？你怎么都不说话呢？难道我们家小姐她生病了吗？还是怎么样啊？
1: 没有。二嫂她挺好的，她现在的生活和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啊没什么改变的。
0: 哎呀，那你就说她没事就好了嘛，害我担心了老半天。其实只要小姐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1: 小莲，你还记不记得你说二哥回来以后你就答应嫁给我？
0: 那也要等姑爷回来再说啊。其实我们家小姐她一直相信姑爷还活在人世间，我呢也真的希望姑爷能够回来。对了，我们不要再说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送给小姐，记得要帮我买一些米呀，还有肉，帮小姐补一补，知道吗？
1: 小莲，这你就放心吧。小莲，你也要好好的多保重，知道吗？
0: 我知道，你自己也要保重啊。我走了。

0: 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可不能失去。求老天爷保佑，如果我张伟这辈子有福气，就让小莲嫁我为妻。阿弥陀佛，求老天爷保佑。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启禀文后，大王出去打猎，结果马蹄踏空，跌入山涧，大王受了重伤。
1: 快快请太医去。
3: 是。
1: 大王，你醒醒，你醒醒啊，大王，大王。

1: 太医，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父王，
2: 这怎么办呀？
1: 太医，啊，你们两个看了半天，大王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
2: 启禀王后。
1: 根据老臣的诊断结果，大王是摔断了肋骨，刺破了内脏啊，恐怕是活不了了。
0: 王后，您坚强一点，
1: 快去找别的太医来。
2: 臣遵旨。
0: 大王，大王，
1: 你醒醒，醒醒啊！
0: 父王，大王。 醒了，大王醒了，大王，你们都在啊！我觉得不行了，没事的，没事的，大王，没事的，没事的，太医说你没什么大碍，放心吧。
1: 伤很重，你们别再安慰我了。大王，你要保重啊！
0: 大王，你不会有事的。父王，你别胡思乱想了，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可是我……父王，你先不要多说话了，等一下太医就把药送来，你喝下药就会好的。
1: 没事的，没事的。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传，大王，
1: 传位的事，慢慢再说。你先养伤要紧。
0: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本王要把王位传。

0: 剑好。
1: 平身。大王的丧事，大家都辛苦了。各位大臣的哀伤之情，本后心里都明白。但是我大梁不能一日无君，所以今天本后要问问各位大臣，究竟该立何人为王啊？
2: 启禀王后，微臣认为凌霄大将军骁勇善战，是我大梁第一勇士，战功卓著，而且深得民心。微臣举荐大将军凌霄为西凉王人选。
3: 对，是啊，是是是是，
4: 有道理，有道理，
3: 对对对对，嗯，
4: 是是是是，啊。
2: 启禀王后，以正统来说，应该由代战公主继承王位，但是我大梁从未有过女人掌权，所以呢，微臣举荐驸马薛平贵为王位继承人。
5: 嗯，好，
6: 有道理啊，
7: 对，
8: 有道理，
9: 对呀，有道理啊，
10: 是啊，是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12: 是啊，
13: 是
12: 啊，是啊，
13: 是啊，
14: 是
15: 啊。启禀王后，此事应该由王后自己决定。我觉得刚才茂尔大臣说的没错，凌霄为大梁第一勇士，我相信由他掌管大梁，别人必定不敢来犯。
16: 是
17: 有道理，
18: 善战的，不敢来犯的。
15: 儿臣启禀母后，论英勇善战，当属凌霄表哥，但是要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光是英勇是不够的，必须要睿智。驸马他饱览群书，文才武略皆为上乘，更有甚者，驸马他宅心仁厚，如果由他来当我们西凉的大王，必会体恤子民，让人民安居乐业。
19: 这位公主说的话，
15: 我说公主啊，你的意思是凌霄好战了？丽娜，我可没这么说，请你不要歪曲事实。哼，丽娜怎敢歪曲事实？公主，你虽为大王和王后的嫡生女儿，但是大梁是属于大梁人民的，你不能怀有私心。住口！什么叫私心？你别忘了，我们大梁一向以子民为重，但总需要有人领导。我认为由薛平贵领导，大梁才有希望。
20: 我觉得由凌霄领导才能使大梁富强。
15: 人不等你说
20: 了。
1: 大殿之上，你们两个吵吵闹闹，成何体统？这件事情，本后认为，
15: 母后，你可别忘了，父王在临终之前，可是指定要把王位传给驸马的。
2: 凌霄，启奏王后。
1: 说，
2: 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因为争王位而发生不和，实为不智。
21: 是啊，
22: 会遭到邻邦的耻笑，甚至会遭到别人欺负。
2: 王后，之前
22: 大王临终的时候
2: 曾经嘱咐将王位交于驸马，所以凌霄觉得王位还是应该交给驸马才对。
21: 行，
2: 凌霄斗胆，
22: 请将西凉王之位
2: 交于驸马薛平贵。启奏母后，凌霄将军的英勇和睿智远近皆知，所以由他来继承王位是最合适不过的。
15: 驸马，你就不要再谦虚了。
21: 公主啊，千万不可再多说，你再多说的话会陷平贵于不义呀。嗯，
15: 公主别这样。
1: 如今驸马既然开口了，那本后认为这王位之事，
0: 启禀王后，凌霄还是觉得
22: 大王之位
0: 应该交给驸马薛平贵，只不过凌霄还有一个请求。
1: 你说。
0: 王后，如果
22: 大王之位
0: 交给驸马，那我想大梁
22: 一定会更加富强。
0: 但是说到统兵挂帅，我凌霄还是很有自信，因此凌霄在此请求
22: 将大王之位传给驸马薛平贵，
0: 但是将兵权交由我凌霄掌握。
20: 凌霄，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分了。自有我大梁起，兵权一直都是由大王掌握的，交在你手上，那大王岂不是傀儡？
0: 公主，
22: 如果大王有用兵，
0: 那凌霄

0: 本后觉得林萧所言甚是，既然这样，本后下旨封驸马薛平贵为王，而林萧封为亲王，掌管兵权。
1: 皇后听命。
2: 可是母后，
0: 戴湛，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母后也不答应薛平贵继承王位。各位大臣，要是没有异议的话，3天之后，新王加冕，退朝。
1: 恭送皇后。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2: 不是如你所愿，我当上大王了吗？
0: 你是当上大王了，可是这个大王掌握不了三军，一点实权都没有。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只是一个傀儡啊！早知道这样，当时我就根本不要争取了。
3: 我的好公主啊，其实你争取是对的，驸马当了大王，你就是名正言顺的王后啊，等将来你也可以想办法把兵权拿回来啊。
0: 嗯，朱鲁说的有道理。
4: 喂，
1: 我可不像你这么做啊。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是在帮你啊？
1: 母后她呢，她觉得我是个中原人士，
2: 觉得我会背叛大梁，知道吗？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背叛大梁呢？
2: 我当然不会背叛大梁了。
1: 所以现在的安排是最好的，兵权交给凌霄。
2: 我又当上了大王，要是我又当上大王，
1: 又掌握了兵权，朝政必定大乱。
0: 我知道你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但是你真的甘心吗？
1: 为了你，我愿意。哎呀，来了，
5: 灵儿，
1: 来，让我看看啊。其实你看看，我们这对儿女多聪明伶俐啊，所以我们天天陪着他们，我就心满意足了。哦，
3: 公主，驸马当上大王，那你们的小孩就是小王子、小公主啊。如果让凌霄将军当大王的话，那他的小孩不是要继承王位了？
1: 哎，别乱说。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
0: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品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凌霄叛变。
2: 丽娜。

0: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1: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0: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1: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0: 凌霄，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凌霄，难道你的心里还要代战吗？
1: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0: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1: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比啥都好啊，
4: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在这里

0: 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这样糖零食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2: 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8: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汤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0: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汤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止痒

0: 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还，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

0: 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十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

0: 灵儿，到我这边来。来，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啊？
1: 没想到表哥娶了丽娜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平贵心肠好，又天性淡薄，不喜欢跟人争。我担心将来有一天，丽娜会怂恿林萧叛变。
2: 丽娜，你怎么可以在朝上说这种事呢？
3: 是，我是很后悔说了这些，因为我说这些，你不但不感恩，你还怪我，骂我。
2: 我不是说过，我不想当西凉王吗？
3: 但薛平贵他毕竟是外人，王后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迟迟不愿意让他当大王。
2: 罢了，今天我不想跟你争辩。
3: 林萧，你到底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想当西凉王是为了代战吗？林萧，难道你的心里还有代战吗？
2: 你住口！你这么说，不但侮辱了我，也侮辱了代战。我告诉你，我现在跟代战只有兄妹之情，没有你想的男女之爱。
3: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同意让他暂时当西凉王。
2: 丽娜，你这话什么意思？
3: 如果他当得起，就让他当；如果他当不起，我希望你用兵权把他推翻。
2: 丽娜，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3: 你手握兵权，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我掌握兵权，是不让薛平贵随意离开大梁，是为了保住代战的幸福。
1: 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2: 丽娜，现在王后已经封了我做亲王，从此以后
3: 我会辅佐大王，料理政务，
2: 别的事情我凌霄一概不想。
1: 凌霄，我怎么会嫁给这种丈夫？好啊，薛平贵，我会想办法让你当不成西凉王。

0: 胆大包天，竟敢刺杀大王王后，把面具拿下来！来人，保护大王王后！
1: 林亲王，
0: 朱露，大王王后中了迷香，那你帮他们救起，我去追刺客。
1: 是，公主驸马。

0: 丽娜，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要是说话，你会放过我吗？
0: 好了，是妹妹输了，我带你去医治。
1: 不要，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事已至此，我没救了。
0: 丽娜，丽娜。
1: 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丽娜
0: 我说，丽娜已经身中难治，明日早朝，我自会跟王后说清楚。我凌霄愿意领罪。
1: 不，凌霄，这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跟凌霄无关，跟凌霄无关。
0: 丽娜。
1: 怎么会跟我没关系呢？你是我妻子，你做的事情自然会跟我有关系的。对不起，我这个妻子让你蒙羞了。可是明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怪罪表哥的。
0: 丽娜，你真的好糊涂啊！
1: 公主，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刺客要刺杀我们，丽娜为了保护我们，被刺客伤成重伤。平贵，
0: 我们一定要这样说，也必须这样说。
1: 待战，我要杀你们，你们居然！
0: 帮凌霄脱罪，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不管怎么说，凌霄她跟我们就像至亲兄弟。至于你和戴湛，情同姐妹，你这样做也是为了帮凌霄，所以我不会说出去的。我相信公主也不会说出去的。
1: 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平贵，谢谢你，你会原谅我吗？丽娜，就像平贵说的。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我原谅你，我好傻，对着这么好的人，我还做这种事，大王。 你登基，我看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祝贺了。

0: 丽娜，抱紧我，抱紧我，丽娜，能死在你怀里，我也心甘情愿。
1: 丽娜，凌霄，再次对天发誓：如果你走了，今世今世，我不会再另娶他人，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我会守着你一辈子。你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去找你的。真的吗？
0: 你说的是真的吗，丽娜？我凌霄说话，说到做到。凌霄，我对不起你。
1: 都怪我，都怪我做错事，是我太糊涂，我没想到冯妈的心那么仁慈。
0: 凌霄，你原谅我好吗？你原谅我，
1: 丽娜，
0: 你原谅我。
1: 我并没有怪你啊！朱露，快叫太医！
0: 是，不用了，不用了，这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我只求你们帮我照顾好我儿子。
1: 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子，他有个好母亲，我凌霄有个好妻子，她一心一意为了丈夫，可是丈夫却让她失望了。凌霄，
0: 我多希望，多希望我没有做傻事。 多希望我能够一直陪在你身边。林霄，林霄，
1: 林霄，林霄。

0: 起来。
1: 谢大王王后。
2: 如今新王继位，本后加封所有朝臣三级。
1: 谢王后。
0: 林亲王，
3: 臣在。
0: 本王将仿效大唐开科进贤，
4: 好让我们西凉的文人雅士为我们所用。
0: 至于武科举，本王想让你来负责，你意下如何？
5: 大王圣明，自大王美意，
6: 是我大梁百姓之福啊。林霄定当和各位大臣一起促成此等美事。
0: 好好好，那就一切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6: 是。
0: 还有，本王希望可以把关口检查的手续简化，
4: 以吸引更多的商人来我大梁经商，也好让我大梁的特产
0: 可以进大唐贩卖，
4: 增加我大梁的收入。哎，
0: 真是好主意啊！我也看过，我们的粮食充足，所以本王宣布减免赋税半年，以减轻百姓的生活负担。
1: 大王体恤百姓，臣等替百姓谢恩。
5: 大王圣明。
0: 好不好玩？
7: 好玩吗？
0: 你们慢慢玩吧，啊。
7: 大王，你怎么了？
0: 看到他们，我就想到跟小吉住在长安城外的时候。

0: 漂亮倒是漂亮啊，我觉得你没什么劲道，要是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了高手，你可就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啊？
1: 依我看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2: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1: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呢，向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3: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呀？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
0: 不会。
3: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我希望能多花一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一个功名。
3: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去……
0: 什么？娶什么？
3: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命大于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3: 真的？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大哥。

0: 喂。我没有把薛琪照顾好，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 既然他也有了自己安定的生活，我们就一起祝福他吧。

0: 好，
1: 乖。
2: 不好，哥哥欺负我。
3: 我哪儿欺负你了？是你自己笨，马步都没扎稳，输了还怪别人。
0: 对呀，灵儿，大哥说的对啊，我都看到了。
2: 我不服，我不服。父王小时候都疼我，长大了就疼哥哥。
0: 哪有啊，你们两个我都疼。
4: 灵儿，我看父王疼你呀，还比疼你哥多呢，我都替你哥哥叫屈呢。
3: 灵儿，要不要我们再去切磋一下？
2: 我不要。
0: 女儿就像你，输了永远都不服输。
4: 我哪有她那么调皮呀、啊？
5: 你小时候啊，可调皮了，那比灵儿更会捉弄人。
4: 表哥，
6: 舅舅，
3: 舅舅，
2: 舅舅，
3: 舅舅，你教我的刀法，父王教我的剑法，我都会了。
5: 哦，那这么说，你比舅舅和父王更厉害喽？
3: 那怎么会呢？
2: 舅舅最偏心了，就叫哥哥不教我。哎，
5: 灵儿，我告诉你啊，女孩子不要舞刀弄枪的，免得你长大了跟你母后一样啊，到时候找不到像你父王这么优秀的人呢。
4: 表哥，你怎么又挖苦我？
5: 好了好了，去玩吧。嗯嗯，
2: 走走。
7: 见过大王王后啊，
0: 你来了。
7: 大王，
5: 你吩咐我打猎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0: 那就现在走吧。
4: 啊，哎，大王，你每天都忙着处理公事，都没有时间陪我跟孩子们，现在还要去打猎，打猎有什么好玩的？
0: 打猎可以锻炼身体嘛，再说我也叫你去了呀。
4: 我也想去啊，可是你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整天缠着我，我都分身乏术了。而且等一下还要去照顾母后呢。嗯，那表哥，我可把大王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陪他，注意他的安全啊。
5: 王后放心。
4: 那我去母后那边请安了。
0: 那你去吧。啊，
4: 朱露。
8: 是。
0: 怎么了？真的不准备再娶了？
5: 当年丽娜因我而死，人非草木，岂能忘情呢？
0: 你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7: 大王，
5: 这十八年来你和王后恩爱如初，我是心里面为你们高兴啊。我凌霄也是羡慕在心。
7: 大王，那
5: 我先去备马。
0: 好。
9: 十八年了，宝钏还好吗？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儿女成群？虽然你已经在家，但是对于你跟我之前的那一段情，我薛平贵这一辈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在我心里，你永远摆在第一的位置。
10: 快点，快点，
11: 大哥，
10: 检查绳子有没有问题。
11: 咱们过去要
10: 这些东西要运到西凉去，如果再修不好车轮子的话，今天晚上咱们就没地方住了啊！
12: 啊，老大，嗯，我跟你说，这个阿嬷啊跟我说了，要换一个新的轮子，至少要一个半时辰，咱们也没有办法呀。
10: 是啊，哪只好等了。哎，我跟你说啊，啊，自从

0: 西凉开放，咱们通商到现在，咱们的买卖可是越做越火了。不瞒你说啊，有钱的啦！
1: 我真的是发了一笔大财。
2: 老大，重要的不是这个，重要的是这个西凉的大王，他是咱们中原的人，所以咱们才有这个福气啊。
0: 是啊，我也听说了，
1: 说是这个西凉大王姓薛，
0: 还是咱们中原人士呢？
1: 是吗？
0: 哎，快点，快点！
3: 哎，收下，勤快点啊！
2: 快快快！检查一下口袋，检查一下绳子，都给我检查好了啊！
3: 急急的，哎，我们要赶路了啊！哎，这位大爷，
0: 哎，去去去，走开！
2: 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3: 你们这个要饭别问我们要，我们这些东西是要拉到西凉去卖的，身上可没有钱啊！
2: 不，大爷，我们不是跟你们要钱的，我们就是刚听到你们说啊，
0: 这西凉王姓薛，
1: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不是长安人士啊？
2: 他哪儿的人是我们不知道，反正这西凉王是哪儿的，和我们也没有关系啊。
0: 大爷，麻烦您好好的想一想，只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
3: 不，
0: 你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2: 我想想啊，好像叫什么贵。
0: 对，叫什么贵？是不是叫薛平贵啊？叫薛平贵是不是啊？什么薛平贵啊？什么薛平贵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听说他好像叫什么，叫什么薛贵还是薛什么贵？反正啊，我们听说他就是西凉的大王，就是咱们中原人，所以才打开边界跟咱们通商的，知道吧？
1: 这样，咱们中原的人。
3: 他怎么就跑到西凉去做大王了呢？
0: 那我哪知道啊？不过我倒听说，他好像娶了西凉王的女儿。哦，哎呀，如果真的是平贵娶了西凉公主，那宝钏不就原配变偏房了吗？
3: 原配变偏房，这不行啊，大哥，二嫂知道一定会气死的。
0: 哎，口袋有洞没有啊？
3: 不能告诉宝钏，
0: 仔细了啊！
3: 让我想想。
0: 哎，对不起，二位好心大爷，请问你们什么时候动身呢？
3: 我们这个干嘛？我们是要去那个，
0: 不，我们在西凉有亲戚，我们想去看亲戚，我们想跟着你们的车队，不知道方不方便？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不喝你们的水，也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3: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
0: 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1: 哎，对，
0: 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1: 没关系，
0: 没有地方住啊，
3: 没关系。
0: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2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1: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 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3: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谢
1: 两位大爷，
3: 谢谢大爷，
1: 多谢多谢，
0: 别磨磨蹭蹭，
1: 快点，
0: 快点，
1: 那根绳子检查好了。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二嫂。哎，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说什么？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笑炎，扭搓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连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纯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里疏通、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

0: 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现实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

0: 腰套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古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5: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古老，一级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天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则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不吃你们的东西，我们还会刷宝，还会唱歌，沿途给你们提供娱乐。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劳力活，我们都能干。
1: 看你们的样子，是想挑东西还是搬东西啊？这都没必要了。不过你们要是跟着我们车队走，可以给我们提供娱乐。这我倒是同意。
2: 哎，对对对，
1: 我先说清楚了啊，我们可不负责你们两个的吃住啊。
0: 不，
1: 没有饭吃，没有地方住啊。
0: 没关系，
1: 我们现在正在修车，大概要一个半时辰到两个时辰才能走。你们两个就看着办吧。
3: 该准备去准备，如果来晚了，咱们车修好了可不后人呢啊！
0: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好心人。一个半时辰，你放心，一个半时辰我们一定回来。谢
4: 谢
0: 大爷，
4: 大爷，
0: 谢谢大爷，
1: 去快去，
4: 多谢多谢。
1: 别磨磨蹭蹭，
3: 快点，
1: 快点，
3: 那根绳子检查好了啊。

0: 大哥，二嫂在这儿呢。
1: 弟媳妇，
2: 二嫂，
3: 你们怎么来了？
0: 平二嫂。
1: 弟媳妇啊，你怎么跑这么远来了？
3: 啊？咱们附近的野菜都被我采光了，我就采到这儿来了。等那边的长出来了，我再回那边采。
0: 大哥，大哥，你不是有话要跟二嫂说吗？快说呀！
1: 哎，对对对对，哎，弟媳妇，我跟你说，你说的对，平贵没有死。
3: 你说什么？平贵没死？
0: 嗯。那他在哪儿？他现在在哪儿？
2: 二嫂，二嫂，你先别激动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今天我们在城外乞讨的时候，
4: 我可以告诉你，他姓薛，至于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呢。
1: 您只要告诉我们他叫什么名字，我们立刻走。
5: 好像叫什么贵。
4: 哎，对，叫什么贵？
2: 是不是叫薛平贵？叫薛平贵对不对啊？
3: 平贵真的没死。张伟，你说的是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了，二嫂。听他们的描述，应该是二哥没错。
6: 最重要的是，那西凉王
2: 好像是叫薛什么贵啊。
1: 所以啊，我们一知道以后就马上回来告诉你。嗯，
3: 我都说过平贵没死，我都跟你们说过平贵还活着。
7: 可是我们要怎么证明他就是贵哥呢？
1: 哎，这个我已经想过了，我打听了，有一个车队呢，他要到西凉去。我跟他们讲啊，说我跟着他们的车队，在路上帮他们打打工，做做活什么的。哎，他们让我搭他们的车去西凉，我们去看看到底是不是。
3: 我跟你去。
2: 二嫂，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宜长途跋涉。
1: 对呀。
7: 是啊，二嫂，你的身体撑不住的。要不这样好了，我陪大哥去，我会功夫，我可以保护他。那张伟呢，就留下来陪你好了。
2: 是啊，
3: 大哥。如果你能找到平贵，那最好。要是万一找不到他，或者那个人不是平贵，那你们怎么回来？
1: 哎呀，你忘了，我可是乞丐，万一找不到或者不是平贵的话，那我在沿途要饭要回来不就好了？重点是不去看看怎么知道是不是？
7: 哎，对对对啊！
3: 谢谢大哥。
7: 哎，对了，如果贵哥真的是在西凉的话，那为什么十八年来都不回来呢？
1: 哎呀，你怎么就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呀？啊，

0: 啊，大哥，
1: 哎，依我看，不如这样吧，就让二嫂回去写封信给二哥。如果那西凉王真的是二哥的话，
2: 那他看见信一定会立刻回来的。哎，
0: 对啊，那二嫂，我们赶快回去写吧。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不行啊，这车队一个时辰就要出发了，一来一回来不及啊。
1: 那怎么办呢？
0: 可是这里也没有笔墨纸砚，要怎么写信啊？
3: 就是啊。哎。
1: 二嫂，你干什么？
0: 这不就有纸了吗？
3: 是啊，可是没笔没墨呀。

0: 你们这些人，竟敢诬陷我，我岂不是被人诛心？
1: 薛公子更不敢来娶我。不会的。
2: 父，击掌为誓吗？ 你给我滚出相府！

血书，点点鲜血或泪珠，十八年来未回首，音讯全无，为哪般？莫非成了负心汉？忘了汉人，忘宝钏。记得当年彩楼上，为你与爹三击掌，抛却父

石胆干柴米八斗，怎过寒窑炊雨冬，榆钱石糠马齿心，难咽入喉十八年，直到今生难相见，却为你

二嫂，弟媳妇儿，你放心，这血书我一定送到平贵手上。如果薛平贵他真的。

0: 在西凉当大王，
1: 没有回来找你这个妻子，我就拿着棒子敲他的脑袋，把他敲醒。
2: 大哥，万一二哥在西凉当大王是有什么难言之隐的？
0: 管他什么难言之隐的，大哥，咱们快走吧。二嫂，
2: 大哥，小七。
0: 我站在这里求你，如果见到平贵，不管如何，都要带他回来，哪怕是见我一面，我死也瞑目。如果见不到平贵，那你们回来一定要坦白告诉我，
3: 气死我了！ 亏我曾经喜欢过他，没想到他这么亏待二嫂。
1: 二嫂，你放心，不管怎么样，我死也要拿刀子把他给嫁回来。小青，我们走。
0: 二嫂，保重。

0: 你要是照顾不好，你就等着我回来揍你吧！
1: 你们路上也要小心呐，西凉路上多加小心。我会照顾好二嫂的。

0: 还说什么车队要带我们去西凉，结果呢没到一两天就把我们给甩了，真是太没良心了。
1: 你还怪人家没良心呢、啊、人家好心让我们搭车呀，你呢、一路上嫌这个不好嫌那个不好，哎，要是我都烦你了。
0: 哎呦，我是实话实说嘛，本来就是他们不对啊。
1: 好好好好，他们不对，他们是王八蛋。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呢？啊，怎么去西凉啊？
0: 嗯，那咱们就边走边乞讨呗。
1: 边乞讨啊？一个老姑娘，一个老瘸子，怎么乞讨？嗯嗯哦，笛子吗？这是要这笛子干嘛？
2: 大哥，咱们就利用这一根，跟我过去，你就知道了。嗯嗯，走吧。
0: 快点儿！
1: 是吗？哎，这边好，这边
2: 好，好好，
1: 这
2: 边开始了。
1: 哎，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来来来来来来来，听我们兄妹俩给你们露上一手啊！来来来。

0: 弹几掌，断情情寒窑拜花堂。
1: 同君也要赴一去，望穿苦断肠，日盼月盼盼情郎。可怜王宝钏，一等十八年，到今日不见负心郎。
0: 听说西凉雪。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啊！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谢谢，
1: 哎，谢谢，谢谢，
0: 谢谢，
1: 哎，谢谢，
0: 多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有点意思。
0: 哎，怎么样？这一招不错吧？
1: 是啊，大哥，你太聪明了，你编的词，我编的曲，
0: 咱们兄妹俩合作无间，
1: 下次我们就不会再饿肚子了。
0: 所以拿着它和本事，
1: 一路唱到西凉，走喽！
0: 嘿嘿，哎。

0: 是真的，
1: 雪碧。

0: 别看了啊。咦，你当逛街购物呢？找平贵呀、啊！
1: 大哥，大哥，这里卖的东西跟我们中原不一样啊！
0: 别看了，我们的盘缠都用完了，不如趁这边人多，我们就唱起来，挣点盘缠吧。
1: 哦，是哦，好吧，我们开始唱吧。
0: 哎，等等等等，找个地方。哎呀，忘了办正事，我们先把正事办了，好不好？
2: 啊？哦。哎，看看看看啊！这手工可好了，
0: 我去问问啊，我去问问，哎，
2: 看看吧，啊，哎，
0: 请看，大哥，
2: 很好的手工啊，
0: 大哥，得请教一下啊，那个，
2: 瞧你们两个的样子，不像是我们大梁人是吧？
0: 我们不是，我们是从长安来的，
2: 长安
0: 啊，
2: 那可是中原啊，好地方。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大王开放和大唐通商，结果我们老百姓都富裕起来了。哎，你瞧瞧，这就是中原来的毛毯。哎呀，大唐的东西真是不错啊。哎，瞧瞧，哎，看看。
0: 对对对对，对不起啊，再请教一下，那
2: 你们大王为什么要开放通商啊？
3: 对啊，你们西凉王叫什么名字啊？
2: 你问我们的大王啊，我们的大王姓薛，叫薛平贵，知道了吧？来来来，哎，看看，哎，这手工多好啊。
1: 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4: 全手
0: 我去搞清楚一点
4: 啊！
0: 我再搞清楚一点。哎，大哥，对不起啊，我再请教一下，
5: 你们大王是大梁人是吗？
2: 啊，之前听说他是中原人，不过不管他是哪儿人，只要他是好大王、好领袖，我们都敬仰他，都拥戴他。
3: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呦！看你们两个就是乞丐呀，你们还想见我们大王，门都没有。而且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大王到天山脚下打猎去了，你哪儿见得着啊？啊，走开走开。
1: 打猎？

0: 大哥，有一队人马过来啊！不晓得是不是鬼哥。
1: 大了，我看不清楚怎么办啊？
0: 没关系，等他靠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看仔细了。

0: 是贵哥，大哥大哥，是贵哥，是贵哥。
1: 停。

0: 是鬼哥。
1: 别打了，你打死我！真的假的？我告诉你啊，如果是平贵，他看懂我，一定会认识我的。真倒霉。
2: 居然埋伏在这里行刺大王，给我拿下！
3: 是，走，
0: 大哥，
3: 走，
0: 大哥，
2: 走，走，大王抓到两个刺客，
0: 薛平贵，我今天总算看透你了，你连拜把的兄弟都敢杀，你还算是人？
2: 慢，你是？
0: 我是葛青，你不记得了吗？我是葛青啊！
2: 收起兵器，

你真的是葛青啊。

0: 大哥，你看你流这么多血，好可怕。还好太医说那个箭没有伤到筋骨，不然的话你就死翘翘了。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还不醒过来？你要醒过来，你不能死啊，大哥。大哥，我不能失去你啊，大哥，我求求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1: 大王王后驾到。

0: 大王，王后，
1: 大胆！见了大王、王后还不行礼？
2: 哎，休得无礼！
0: 是。
3: 你是可卿姑娘吧？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公子啊，在中原的时候你救过我的。
4: 我救过你？
3: 是啊，在破庙里你们为我疗过箭伤，后来你们还帮我打扮成乞丐送我出城，你不记得了吗？是啊，其实我是大梁的代战公主，后来和平贵结了亲，他做了大王，那我自然就是王后了。
4: 贵哥，你真的又娶了她当妻子啊？
2: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我去中原找过你们，可是我没有找到啊。
3: 青姑娘，你别生气，大王他不是故意的。其实如果你们想进皇宫的话，可以直接通报，他们会
4: 跟谁通报啊？像我们这群乞丐能进你们这么豪华的皇宫吗？我还看不到门口就被乱刀砍死了。
2: 是是是，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前来啊。
4: 你当然不知道，你看看你，你现在想进入皇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3: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4: 还好太医说肩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的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现在又加上手也都没有的话，那就刚好凑成一腿了。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好。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6: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7: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
1: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 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6: 对啊，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7: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7: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5: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7: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6: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7: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啊，
1: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7: 没错。
6: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7: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倍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倍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7: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6: 那吴总啊。

0: 我们这个养贝要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0: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1: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3: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1: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和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3: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1: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0: 嗯，怪不得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3: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4: 是。
3: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0: 哇塞，
3: 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元。放心购买，放心喝。
5: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分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

元，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

0: 市买都得二三百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两箱，我天天喝。
1: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4: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2: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4: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嗯、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嗯、
4: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嗯、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8: 现在喝的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贝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2: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2: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4: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

0: 当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便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儿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5: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贝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贝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贝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羊贝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给你，你现在想进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

0: 伟，
1: 我薛平贵，
2: 葛金，
3: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来世，神仙共济。
0: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4: 是。
0: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1: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5: 大哥，大哥，
1: 你醒了，
6: 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
5: 大哥，
1: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6: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1: 我
6: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1: 哎，大哥，你别走啊！
6: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1: 你误会了。十八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6: 你回去过武家坡？
5: 大哥，他说的是不是魏豹在追我们的那段时间呢？
1: 我这么说，大哥就知道了。我还亲手劈倒了我的墓碑。
6: 原来是你劈的墓碑。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
1: 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6: 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的人。
1: 宝钏他还在寒窑等着我。
6: 给我。
5: 什么给你啊？哦，是，
6: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宝钏，他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
1: 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你误会二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
0: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你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2: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
1: 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我二道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
0: 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3: 大王，你怎么了？我不是，我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怎么了？大王，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你们先不要担心。
4: 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嗯，启禀王后，
3: 怎么样？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4: 气煞凶猛，所以才会吐血。
3: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4: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是。
3: 大王，大王，我对不起你。大王，大王，你怎么了，大王？慢点。
5: 大王，你到底怎么了？
3: 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5: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3: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
4: 我。
3: 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4: 我怎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3: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4: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1: 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2: 慢。
1: 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2: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4: 是什么呀？
1: 大王，
5: 不知道，
1: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4: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6: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0: 表哥，
1: 参见表舅。
2: 表舅，
3: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4: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0: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4: 气急攻心？
0: 嗯。
3: 大王，
4: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3: 大王，
4: 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0: 药？
4: 嗯。
0: 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4: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3: 大王，
4: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2: 是，
4: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2: 是。那怎么弄呢？
4: 烫一下就拿过来。
2: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3: 大王，
4: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0: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4: 嗯，我还记得。
5: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0: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2: 启禀大王，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嘛？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嘛？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露，我尝尝。

0: 确实是难以下咽，
1: 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2: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

1: 我们都是为了大王的大臣，为了大王的皇后，为了大王的王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朱露，下去吧。是。
2: 皇太后驾到，
3: 参见外祖母。
1: 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2: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1: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是。
4: 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操劳政务，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5: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大王、
1: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想先行告退。
5: 好，
1: 那你先下去吧。
5: 是。

0: 大王。
1: 林萧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萧去办。
2: 林萧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2: 我不太想去。
1: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
4: 哎，是啊，父王，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
5: 是啊，别院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
1: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0: 我说大王，
1: 不是母后要管你，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2: 谢谢母后夸奖。
1: 天祥，过来。
4: 嗯。
0: 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
1: 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
4: 嗯。
3: 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

0: 刘静，我们走。哎，
1: 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她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她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2: 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
1: 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0: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3: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因为我们的大王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1: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3: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0: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听说什么？
2: 大王听说
0: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
2: 所以就失望的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

0: 鲍春为我和他爹三击成名，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

0: 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1: 大王，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1: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
2: 老板，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

0: 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又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正在收看的
6: 电视，东南卫视，
5: 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 你只要喝

0: 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000。
0: 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

0: 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2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0: 即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想回去看他。
0: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2: 离开我大梁，
0: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

0: 我已经是凌霄王，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待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 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可是，我该如何走啊？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朱鲁见过两位贵宾。
1: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0: 对不起，小姑娘，你是？
2: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
3: 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
1: 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
0: 哼，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1: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4: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
0: 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5: 葛大哥，葛青姑娘，
6: 参见凌亲王。
0: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0: 这是太感激你了，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是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嘿，只是太谢谢你了，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2: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0: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1: 哦，马车啊，哎，大哥，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让我坐吧。
2: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0: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贵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1: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
2: 大王啊，
1: 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0: 我百两？大哥，这个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3: 你给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要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3: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1: 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
2: 大王的意思呢，
1: 是要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3: 哦，哎，灵山妹妹，薛平贵对我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4: 他是大王，
3: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切。
1: 因为
2: 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3: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0: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1: 哎，
2: 大王，
1: 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
2: 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
1: 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3: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谢谢。
1: 别，当年
2: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1: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3: 啊，不，没有赎罪，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1: 不敢，葛大哥，快快请起。葛大哥，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3: 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
1: 葛大哥，
2: 大王交代过，
1: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1: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2: 大王
1: 他会即刻起身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2: 你们再跟大王
1: 好好的聚聚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3: 别客气，什么事你说，一定帮。
1: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2: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1: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
3: 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0: 哎呀，大哥，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3: 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王说的吗？
0: 对不起。
1: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3: 好。
5: 大王，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要在宴客厅宴请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的吗？怎么摆到这儿来了？
6: 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只不过他们身体还没有恢复，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5: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6: 来，满酒。
5: 是。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朱露，给大王。

0: 上一杯茶。
1: 是。
2: 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0: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2: 好，来。
0: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2: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看，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顾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嗯，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顾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一直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真曼，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
0: 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
1: 那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嗯，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啊，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2: 谢谢大王。嗯。
1: 啊，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吧，来，我先干为敬。嗯。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

0: 往后，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哎呀！

我们一定会把宝钏接过来，并把宝钏接过来。

0: 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1: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0: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2: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0: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2: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我们已经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其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100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她，我凌霄瞧不起你。啊，对了，王后那边，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嗯。

0: 啊，好痛啊！灵儿，母后，
1: 母后，
0: 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0: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1: 父王他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令箭呢？我的令箭呢？
1: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0: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1: 皇后怎么了？
0: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1: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0: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在哪儿？
1: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0: 快传他进来。
1: 是。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3: 王后，你稍。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嗯，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嗯，你们闻到没有？嗯，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巡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嗯，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啊。到底什么鱼啊？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啊，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啊、妈
0: 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就这些常见的鱼啊，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1: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啊！
2: 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啊，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了。
0: 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跟您说一说啊。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啊，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哈，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哈、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1: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啊，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啊。
2: 对对，
1: 其实易敏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0: 友好鱼啊，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1: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

0: 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的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1: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0: 嗯，
1: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1: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2: 嗯，
1: 听着怪专业的啊。
0: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易敏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
3: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
0: 啊，
3: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易敏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0: 各有各的好，
3: 各有千秋。
0: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3: 嗯，
0: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Omega 3的含量它就更高。
1: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0: 啊，
1: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啊？
0: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1: 随便
0: 逮一条回来拉倒，对吧？那你记好一点，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1: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也不秀气。
0: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个头更大更壮实。
3: 我这是海水的。
0: 对对对，
1: 咸的。
0: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1: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1: 嗯，
0: 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1: 嗯，
0: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黏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1: 哦。
0: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鲜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提溜了。
1: 嗯，
0: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1: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3: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3: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啊，
3: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易敏体质的友好鱼，
0: 对，
3: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3: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1: HA，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哦，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哎，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它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

0: 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1: 对，你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
0: 嗯，
1: 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
0: 嗯，
1: 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拉肚子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他，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他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2: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这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他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他的身体养好啊。
1: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2: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让我媳妇儿瞧好。
1: 还瞧好吧，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2: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喽。
2: 对对对，拭目以待。
0: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2: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那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0: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鲈鱼呢更是稀罕物里头的稀罕物，
2: 真稀罕。
0: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2: 痒了，
0: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啊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就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 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镇子它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蹬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1: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2: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2: 清蒸。
0: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哎呦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2: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啊！
1: 对，
2: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金桔清蒸鲈鱼。对，
2: 那就好了。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1: 那您得满足我了。
0: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10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这个时候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温和不刺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您放心的吃。关键它能修护我们的黏膜，缓解皮肤的干痒。菊花呢 它能清润去火。那枸杞呢是养肝明目，它们搭配在一起，鲜香不油腻，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咱们来吃一吃。这一道菜呀，甭管是老人呐、孩子，还是平时想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2: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2: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2: 哟，
0: 嗯，鲈鱼滑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清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1: 行，好，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1: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1: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吧。
0: 嗯嗯
2: 嗯，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3: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2: 嗯，这个原来啊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呢慢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2: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

0: 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嗯，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的，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嗯，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

0: 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见。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泉州，这座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城市，坐拥121公里海岸线，既有壮阔的海景，又承载着千年海洋文明的基因。这里的海湾、沙滩、渔村与海丝文化交织，形成独特的滨海魅力。其中，处于全国八大最美海岸线核心位置的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犹如一串闪耀的珠链，以欧乐堡为核心，串联起玉沙湾、月亮湾、龟山湾三大海湾，和省级水乡渔村福山村，逐渐成为浪漫松弛的全国精品旅游目的地和两岸滨海文旅融合示范区。
1: 那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欧乐堡海洋王国乐园了，这里有十几个主题展馆和特色剧场，以及上千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海洋生物，恍若一个微缩的海底世界。

0: 来到海底世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非常吸睛的海洋之心啊，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鱼类，是不是？
1: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圆缸的话呢，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亚克力单体的圆缸，高度的话呢是有9.9米高，直径有8.8米。咱们这里边的话是生活的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大堡礁的一些珊瑚礁鱼。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鲨鱼隧道了。
0: 看到有特别多鲨鱼啊，都是同一个种类的。
1: 其实并不是，在咱们这里的话呢是有两种鲨鱼，有护士鲨还有这个柠檬鲨。那我们提到鲨鱼都是非常凶猛的，那鲨鱼为什么凶猛？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牙齿啊。我们的牙齿我们知道是长在我们自己的牙床上的，但是鲨鱼的牙齿其实并不是，是长在肌肉上，起到真正咬合作用的是第一排。如果第一排的牙齿退掉之后，后面的牙齿会迅速把前面一排的牙齿补齐了。一生当中，我们的这个鲨鱼可能要退掉20000多颗。

0: 颗的牙齿。
1: 欣赏完鲨鱼共游的奇观，我们来海豚馆近距离接触这里的明星动物。

0: 哎呀，我要被治愈了。其实海豚表演我真的是看过很多次了，但是和海豚这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还是第一次啊。那池馆长想问您一下，我刚才亲密互动的那个是什么品种的海豚呢？
1: 互动那个海豚呢，它是这个太平洋平级宽吻海豚，是一种这个跟人类比较友好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活力比较旺，在我们平时当中其实观众看来的是一种展示效果，但是在我们跟他平时的相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些陪伴，要做很多的陪伴工作，包括他们的情绪表达也很丰富，他的喜怒哀乐其实他会更好的更直观的展示给我们驯养员。
0: 我刚才看到驯养员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手势，
1: 对，
0: 然后就特别听驯养师的话，不知道在驯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是这么回事，其实咱们这个是利用他的一些可以说他天生的一些特质吧，施加一些引导。在海里边的时候他也喜欢高空跳跃，咱们来到这儿以后呢，利用他这个天性做一些后期的引导，一些正强化的一些引导呢，让它能出现这种展示效果，
0: 就把它的优势放大出来，
1: 对对对，
0: 展现出来，
1: 对对对，让人们更好的去了解它们，去了解这种海洋这个生物。咱们现在看到的江豚是东亚江豚，基本上是就是咱们救助过来的江豚，因为它们受到这个海洋海域环境的变化，无法找到它的群体，或者是渔船渔网对它们造成伤害了，我们接到这个一些报警电话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它救助回来。
0: 有报警电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宣传嘛，因为我们公司是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的救助站，我们也会花费一些精力到这个沿海地区，容易出现这个他们搁浅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呢过来了以后，给他做一个体检，包括内窥镜检查，血检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检查，
0: 很详细的一个检查。
1: 对，给他们做完检查以后，他们能回到一个自然的群体当中，我们经过评估，跟有关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申报，给他进行一个野放训练。现在这里边的有些江豚呢，是经过评估，它无法适应野外的一个生存环境，那就是留在这里边进行一个展示，就是给它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也呼吁大家，加强对这个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这个意识的提高。
2: 离开江豚馆，我们来到最具特色的极地馆，这里是极地动物的王国，憨态有趣的水中小快艇巴布亚企鹅，雪白滚圆的北极熊双胞胎引得游客驻足欣赏。

0: 漫步海洋王国，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和剧场表演，让人们深入感受海洋生态的美丽和脆弱性。随处可见的海丝元素，也映衬着这座适宜之城的蓝色底蕴。
1: 因为泉州是海丝之都，在规划建设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植入了海丝文化的内容。像我们的海洋王国乐园，我们选取的是海丝沿途的海域和世界五大洋的珍稀的海洋动物，这样的游客在高品质的旅游过程里面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海洋知识。同时我们还展开了这个海洋的科普教育啊，这样的进一步提升游客和学校孩子们对于保护海洋、保护海洋动物的重要性的认识。
0: 沿着海岸线蜿蜒前行，伴着阵阵浪涛。

0: 高省，我们来到福山村的福石影地，山坡地形带来的高度落差让这里拥有最佳的观景角度。适宜海边气候的船屋与天幕构成直面海湾的营地，夜晚伴着海风入睡，早上睁眼便是海景。残垣断墙巧妙地框住了福山的海景，似有却无地做了个隔断，让满眼海景变成了一幅幅变幻的画卷。夏天的氛围感大片在这里轻松获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来到福山村，一定要来打卡这家独具惠安风情的淑芬排档。餐厅位于码头边，以船底菜为主打，继承了渔家的地道吃法。无论是渔网做的橱窗、海味十足的菜品，还是店员，无一不体现惠安女的传统特色。咱们淑芬排档呢，非常的有氛围感，也非常的有闽南特色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为什么会选择淑芬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我们会取名淑芬的话，是因为在我们惠安地区，老一辈的阿姨们，她们真实存在很多名字里带淑或带芬的这样子。惠安女吧，她们大多勤劳、质朴、坚韧，那是串联我们闽南生活方式的核心载体。但是常常因为她们的一个存在感比较低，那大家都忽略掉她们的付出，所以比起餐厅名称，我们更希望淑芬能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醒目标签，让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这些阿姨们的存在跟付出。
0: 那我看到呢，现在我们的桌前啊，已经摆了满满的一桌子的美食了哈。有没有哪一道特色菜，或者哪几道特色菜，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的？
1: 其实这桌子的话，都是我们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做法的一个餐饮。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几个吧，刚我面前的这几道。这道的话，铁锅那个是生呛海鲜锅，那这个呛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做法吧，它是一个闽南做法的一个语境。那它做法其实是介于蒸跟煮之间，靠那个柴火的温度以及铁锅呢，很好的去还原海鲜它本来的鲜甜度，同时让它的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那中间这一道的话是蒸肉丸，也是地方的一个名小吃之一。那它主要的话是地瓜粉，然后加山城肉，还有白萝卜丝。
0: 哦，还有白萝卜丝。

0: 公司啊，
1: 对对，然后它搅拌之后捏成球状去蒸制。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很多逢年过节会比较重大的一些活动，就会有做这一道菜。嗯，比如冬至，其他有些北方地区他们吃汤圆，
0: 但
1: 我们会吃，对，我们会吃这个肉丸，也是因为它也刚好是圆形的，有团团圆圆之意。
0: 有萝卜丝在，可能就会中和掉那个肉的一些甜腻的感觉，
1: 会更加清爽，会更松软一些。嗯。那还有这一道是盐焗黄翅，它其实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就是黄翅鱼铺在海盐上面，然后一种鱼的话烹饪出两种风味它上半条是吃鱼的本味鲜味，下半条呢就能感受到海盐的咸味
0: 啊，一鱼两吃
1: 对，都是当地渔民一些比较简单又传统的做法。

0: 当炙热的阳光逐渐西斜，月亮湾迎来了一天最佳的游玩时刻。月亮湾因退潮时呈一弯半月而得名，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赤脚走在细腻松软的沙滩上，感受海风的轻拂，聆听海浪的声音，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这才是夏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来到月亮湾呢，确实马上就会有一种自己在度假的感觉啊。
2: 那我们月亮湾它位于整条海岸线，是一个黄金海岸线，那长1.5公里，我们吃喝住行都有，
1: 都有啊。
2: 对对对，我们不单单是现在所在的咖啡厅餐吧，它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很享受，就是很慢生活。那我们还有相对日出营地，我们线下的话还有十几种的一种海上项目，
1: 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玩。
2: 是的，是的，
1: 只要来到这儿，一站式都搞定了。
0: 漫步沙滩，体验沙滩摩托与帆船，或踏浪而行，或穿梭于浪尖，在这里，夏日的激情与海岛的自由迸发挥洒，令人沉醉。在号称泉州阿那亚的玉沙湾，矗立在海边的图书馆，搁浅在沙滩的经络雕塑，让人沉浸式感受海岛的艺术气息。而几公里外的龟山湾，则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落日圣地。看海浪拍击礁石，落日余晖洒下碎金几两，夕阳伴着海风缓缓而落，映出一片温馨治愈的橘子海。这个夏日，海丝文化第一园作为海际流动，持续掀起夏日狂欢热潮。
3: 这个暑期呢，我们更是整合的滨海资源、海丝文化，还有演艺创意、非遗换新等多元的资源。我们精心策划的近100场的滨海艺术季的系列活动，让这个夏天呢，既充满了青春活力、松弛浪漫，又富有文化的滋养。
0: 蓝蓝泉州湾，悠悠刺桐港。泉州这座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正许盛夏为期，以滨海相邀，相约游客奔赴一场夏日美景，助推文旅从火热夏天到全年长红的跨越。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养。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哎呦，这个真是他妈的，都已经被吹倒的感觉。

0: 哦，是指南走，在斜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庙，那个庙里面都是打鱼的渔民们把海上漂泊的无名氏的尸首骨头把它捡回来盖一个庙，把它称为好兄弟庙，就是这儿吗？到了吗？
1: 对，就是这里，就是一个简陋的石头小庙。
0: 这就是好兄弟庙。非常简陋，简陋的已经不像一个庙了，但是它确实是。这个都是。肯定葬身大海的那些渔民兄弟们的残骸是吧？肯定是人葬身大海，然后这个骨头就被海水冲上岸了，是吧？
1: 不，除了冲上岸的以外，也有渔民在途中看到的漂浮的
0: 啊，
1: 对，
0: 漂浮的尸体是吧？
1: 对，
0: 他们捞起来，
1: 对他那个时候，哪怕是满船的都渔获收获，他也要停下来把他们送回岸上，让他们栖身于这个好兄弟庙啊。
0: 这个就是，哎呀，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悲悯心，我觉得就是凶险的大自然给了他这份悲悯心。还有人在烧香，非常的简陋，但是安放的是一个人的来世，也是一个今天的一个人的一份悲悯心，一份善良。他希望他今天做的这个善事，如果有一天自己也惨遭不幸，也有后来者成为他的继任者来收他的尸骨。他的人的一生其实也有时候会映照自己的一生，尤其是同样在海上漂泊、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是同病相怜、同命相连。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在海上讨生活，海上讨生活是

0: 海里面生活的人，他们对人生的体验绝对是远远的多于在平原、在山区、在陆地上生活的人。在大海上讨生活的人，他们在生活面前，在大自然面前的历练出来、结晶出来的智慧精神，肯定是更加的博大、更加的深厚。我相信这就是大海精神被人敬仰的原因，因为它太博大、太深厚。我们岸上的人，我们从未见过大海的人，肯定是无法接近处如此深厚的智慧和博大的精神。
1: 所以文学会死吗？
0: 不会死，文学不会死，只要大海还在，文学永远不会死。来到了今天，我才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啊，因为文学里面跳动的就是人类最深层的那颗心，这个心可能就潜伏在大海深处。海明威就是说，你可以把我杀死，但你无法打败我，这种精神。哦哦哦，死的是身体生命，但我的精神是永远不服输的。你的浪有多高，我的精神也有多么坚强。让风暴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未来几天副高减弱冬退，雨水增多，闷热感十足，出门呢记得带伞，防御防晒两不误。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18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显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可能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到了19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全省有分散性的重雨出现。20号我们看到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显的降水呢基本上是在三明、南平以及漳州的部分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了。气温方面，未来5天，福州、宁德、南平、三明气温仍然较高，大部分地方可能达到34到36度。像省会城市福州，午后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我们看到7月22号的时候可能会更高，达到3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转雷阵雨，29到36度。南平小雨，26到35度。三明小雨，26到35度。龙岩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漳州多云转中雨，25到33度。厦门多云转雷阵雨，26到31度。泉州多云转中雨，27到33度。莆田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平潭阴天，28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0: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召开，周祖义主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赵龙、滕家才出席。
0: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进出口规模接近1万亿元大关，进口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助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福建样板，省政协开展专题协商。
0: 福建作家斩获第9届鲁迅文学奖，实现小说奖项0的突破。
1: 2026福建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今天开幕，博览会已成功举办6届，成为国内较有影响力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之一。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11届省委深改委第19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深改委副主任郭宁宁出席。
2: 会议研究了福建省实施福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及福下全试点行动方案，研究了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了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扛起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福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0: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为全国大局做出扶建贡献。要坚持上下联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差异探索有机结合，强化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融合协同，促进要素在产业链区域间系统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整体效能，激发基层改革活力，支持扶下全三市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形成既狠抓试点落地又确保改革见效的良好局面。要坚持放管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围绕放得活，持续完善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围绕管得好，加快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做到放而有序，管而有度，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先行先试和安全可控兼顾并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把风险防控嵌入综合改革试点全流程，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应对处置机制，敢于跳起摸高，自觉把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去推进落实，努力以改革攻坚实效，彰显担当，创造经验。会议强调，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在繁荣劳动力市场、缓解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全力打造灵活、有韧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人民群众增收及社会和谐稳定。要突出扩容提质，全力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就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协同共进，多措并举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培育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训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待业青年、家庭妇女、闲置农村劳动力就业路径，催生更多就业机会。要突出优化供给，全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加强服务阵地建设，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连点成面，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暖心服务站点使用和管理，致密覆盖全域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把关爱和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加强精准纾困解难，分层分类落实暖心政策，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从灵活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要突出系统施策，全心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综合监管治理，推动行业用工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公平透明，着力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健全多元维权机制，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务工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从业有底气。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力打造一批标志性民生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民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整体效能提升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改革项目清单，推动试点探索系统化、有效做法制度化，从办好群众关心的一件事向解决民生领域一类事转化提升，用靶向攻坚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实际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省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记者昨天从福州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福建省进出口规模接近万亿元大关，进口规模首次突破4000亿元，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外贸进出

0: 出口9958.9亿元，同比增长8.2%。民营企业作为外贸主力军，上半年进出口6155.6亿元，增长10.6%，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61.8%。上半年，福建省进口4218.8亿元，增长18.5%。福州海关分析，我省进口实现快速增长，是产业升级、内需扩容、环境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充分体现了福建经济的韧性和活力。其中，上半年高技术产品进口420.9亿元，增长18.8%。
1: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链补链强链的需求强劲，直接带动了生产资料进口的快速增长。上半年，福建省进口消费品311.8亿元，同比增长了16.2%，既丰富了省内市场的供给，也持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
0: 福建是海洋经济大省，福建船舶制造企业紧盯全球航运业的发展需求，以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走上发展快车道，日益获得国际市场青睐。上半年，福建省出口船舶99.8亿元，同比增长13.7%。
2: 大力推广企业集团加工贸易，创造性将船坞纳入海关的监管场所，对大型进口的造船设备及零配件叠加实施船边直抵等便利措施，以精准的举措助力企业赶订单、拓市场。
0: 自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不仅为非洲国家分享中国大市场机遇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红利，也为福建深化与非洲经贸合作、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开辟了新空间。据统计，上半年福建省对非洲进出口605.4亿元，增长22.2%。其中，对非洲出口体育用品及设备、家具及其零件分别增长28.1%、19.7%。更多闽货正沿着海丝航线走进非洲千家万户。
3: 我们可以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首次打进世界杯的非洲夺得奖门将沃基尼亚脚上穿的就是我们莆田制造的足球鞋。同时呢，在世界杯期间，福建制造的可罗纳啤酒也首次出口到非洲吉布提，进一步打开了非洲的市场。
4: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1次主任会议今天在福州召开。会议决定，7月22号至24号在福州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建议议程和日程安排的汇报，听取关于会议建议议程有关情况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关于提高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情况专题调研的报告，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关于对省政府研究处理土地管理法及我省实施办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情况开展满意度测评的实施方案等。
5: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此高度重视，专设篇章作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系统部署。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在生育保障、普惠托育、妇幼健康等领域协同发力，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7月16号，省政协围绕优化生育养育支持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协商，为进一步优化和落实生育养育支持政策，助力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福建样板，凝聚共识，建言献策。
4: 会前，省政协课题调研组先后赴重庆、吉林和省内多地开展调研，发放调查问卷12000多份，形成了调研报告、问卷调查分析报告和政策梳理分析报告。生育养育成本高、经济负担重是当前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如何完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织密生育保障网，让家庭生得起、养得好，成为会上委员建言和部门回应的焦点。
6: 完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对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意义重大。生育津贴应保尽保，应发尽发，优化差异化补贴。
7: 升级长效综合激励政策，持续降低养育全周期成本，健全育儿补贴与物价收入联动动态上的上调机制，扩大辅助生殖产后康复医保报销范围。
8: 七月一号起，在全省各统筹区职工和居民全面实施了政策范围内分娩个人无自付政策。职工的个人自付部分是由医保基金来承担，居民个人的自付部分是由各级财政来分别承担。实施以来，我们也做了个统计，全省有2259名新生儿享受了这个政策，那么财政和医保共同支付的费用初步达到了1094万元。
4: 除了真金白银的生育保障，孩子没人带，带不好，是许多育儿家庭面临的现实难题。围绕破解带娃难，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委员积极建言献策，部门现场回应。
9: 对于新建的住宅小区，推动托育服务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交互使用。对于已建成但没有托育配套的小区，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等现有的服务设施基础上，叠加托育的服务功能，
10: 加快构建多元托育服务体系。我们将继续办好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多渠道扩充托育资源，推动解决群众带娃难问题。
1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获奖成果实现历史性突破。
4: 福建作家林娜北的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我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该书围绕寻找一张几十年前丢失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古琴，探索了古典情怀与当下世相人心该如何相融相通。义薄云天，侠肝义胆，情义无价，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至美至善的朴素情怀在文字间自然流淌。叶玉麟的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诗歌奖，诗人以大海为核心意象，表现了闽东、福建乃至中国沿海的风俗和盛景，当代渔民向海而生的坚韧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时代变迁、历史沧桑的敏锐捕捉与深刻思考。闽籍评论家谢友顺凭借《文学的深意》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该书集中展现了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化的近距离观察和深度思考。
12: 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我的心情既感动又温暖。对我而言，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扎根家乡、深耕山海文学的全新起点。
4: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文学领域国家级权威奖项。此次三位闽籍文艺工作者同登鲁迅文学奖榜单，是我省持续推进文艺精品培育、壮大文艺人才队伍的扎实成效。
13: 我们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导向，来引导我们广大作家盘活我们福建的地域特色的资源，包括我们海洋文化、红色文化、客家文化等等，扎根我们的上海大地，特别是聚焦我们的时代的发展，来用心用情，用文学的方式来呈现我们福建故事。
5: 由省海洋渔业局主办的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企业座谈会17号在福州召开，省海洋渔业局有关负责人、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首届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筹备、福建海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前景分析、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等内容展开交流探讨。
14: 据介绍，福建已形成独有的深远海智能养殖转型、特色水产品全产业链集群式创新、蓝色药库创新、高端海工装备制造、闽台海洋融合、国际海洋治理等海洋产业投资风口和前沿赛道。
15: 我们希望呢，打通最后

0: 一公里，让创新呢真正的转变回生产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这种同质化竞争，要差异化协同。科技成果呢，我们真正的落地，为我们海上福建的建设呢提供一个助力。
1: 下一步，全省海洋渔业系统将以福州、厦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主要承载地，以深海、绿色、智能、融合为主攻方向，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产业增长点、新投资增长点。
2: 2026福建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食博会汇聚国内外300多家品牌企业，打造集新品展示、产业招商、产销对接、跨境出海、品牌孵化、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
3: 本届食博会展览总面积4.8万平方米，设7大固定展馆，布局品牌专区、休闲食品、原辅材料、食品机械设备、跨境出海服务等特色功能区域，共计377个展位，展品覆盖烘焙点心、冻干零食、肉制品、坚果等上万款品类。
4: 就是闽南传统的那个米糕，我已经参展3年了，一年比一年好。
5: 我们应该是第4年参展了，今年的增长点都在出海这块，这个能扩大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订单，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3: 食博会特邀泰国、印尼、越南、沙特等境外采购客商、15家本土外贸企业参会，同步配套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专业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期间将举办跨境电商渠道对接会、2026甜美名品会发布大会等主题产业活动。据了解，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漳州龙海食品博览会已经举办6届，去年订单总金额达42.18亿元，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之一。
6: 请看一组资讯。
1: 国内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纯电客船陆江会客厅16号在厦门首航。该船舶集高颜值外观、零碳绿色动力、全智能科技配置于一体，将成为展示厦门海洋文化与城市风貌的流动会客厅。正式运营后，每天计划开行3个航次。福建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与福建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近日在福州试行双向联动，通过系统对接、疑难联办、数据共享，推动渠道、业务、服务深度融合，打造青少年暖心服务平台。心肌病精准诊疗中心16号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成立揭牌，围绕中心落地，心肌病卓越诊疗全国示范中心新书华夏项目启动，福建省首个规范化肥厚型心肌病专病门诊正式开诊。这一项目的落地，填补了我省在肥厚型心肌病规范化诊疗领域的空白。
6: 7月19号至25号，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将分别与闽超厦门队和莆田队开展友谊赛，感受祖籍地浓厚的足球热情。昨天刚抵达厦门的他们已经投入训练。
7: 厦门，我们来了。
8: La verdad que fue bueno porque veníamos de un viaje muy largo y nos sirve mucho para ponernos en el estilo.
9: 这场地挺好的，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8: Y es muy lindo, o sea, estoy viendo todo el panorama, todo lo que es la cancha y la montaña allá, todo muy lindo acá.
9: 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踢得好，希望是能赢吧。
3: 7月15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两岸延平王郑成功文化交流活动在南平延平区启幕。本次活动以文化为桥，青年。

0: 郑成功所代表的这个延平精神啊，他的这种家国情怀啊，你看他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以这个国家民族啊的这个利益作为优先的这个考虑，还有他的这种开阔开垦的这个精神，还有这种包容在大海航时代的这种包容的这个精神啊，那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可以这个借鉴的。
1: 活动当天，成功启航聚会延平微短剧剧本征集大赛正式发布。赛事面向两岸青年，从7月15号到9月30号，围绕历史链接两岸、AI 引领未来、青春助力乡村三大主题展开创作。

0: 有福之州，欢迎您。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五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 福建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暑期社会实践队近日走进南平浦城，实践队参观了方志敏广场、中央苏区纪念馆、三道统筹展示馆等。青年学子们在红色洗礼中汲取力量，在绿色产业中问诊需求，在真实的工作环境和行业中检验所学。2026年全国 U23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近日在南平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市行业体协的顶尖摔跤小将参加。比赛涵盖古典式摔跤、男子自由式摔跤、女子自由式摔跤三大竞技项目，采用世界摔联最新竞赛规则，与单败淘汰、单复活赛制。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爱我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了？哎，哇！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战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

0: 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 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合

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

0: 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西藏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

0: 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六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十六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三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十六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二十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六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杜洛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十六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拜拜。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暖，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4: 逃兵，
5: 张云贵，打够肥的呀！
4: 你也觉得我逃兵啊？
6: 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枷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7: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8: 你上哪儿能怎么着你啊？
9: 跑到日本人的米店买着的米。
10: 日本人的米店，啊，现全上海就那儿的米便宜。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何胃长肠丸。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2: 9.9元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

0: 伯夷叔齐，亦不食周粟，采薇而食之，饥饿且死。哎
1: 呦，你又说些我听不懂的，什么粟什么薇啊，啥意思啊？
0: 中华的仁人志士，保洁守志，宁愿去首阳山采薇菜吃，也不食周朝的米，以死明志。
1: 那采什么薇菜啊？大冬天我上哪儿给你采薇菜去啊？太爷，我跟你说，我们要是攒够了去黑市买米的钱，您啊早就饿死了。
0: 我饿死也不吃日本米。
1: 不，什么日本米、中国米吗？我只知道这个米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米是我拿命换来的。我只知道人得活，饭得吃，吃了这个大米饭它才会香嘛。行，你不吃，我吃。哼，好吃。
0: 你看看，看看你这个吃相，寡廉鲜耻，不知所以。
1: 一双筷子，一张嘴，我这吃相怎么了吗？哎，你知道好看，来，你吃一个，你吃一个，我看看。
0: 冬虫不可语下，井蛙不可语海。
2: 我怎么又是虫啊？我在你那儿是不是永远都是虫啊？太爷，我告诉你，
1: 是我这条虫把你们全家带到租界了，是我这条虫把你从收容所带回来的，是我这条虫，张云奇他们才不敢欺负你，才有闲工夫在这儿骂我。你是志气高，你倒是会说。哦，对了，你答应我去武汉的盘缠呢，你给我了吗？我到现在一厘钱我都没拿着。
0: 孟万福，该还你的我们一定会还你，我们张家绝不欠你。好了，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张汝贤绝不会吃日本的米，玉娇不会，月明也不会。以后你不要管我们张家的事，饿死是我们自己的事。
1: 我说你这个老，我跟你也说不清楚，你爱吃不吃。
3: 万福，
1: 你没生气，我才懒得跟他计较。

0: 爹，我进来了。爹，饿了吧？我把菜重新热了一下，过来吃一口吧。
1: 我吃不下。
0: 我们不吃米饭，吃馒头。我用六谷粉做的，你放心，我揉了很久，把脏东西和小石子儿全部都挑出去了。

0: 还能生完夫的气呀、啊？
1: 玉箫啊，
0: 哎，
1: 你可能在有些人的眼里，是不是迂腐不堪、食古不化的犟骨头啊？可这人是不是得有大节呀、啊？向日本人屈服，我宁死也不商量。
0: 是，您说的都对。可是，人家万福为了能让我们吃上一口饭，可差点把命都搭上了呀。
1: 我心里都明白呀、啊，明白。这孩子啊，虽然肥里肥气的，油腔滑调，可是他心眼不坏，挺善良的。我就是一时生气，言语重了些，重了。哎，都怪我，把钱和地契都弄丢了，让我们沦落到这种田地。玉娇，让你跟月明受苦了。
0: 这怎么能怪您呢？而且你看，我跟月明不是好好的吗？
1: 你去把门关上，快去。

0: 这本《庐山记》啊，是南宋的课本，现在世上稀少，也是我最后的宝贝了。拿去把它卖了吧。哟，
1: 您赶紧放回去吧，这怎么能动呢？这是您的命啊。
0: 可是你跟月明过好日子，那才是爹的命啊。云奇这两口子我也看明白了，可是日子再苦再难，我们也得咬牙过下去啊。这苦日子不是一天两天的，长期抗战也许会越来越苦越来越难。你说我还留着这些身外之物有什么用啊？你找一个有能力懂他还珍惜他的托付给他啊，保护他度过这个乱世，让他传下去。一来呢是给中国文化留下点东西，另外不是也能把我们渡过难关吗？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爹，是谁把他跟个宝贝儿一样一直捧在怀里从南京带到上海的？又是谁经过了那么多的难却还是让这本书好好的躺在这儿？我认为啊，您才是最懂他的那个人。
0: 玉娇，现在的日子太难了呀，太难了。玉娇，
2: 爹，把钥匙收好了，千万别让人发现了。嗯，
0: 是这么回事。
2: 吃饭吧。
3: 我有手有脚的，早晚会找到工作，而且赡养您照顾月明也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您得对我有信心啊，是不是？
0: 我信。

0: 这个是不是揉的还不错？好吃，筋道，很饿。爹，您往水里泡一泡，泡久点再吃啊。
1: 那你们吃饭了吗？
0: 他已经吃好了。

0: 这抽血都这么慢吗？我爷爷说，血是灵魂的容器，血要是流完了，魂也就没了。你就看这指甲盖，它要是发白了，魂也就走了。真的发白呀？
1: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呀？啊！
2: 我喜欢在外面。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回家呀？
2: 家里，你这儿冷。

0: 这两个多少钱？
1: 4分钱。
0: 好，正好了，谢谢啊。

0: 献血，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你好，我们是红十字会的。诚请爱国人士献血。诚请爱国人士献血。诚请爱国人士献血。麻烦您看看吧。
1: 献血。
0: 对，献给受难的中国人。麻烦您看看吧。
2: 到哪里去献啊？
0: 前面医院大厅往左拐，有一个挂红十字的房间，到那儿就是了。
1: 好，我去献。
0: 谢谢您，先生。谢谢您。谢谢您，先生。
1: 来，大家看看，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的同胞吧。哎，
0: 干什么呢？把这东西收起来，不要在我这里宣传，脑子坏掉了吧？这些战士为我们的杀手，也是自己身上的血，中国人，钱也是自己花，我们的同胞，干嘛要白白给他们啊？是不是？谢谢大家，谢谢，请大家伸出援手，帮助一下我们中国人吧。
1: 想想你们俄国的物资怎么这么贵？
0: 谢谢你们，
1: 妻儿，在家等着你们呢，钱要不要啊？
3: 女士，您是要献血吗？请问，献的血是要用到哪里？
4: 女士，血肯定是要献给爱国者的，我们会给您开具红十字会的献血证书，更多的我不能再说了。
3: 写着给前方官兵的，
4: 哪里的官兵？
3: 上海周边的游击队，还有徐州战场，各处战场送过来的重伤员。
4: 如果你们能保证，献的血一定会用到前方的将士身上，那我愿意献血。
5: 我能保证啊，是这样，在租界呀，抗日活动是不能公开的，汉奸特务无处不在，我们呢也不能不防，只能以救助难民的名义来做宣传。但是上海的人民都知道我们呀，他们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所以每天还是有不少人来献血。
4: 那我明白了，谢谢。放心吧，嗯。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6: 丁玉娇。
4: 知道血型吗
6: ？A 型。
4: 好。

0: 疼死我了，轻点声。
1: 你那事儿没戏了吧？
2: 有戏。
1: 这个草生花能官复原职啊？
2: 一句两句说不清，得等。
1: 有戏就行。那你为啥还会来找我继续给我当参谋？
0: 这事儿啊，咱们得找他们盘道盘道。刚才把他们暴打一顿，现在捆起来，接下来发生什么还不知道吗？
2: 照理说啊，咱们长官应该早就来认人了，把咱领回去处罚去。
0: 两天了，人家是要拿钱放人，咱们川军穷的叮当响，给不起。他们要是真急了眼，不能啥事都干出来吧？
2: 我知道，说破大天就是几件破棉袄棉被。
0: 他们说至于，这事儿就至于。
3: 哥，他们不会把我们毙了吧？
2: 那还真不至于，他们舍不得子弹，又缺子弹。你砍！
0: 不至于。
2: 天下各部队可都缺兵啊，尤其是你这种老兵油子，
0: 还缺像你这种
4: 老油参谋。
3: 团长，
5: 什么情况？川军的方团长说了，任由我们处罚，我们处罚完了。

0: 还给他们，他们再加倍处罚。
1: 管个屁！战时偷盗抢劫战略物资是要枪毙的。
0: 没错，我就是这么回的。可方厂长说，现在是友军合作，如果说毙了，对大家都没好处。我说你这几个兵可是偷了我们几十杆枪，加上棉服粮食，总计1000块大洋，我让他们双倍赔偿，再加上赎人，我要他3000大洋。
2: 团长，
1: 生怕鬼子不知道我是团长啊。战壕里不用敬礼，干活吧。
2: 是。
1: 他们怎么说的？
0: 这老小子啊，倒是挺懂行的。他说现在新兵12块一个，老兵20块。里头最高的是个排长，加起来总共不超过200。我当时一听这话我就急了，我说你们要是敢不赔钱，我们就把这事儿捅到41军司令部去。你这团长不要脸，倒要看看你们川军的师长、军长要不要脸。你说最后他咋说？他说赔偿道歉，打包400大洋，再多没有了，让我们随便。
1: 脸是真不要
0: 了。
1: 嗯。兵咋样？扛揍不？
0: 眼瞅着吧，倒还行，可去可留。不过团长，这话说回来，400大洋也是钱呐，要不就
1: 回头再说吧。前面再固定一下啊，前面的障碍再清理一下。
3: 是。
4: 这是您的献血咒，
5: 谢谢。
4: 请您屈肘按压5到10分钟，不要揉。
5: 好，谢谢你啊。
6: 我的先生就在前线，给他们献血就等于给我先生献了。
5: 我叫曾雪飞，
7: 丁玉娇。
5: 快坐那儿歇会儿。慢点。
7: 谢谢。
8: 安娜姐，您刚刚说上海的人们都认识你们，你们是？
5: 我们是抗战后援会，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啊，是特别大的一个社会组织。我在下面呢，负责职业妇女的部分。后来上海沦陷了，表面上呢我们是解散了，但实质上抗战的工作呀我们一直在做。
8: 我说怎么到处都找不着你们，我找你们好久了。
5: 为什么？
8: 有一个情况我想请你们帮忙。
5: 好啊。你说。
8: 是这样，有一篇报道提到了抗战后援会。
5: 哪一篇？
8: 这一篇。
5: 这不是战区医院吗？我为这里送过药品和补给品。
8: 您去过哪儿？
5: 是啊，这间医院有一位姓陈的医生，他以前是仁济医院的医生，后来啊到战区医院去做支援，他正好是我的朋友。而且我觉得这照片里的伤员我好像很眼熟，我怎么觉得拍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就在现场。
8: 那麻烦您仔细辨认一下，这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5: 我怎么好像还试图跟他交谈过。
8: 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叫什么了吗？他还活着吗？
5: 我当时为什么对他有印象呢？因为当时房间里面充满了痛苦的叫声，他虽然伤得很重，但是他一声都不吭。他是你的？
8: 是我先生。我从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来找他的。军政部说他死了，他的长官也说他死了，所有的新闻报道都说他死了，连他的勤务兵都说他死了。但是我不信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知道这个人就是他。他们说我看错了，说他已经死了，可是只有我才能认出来他的样子。我一定要找到他的。
5: 换作我是你，我也会跟你一样的。这样，我来替你想想办法，我呢去找找那位

0: 陈医生，上海沦陷以后，他们应该在乡下。我去问问他，见没见过你先生，好吗？
1: 谢谢。
0: 那这张报纸就留在我这儿。嗯。是这样，那天救助的伤员太多了，如果没有准确的线索的话，他怎么能确定是不是你先生呢？ 没关系，你把你先生具体的情况跟我好好说一说啊。

0: 这是我们家地址，麻烦您了。谢谢你，
1: 信任我，我只要有他的消息，我就去这里。

0: 山芋怎么不吃的？
1: 我想留给妹妹吃。
0: 月明，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曾雪飞阿姨，也是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员。原来救亡不止于本能，更在于崇高的信念与坚定的行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苏南大地，新四军正以茅山为心脉，将游击战的星火燃成燎原之势，而延安方面正让党的根系深扎进亿万民众之间。那不是一个个数字，而是千万个如曾雪飞般的身影，在疮痍中播种新生。月明，你知道吗？真正的希望从来不是孤勇，而是一个民族在觉醒中凝聚的伟力。
2: 团长，您是长官吗？
3: 这是我们庞团长。
2: 庞团长是吧？咱们本家，我姓尤。不是那个，就是您那个庞里边不是有个龙字吗？龙在天上游，我是在水里游。不是，我是有冤屈，我这又兜了。对，
3: 借条，因动的筛广
2: 康，筛康。
3: 今借棉服18套，被褥5套，共计。巧剑
2: 23件，血连了。
3: 改日双倍奉还。
4: 哎呦，张云奎，是你吧？
5: 红竹号。
4: 哎，快把张队长扶起来，来。
6: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7: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英烈兄弟，我对你日思夜想，我想我破译都没有这么想你。你有想过我吗？
5: 小安，黄忠浩，我告诉你，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7: 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落我手上，偷枪贼？
6: 我现在就可以。

0: 真没想到，400块大洋，你差点把他放了。你知道他欠我多少人命吗？别说400块大洋，就是400根小黄鱼，你今天也走不了了。咱俩的账今天得算。
1: 报告团长。
0: 军部有令，所有团以上军官速去军部开会，发现大量日军摩托化部队正迂回我军侧翼，我部原地计划有变。都给我看好了，跑一个我砸断你腿。
2: 是。
0: 张队长，接着我们马问。来。
3: 把人看住了，这回真得砍呐！哎，李淑媛，你怎么就这么多的事儿了？不就是去做个向导的工作吗？不就是给人家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吗？
4: 你有什么可怕的？哎，向导这个工作又不经风又不经雨又轻视，还能赚钱，还不用天天上班，没生意的时候还可以回来照顾家，你有什么可怕的？
3: 我出去工作了，那这么大个家，谁来操持啊？再说了，我这个人又没什么文化，让我做向导，那匾上的字儿我都不识几个呢。万一再来几个外国友人，我又不会外语，怎么能做向导呢？哎，反正给多少钱我都不去的啊！
5: 我不管，我给老李都已经说好了，
3: 你说再多我还是不会去的。

0: 冰淇，对不起啊，刚刚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啊，做向导啊。现在租界不是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
1: 所以现在需要有人带他们去游览，带他们去介绍名胜的古迹什么的。
0: 那舒媛要是不方便去，我可以做吗？
1: 你愿意去啊？
0: 我愿意的呀。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帮我介绍一下？
1: 方便，我可以帮你介绍。
0: 太好了，谢谢。
1: 没事。
0: 那我需不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
1: 你需要了解一下上海的风景，上风土人情，需要了解一下。
0: 好的，风土人情。好，那我去买一些书，我自己做准备。要我帮你吗？
1: 哦，不用，我可以。
0: 好，谢谢。谢谢。

员。

0: 欢迎下次光临。小姐，您好，您找哪位啊？
1: 您好，名片上这位先生介绍我过来做导游。
0: 哦，李先生介绍的。
1: 哎，对。
0: 经理在忙，请您休息去稍后。
1: 哦，谢谢。
0: 你好。
2: 你好，我们约了向导员柳小姐。
0: 请您休息去稍后。柳小姐，
2: 这地方不错，那必须的嘛。谢谢，谢谢，
1: 谢谢。
0: 二位先生好，我是向导员柳亚。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爱、自立，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二位赞同并保证尊重我们向导的人格，今天呢，就由我带领二位在租界旅游。
2: 当然，当然，初来租界，还请柳向导多多关照。哎
0: 呀，不敢不敢，您这边请。
2: 好。
0: 二位是第一次来上海吧？啊，
3: 我是第一次。啊，
0: 您贵姓啊？
3: 我姓李，这位是我哥。
2: 哎呀，免贵姓陆。我弟弟呢，刚从欧洲留学回来。
0: 哦，您在哪留学呀？
3: 英国。
0: 啊，那厉害的呀！哎，你有什么喜欢的口味或是菜系吗？
3: 都可以。嗯，不过这不是在租界吗？嗯。那柳向导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0: 条头糕和胡椒鸡爪。
2: 哎，对的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
3: 这个我听说是早餐。
0: 啊，是的。哎，这样明天一大早呢，我就带着二位去品尝一下。
3: 可以可以。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旅行社的向导是不是都像您一样漂亮啊？
0: 哎，您真是太会说话了。
3: 开个玩笑，
2: 我这个弟弟不愧是。
0: 喂。
2: 哎呀，一直想来上海很多年了。
0: 好的，那这次一定要多留几天。这位女士，经理有请。知道二位对戏曲感不感兴趣？天朝舞台最近在演
1: 京
0: 剧，是票可难买了。要是二位想看呀，我们可以帮忙弄到包厢票。
4: 我来啦。你怎么流鼻血了？啊，
5: 行，
4: 快快快快快，来来来，你怎么回事啊？
5: 我又让黑三把我给逮着了，他刚才在黄浦江边上把我吊了半个小时。他跟我说，他说小子，我看你是真的敢不还我钱是吧？只给你看杀鸡是不好使了，你要是再不还我钱，我就把你腿上绑枕头扔到黄浦江里喂鱼。
4: 我叫你别借高利贷，别借高利贷，你看吧，现在搞出人命来，又不是什么大几千几百的事儿，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呀？啊，就算把房租全都拿下来了，咱也填不上啊。
5: 那怎么办啊？
4: 给大嫂下套，离间他们大爹，那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咱还得想别的招。
5: 能想出什么招啊？
4: 来来来，先喝点红糖水来，补补血。
5: 我现在不想补血，我现在想卖血。
4: 就你瘦的这干瘦的样，抽光了能有二两？
5: 那怎么办啊？
4: 你不觉得你家大爹这次回来很奇怪吗？
5: 怎么奇怪？
4: 来来回回就两件衣服。

0: 是不是他早就穷光了呀？那要不然就是回来之前就被抢光了。不可能！那箱子里头到底有没有地契啊？
1: 你倒是提醒我了，他爹回来把那箱子藏在藏区呢，当个宝贝似的。咱是不是应该把那箱子先弄出来？
2: 哎呀，就是呀，咱呀，
0: 不要脱离我的视线。
1: 我是说，咱得先搞明白了这箱子里头有没有地契。要是有地契，赶紧转到你的名下，又或者把它毁了，重新补办一张新的。咱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房子卖了，好凑钱。万一保不齐除了地契之外还有金条和美金，那你这笔烂账不全都解决了？
0: 你说我们张家祖坟上冒了什么青烟？娶了你这么一贤妻，
3: 万福呢？
4: 哦，在里边。
3: 啊，谢谢，万福，万福，万福。
4: 哎，你怎么来了？
3: 我找到工作了。
4: 找到工作了？
3: 在沪江向导社当向导员。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一个小时1块钱。
4: 1块钱？
3: 要是讲英语双倍。
4: 我这
3: 看
4: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正常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正常玩。
6: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8: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了？
0: 哎，

0: 请不要在戏院吃。
1: 小小苏，
0: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8: 向导说已经给我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9: 不用去动物园了，我就是老虎和狮子。孩子，
10: 我孩子饭都没得吃，我就是来做向导，没他就够饭。我的男人在松虎山上牺牲了，谁不都没照顾我。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0: 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1: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10: 宝贝，
3: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1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轻轻的。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誉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2: 那个坐着的男人，你还有印象吗？
3: 他是你的？
4: 是我先生。
5: 张下士，我以为你死在淞沪了。
6: 上次咱俩一战，你让我损失了一个赢了兄弟。
7: 就算是没我，军阀也是必败。
3: 你跟舒媛聊起那个工作，是做什么的呀？
6: 做向导啊。
3: 就是给来上海的游客介绍上海的风土民情，一个小时1块钱。
8: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杨贝，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3: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谁？嗯嗯，
1: 哼啊！请不要在戏院吃
2: 小小酥。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酥。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人报纸上讲的明明白白的。
0: 你看看，
2: 向导说已经够安排工作了，明天就要去新雅饭店见客人。我还买了租界的地图，回去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上海的地理和哪里有好的风景。
0: 你看什么书啊？你直接问我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不是老上海的。
0: 我还会讲啥呀我？
1: 你这是什么口音啊？
0: 说得不像吗？哦，
3: 我有个好东西给你。
2: 这奶粉很贵的，
3: 你忘了？我有小金库的。
2: 可上次的钱都还没还给你呢。
3: 那怕什么呀？你现在反正工作了，不能让我们小月明饿着。
2: 现在已经挣钱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3: 对。
2: 那你一笔一笔记清楚啊，回头我一起还给你。
3: 我记着呢，我全都记着呢。
2: 好。那我先回去了，我还要做功课。哎，
1: 再见。三位，
4: 佳诺。
3: 三位。
5: 哼。

Thank you.

驱逐日寇。

0: 我们要开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这他奶奶的就是路边的石头，我们江边上多的是。你要喜欢，我给你送一筐过来。有点新奇啊！
2: 闹了半天，怎么就这一本破书啊？
1: 破书？《庐山记》？要相信大爹的眼光。
2: 大爹收藏的善本，好东西，这咱们得得着。所以呀，我就说了，你们家大爹在租界里头转了一个多月了，怎么可能全虚全影的回来呢？哎，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这里边最大的坏处，就是那个姓孟的小瘪三儿，联合大爹大嫂，捣鬼弄棒槌，骗了咱们这么久。
1: 咱俩就是做人太实诚，才上得当。哦，
2: 时辰人有时辰人的福气呀。这没有地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什么意思啊？
1: 这没了地气，他们怎么还敢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昂的呢？直接撕破脸，轰！不行，那是我亲大爹，看着我从小长大的，撕破脸轰，我做不到。
2: 咱不能做那毁人伦的事情啊！
1: 什么人伦不人伦的，他们不仁在先，我们不义在后，这天经地义。他们家算是彻底败光了，想要东山再起啊，我看是够呛。怎么着，你还要把他们供养起来，跟菩萨似的，天天给他们上香？
2: 是啊，虽是许他们不仁在先，也许他们不义在后。不行，咱也不能不义。
1: 咱得想办法让别人不义。你绕死我得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咱可以让日本人不义。这么大能耐呢？让特别不义。啊！我的小红的鸡蛋哟。
3: 今晚有情人儿哭。
4: 苏月，云奇，你们在屋里吗？
2: 在，大嫂，
4: 你稍等哈。
2: 大嫂，来了哈。
3: 都在啊。
2: 大嫂，你怎么了？
3: 我没怎么样，你吃什么中毒了？你嘴，哦，我给你们买礼物了，我怕喂的不好，先试吃了一下，<笑>
2: 吓死我了！哎呀，不年不节的送什么礼物啊？来，快进来坐。
3: 那你要不要洗漱一下？哎呦，没关系，没关系。 我今天去沪江向导社见工了，他们说我明天就可以上班了。那恭喜大嫂啊！多亏了云奇，他告诉我让我去买资料书，我晚上回来就做功课了。然后今天一去，他们向导社的人很满意的，特别高兴，而且他们还写了一个U，我偷看到了，<笑>所以我。 得到这份工作，我想我肯定得买一份礼物感谢你们嘛。但是我又没有太多钱，所以准备了这个。虽然不贵啊，那希望你们不要嫌弃。
2: 哎，大嫂，我们怎么会嫌弃啊？
3: 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听老人说，逢黑必补，说是红入心，青入肝，黄入脾，白入肺，黑入肾。啊，
0: 我黑入我入黑。
3: 这个对头发也是好的，所以我就买了黑米、黑芝麻、黑豆子之类的，请他们帮忙做熟了，然后又找了一间中药铺子，请他们磨成粉。但是那中药铺子的伙计也不懂怎么配比呀，我们就只好一遍一遍的试，配一遍我就尝一遍，配一遍我就尝一遍，但老是味道不对。但是我配到第六遍的时候，哎，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我们那边的老人啊，都是吃这个来滋补身体的，而且《黄帝内经》上也是这么说的，所以肯定是有功效的。那我想，云奇嘛，你在洋行上班，那有时候肯定是因为工作忙呀，也顾不上吃饭，对不对？你饥一顿饱一顿的，对身体也不好呀。所以你要是什么时候想吃饭了，但是又没有时间的话，你就吃一手。
0: 干吃啊？
3: 干吃可以的呀，我试过的，味道是可以的，而且我还放了一点点糖。你也可以冲开水，把它搅成糊糊，口感也是很好的。舒月，你也要吃啊，这对你的身体也好。好，
0: 谢谢大嫂。
3: 你不要说谢谢嘛，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那我先走了。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碰见阿远，他说景娘娘带着月明去晒太阳了，我去接月明，那就不打扰你们了。哎，
1: 好嘞，
3: 谢谢。舒月啊，我们能成为一家人也是缘分，对吧？可是之前你看我对你那个样子，总之呢，谢谢。那我走了。哎，走了，云奇。

0: 我就不能好好对他，瞧你黑的那丧心病狂的样。好香啊！怎么样，大嫂这么对咱，咱那么对他，是不是太没人味了？他刚才握我手，就那么一下，心里麻酥酥的，特别不好受。
1: 他不是干脆推门进的骂我两句，我也好跟他继续斗啊。这软刀子杀人太烦人了。哎，你尝尝。甜不甜？
0: 嗯。
1: 要不咱们算了，不粘他们了。
0: 放屁！不是吗？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告诉你啊，这房子你要不坐实，你还想要儿子呢，要我茄子。
2: 咱俩要是心里真的不落人呢，以后停着点儿，多看看大爹跟大嫂。

0: 那我也可以给他买补品补身子呀。
1: 鹿茸灵芝洗阳身，冬虫夏草阿胶膏，
2: 再不济我给大嫂买个貂，把这些情分全都还给他，还不行吗？
3: 这你说的。
2: 哎呀，你赶紧的，是那边还没醒过来，把这个箱子还回去，要不然咱俩露馅了。
3: 咱俩一块儿去啊？
2: 谁跟你咱俩？我不去，你去。
3: 那我不去。
4: 我数一二三，
2: 站。哎，把脸弄得干净啊！
3: 我都丧心病狂成这样了，还要什么脸？

0: 请问是谢先生吗？
1: 是我。
0: 谢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我是沪江向导员。我是沪江向导社的向导员丁玉娇。我们向导社的宗旨是自尊、自立、自爱。做新生活的职业女性，如果您赞同并且保证尊重向导员的人格，那么就由我来为您在租界导游。
1: 好啊，那自然是要尊重的。这么美丽优雅的丁小姐，来，快请坐。
0: 谢谢。
1: 屋里热，先把大衣脱了吧。给我。
0: 哦，谢谢。
1: 不客气，请坐。先喝点茶。
0: 哦，谢谢。
1: 丁小姐，要一块吗？
0: 不用了，谢谢。
1: 请自便。
0: 谢先生，喜欢评弹？
1: 太喜欢了。你听这一曲《莺莺白月》，唱的是缠绵悱恻呀。哎，丁小姐，你喜欢评弹吗？
0: 从小就听。
1: 太好了，这么说咱们俩有共同的雅号。嗯。
0: 谢先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嗯，
0: 您是一个人来的还是携家眷一起来的？
1: 都在，都在。
0: 您太太和孩子也在上海呀？
1: 丁小姐，家里啊现在有个小少爷刚好四岁，非要闹着来上海玩，这不就来了吗？也好，开开眼吧。
0: 谢先生果然是好父亲好丈夫。那你们这次过来是有想去看什么，或者吃什么，或者想带太太去逛逛商店买买东西？
1: 请稍等。

0: 你是向导，你是专家，听你的。
1: 好。
0: 有吗？啊，
2: 有，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法国公园，也叫顾家宅公园。淞沪会战以后，上海动物园的动物都迁过去了，那您就可以带着小少爷过去看看动物，有狮子有老虎的，小少爷肯定喜欢。哦，
0: 有老虎狮子，小少爷喜欢，我也喜欢。来，林小姐。哟，
2: 你们不用这么早给我的，等服务结束以后再给我佣金也是可以的。
0: 没关系啊，我看出来了，你啊，准备工作很细致。天道酬勤嘛，拿着吧。
2: 谢谢谢先生。
0: 吃点心吗？
2: 哦，不吃不吃。

0: 月色弯弯梦，照几次个钟，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么开心？
0: 哼，明天轮到我休息，我能不开心吗？啊，
1: 哎哥，
0: 啊，
1: 要不明天你跟我去把翔把翔，有人说要给我介绍两个姑娘。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几个月没见，你小子怎么花花肠子这么多了呀？
2: 哥，我又娶不到老婆，你得让我认识认识小姑娘嘛，要不然我这生活也太没意思了。你跟我一起去呗。
0: 有几个糟钱儿，就往脏地方使。我打断你的腿。
2: 哥，我也找不起那些书玉先生、向导员啥的。我认识那些小姑娘也只是搂着跳跳舞，没钱干别的呀。
0: 等会儿，向导员儿
2: 啊，
0: 那不是正经向导吗？
2: 万福哥，侬娃真是羡慕你。向导社是个新叫法，那些向导员我听说一个个都打扮得跟秘书小姐一样，一见到你就先鞠一躬，嘴里面念叨的都是什么自尊、自立、自爱、新生活、职业女性，其实啊，都是那一个调调。

0: 过来过来过来，干嘛？来来来来，你看，这是不是湖江向导社的广告？啊，这不正经向导社吗？这不正经在报纸上还登广告吗？不正经能上报纸吗？
1: 报纸上的东西就是真的呀，万福哥，我还以为你门槛精呢。我听说呀，这些向导小姐姐，顶文雅的，一见面都是先拉拉小手啊，聊聊文明的话题，绕着绕着啊。
2: 就跟那些堂子里的钓人胃口的好手段都是一样的。
3: 谢先生，您太太喜不喜欢看电影？
4: 电影啊，她可太喜欢了。
2: 那正好，最近国泰影院有一个好莱坞的新片正在上映，是一个武侠侦探片，叫《大盗狐狸》。
4: 这名字好听。 丁小姐，看过吗？我倒是没有看过，但是听人说非常好看。你要是带着太太去，太太肯定很高兴呢。
2: 很好看，那就好。来，丁小姐，可以一起看吗？可以吗？
4: 当然可以，大家一起看多热闹。<笑>
2: 谢谢谢先生。 那，4张电影票买完以后，剩下的钱我再给您。<笑>

0: 泰影院刚好是在霞飞路上，我们可以看完电影以后，我带你们去吃大餐。到了上海嘛，肯定是要吃点西餐的，那么俄式和法式都有。我做了笔记了，在这。这上面介绍说有一家东华俄菜馆，就在霞飞路上。嗯，他们家红菜
1: 可以吗？真可以了，
0: 谢先生。什么意思啊？
1: 丁小姐，这些钱你都拿去吧，都是给你的，拿着。
0: 您干什么？
1: 丁小姐的皮肤可真好啊，用的什么牌子的洗发膏？
0: 谢先生。
1: 丁小姐，你去打听打听。
0: 您可能误会了，我们互相向导社，
1: 这可是最高的价钱，
0: 正经的向导社。
1: 你是第一次出来，我是真的喜欢你。
0: 我不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1: 丁小姐，哎，
0: 不是，
1: 跟我走了。
0: 谢先生，我不是这个。谢先生，哎，你干什么？
1: 你跟我进来。
0: 先生，
1: 不是，跟我走了。
0: 谢先生。

0: 扔了，你在我这店里面偷腥，你干这事，你在干什么？他敢打劫还有人？我在想，你要了两个你，
1: 怎么回事啊？你帮大老爷们欺负一个女人，你不要打你光了，打傻你了，让他们都砸了，
0: 太过分了，
2: 太麻烦了，
0: 就是，
3: 我是来做小偷的。 我是来做小偷的，真是不要脸！行了，别说了，我的男人在纵火山上牺牲了，在大昌河啊，离你们就26里地，为了保护你们，到现在尸骨都没找过。
0: 饭都没得吃，我就上来做小偷，没当成共犯。你们做了什么？我去卖血，我就是为了给孩子挣口饭。但是我看见鲜血的，给前方抗日的将士，我谢了，我谢了，给前方抗战的将士。
4: 进去吧。

0: 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窝心。这事儿啊，搁谁谁都窝心，千人指，万人骂。
1: 是，你是骂回去了，可是你伤着他们半根汗毛了吗？
0: 你还拿这破书到处抡，你抡着谁了呀？
1: 你全抡我身上了。哎，
0: 说到这窝心啊，我是山东人，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爹娘，除此之外啊，谁都不能跪。可是我从山东老家要饭一路到上海，我能活到今天，我跪了多少人啊？但凡我窝心一次活不下去了，那我得死了上万次。所以啊，我就信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就说我们坐船那天啊，要不是日本的扔了个炸弹到长江上，那不早就我武汉你上海了吗？谁也不挨着呀，对吧？可是船就是炸了，得这一炸都把我们炸上海了。哼，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进租界那一天，挨家挨户的去给人磕头，去给人下跪，那不还是有人给我们开了一扇窗户吗？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天底下还是有人心是肉长的。你要是窝了一次心就不想活了，你都对不起给咱们开窗户那老太太。

咱是吃苦了，是一件坏事，但是吧，我觉得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儿。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见过像你今天一样有劲儿，逮谁抡谁，见谁骂谁。你在人堆里，我就觉得你是条汉子，你身上特别有那个劲儿，你知道吗？咱这吃了亏不能白吃，咱得长一智，咱当娘的得。

给月明打个样，得告诉他，人活着就得有劲儿，这不跪着也能活，是吧？嗯，你吃不吃了？坨了糟践我手艺。

0: 福建大嫂，今天您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刚才您上上下下看了这房子，您还满意吗？
1: 我很满意。あれを出してくれ。这是我们中日之前最好的典范，我送给你。

0: 共存共荣，哎呀，阿里哥的可得面子。夫妻大嫂，因为您来的太突然了，这菜准备的有些仓促，我请夫人再给您多做几位菜，稍等我一下。稍等他。
1: 多请您啊，多请您啊。
2: 多嘛，也多费事。
1: 怎么样？今天这些菜够本了吧？
3: 怎么办？是不是来这么突然？你说这时候大爹要是回来，这俩突然碰到一块儿，咱们就死定了。
1: 我刚的嘛，今天嫂子第一天上班。
0: 哎，你快别提这事了，我想打自己。
1: 大爹他不放心，到弄堂口接他下班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的呀。
3: 那你哪知道啊？万一撞上了呢？
1: 撞上才叫好啊！你想想，大爹那脾气一上来，肯定要开骂的。那藤田万一说他是抗日分子，你塞在他那儿的传单就不用咱去匿名举报了。
0: 你脑子忘他了，咱们自己举报大爹，那大爹顶多被巡捕房抓进去，哎，训两句，关两天，咱趁机把地契弄出来。大爹自己碰着日本人，他大爹那脾气，你说打骂，万一把日本人杀了，咱们就完蛋了。
1: 不至于，这位老头子。
0: 哎，你快快快快快去！哎，对了。你记住啊，大爹说过万一回来了一定要把大爹支走了，说什么都不让他上来。
1: 晓得了晓得了。
4: 哎呀，油锅上跳的太好了。哎呀，厉害厉害。
5: 舅子，哎，这个房子我们什么时候能完整手续，上的交接？哎，
0: 我一定会尽快。但是夫妻大嫂，不瞒您说，这房子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家务事需要我处理一下，还得麻烦您能多给我一些时间。叫他妈的，叫他妈的。
5: それにしてもよこ、そんなにこの家が気に入ったか。
6: はい。
5: じゃあこの家に住むか。
6: 本当ですか。
5: お前はこの家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したい。
6: そうですね、ここの光が素敵なので生けたお花を置きたいです。ここに畳を置いて茶道をして、こちらに前の受け

0: 工場を作りたい。
1: フリーダさん、看看这，这是我们中国宋朝的善本《庐山记》，您看看您喜欢吗？
2: 舅子，你很厉害呀，这是很难得的中国古诗吧？我很喜欢。不过这个湖房子有什么必然联系吗？交易有问题吗？
1: 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请您放心，我一定会合理合法的完成交易。只是这个庐山记，我会等完成交接手续，我再把它赠予您。到时候我们共同完成，共荣共存的友谊建设。
2: 那就好，那就感谢你。一番申请，那我当你的好手是吧？
1: 您等我好消息。
0: 私ここの東京のお家とすごい似てるんです。
2: そうだな。この家には何か縁がありそうだな。
1: 啊，当然当然当然。哎呀，咱们中日亲善之缘，我看就得从这房子开始。福建大嗓，干杯！
3: 干杯！
4: 素媛啊，玉娇回来了没有啊？
5: 没呢，我就想垫背一口出去接你们。怎么，大爹您自个儿回来了呢？
4: 玉娇不是第一次出去做事吗？我有点不放心啊。刚才又下了那么大的雨，我想去迎迎她，可能是走差了。
5: 这天儿啊，我估摸着还得下雨，咱不能让嫂子路上再淋着是吧？走吧，咱俩再出去迎一迎，走。哎，
4: 等等等等。我怎么听见这楼上有日本人的动静啊？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出差
1: 带上何谓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我的儿子张云奎就是为了阻挡你们这些强盗战死在淞沪，我打死你这个老鼠
4: 精。打死你们别起
5: 张琪，你但凡身上还有一点人份，你但凡你心里还想有一颗人心，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好吃的冻干，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酒泉立新，满满益生菌。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双刃剑。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跟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六万四九，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4: 400-861-7866，400-861-7866，
1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 吃坏了，
20: 吃和胃整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和胃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和胃整肠丸。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9: 吃坏了，
20: 吃和胃整肠丸。
19: 胃痛了，吃它。
20: 吃坏了，
19: 吃和胃整肠丸。
2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0: 和胃整肠丸。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

0: 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
1: 张老师好。
0: 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
1: 嗯，
0: 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这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文艺对我们的重塑作用你是不能去否认的。
0: 就人的脑子肯定不是空的，不是他去教育你，就是另外的人去教育你。
1: 没错。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单老师。
2: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3: 我乃哪吒三太子。
4: 求求求求，
5: 一身正气。
2: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6: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2: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7: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2: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8: 全体武装，联合起来！
9: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10: 知识山，他们要打东京就打东京，一身大刀，全体胜利！
11: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2: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

0: 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0: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图景。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2: 救命啊！救命啊！
0: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0: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3: 啊。他诬陷我。
4: 少废话，认错，快。
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呀，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2: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不给你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4: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无耻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 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5: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4: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

0: 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1: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0: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2: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重复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0: 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1: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便是罪过。
0: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改变世界的这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

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 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

0: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其实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出差旅游，带上河威藏餐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4: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斌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吧，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六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三次六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0: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都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0: 你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1: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0: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1: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0: 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1: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0: 92年就发表了小说。
1: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0: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1: 不投稿。
0: 不投稿啊。
1: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就顺手丢掉了。有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在我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0: 以前还做过什么？
1: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没有收到外卖。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0: 前男友。
1: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住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 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讲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个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她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她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0: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1: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2: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3: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0: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2: 首先就是这100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3: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2: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3: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

0: 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1: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0: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3: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4: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1: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栖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 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村晚。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是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这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3: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1: 确实最初的哈，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

0: 这种山城文化的势力，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契约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1: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兵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0: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子乔，今天将带您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大会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29个国家代表在上海共同签署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这一全新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将如何重塑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日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将关闭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外交

0: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再建设4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 台积电在美投资总额将达到2650亿美元，这是出于商业考量，还是民进党给美国递投名状？大量先进产能长期外移，台积电还谈何跟留台湾？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7月1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
1: 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

0: 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其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上海再度迎来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年度高光时刻，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本届大会重磅升级的学术嘉宾阵容，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得主参会。
4: We know that China is advancing very quickly in AI-related sciences, so it'd be fun to learn. Well, I have 1,000 apps on my phone. Yes, well, I'm trying to learn from my Chinese colleagues how to plug into AI for various activities other than science. It's a new environment that's going to allow us to do things not just faster, but also allow us to ask questions we've never asked before. You can, yet you have to live in, adapt to,develop and make better.
5: And as a researcher, I'm interested in learning new things. I've been learning all about the robots.
6: The robots?
5: Cool robots in China. I am new to the conference, and I'm just learning a lot. How China works and what are the major players in AI? This is what I'm learning a lot about today.
7: I mean, AI is everywhere and it's growing and it's growing and it's unavoidable and it's good. Of course it's changing the world. And hopefully for the better.But we need responsible AI.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we have to put restrictions on.
3: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基斯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远程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8: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the risks, this is a problem.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3: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29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的协定成为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对此，阿塞拜疆新闻社的报道认为，这开启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新纪元。巴西247新闻网的报道则注意到，该组织目前仍对后续新成员国家开放，并围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系统安全以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这四个基本方向，致力于构建坚实的合作。此外，多国媒体热评中国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肯尼亚媒体评论说，中国始终倡导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践行以发展为先、审慎监管的人工智能发展范式，鼓励非洲等全球南方在充分获取数字红利的同时，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风险防控，走出一条适配自身发展阶段的智能升级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能力建设等多个核心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
2: 就相关话题，我们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钦铎先生。许先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他谈到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呢，习主席还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所以您认为这些举措将如何助力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在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未来及其治理格局方面将发挥着怎样的影响力呢？
9: 我想这个影响力呢，其实是来自于首先来自于自身发展的实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先的技术方面的进步和力量哈，科研力量，那么这个是可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认知，实际上决定了我们对待技术的态度。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由技术向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强调是开放。

0: 包容。比如说在技术层面啊，我们是开源的啊，也就是说其他国家都可以用中国的这些智能体啊，这些大模型，在全球啊，这个智能体的下载啊，大模型的运用啊，啊，实际上这个最多的是来自于中国的哈，也这个很这个量大量的下载啊，已经是全球首位啊，所以这就本身事实发展说明了，就是说啊，大家拥抱啊，接受中国的这种对技术的态度，那么技术发展的方向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很强调，比如说啊，我们一直强调从这个数字经济史的这个发展，我们就强调，那么大家全球有数字鸿沟啊，要缩小这些鸿沟，那一样人工智能这方面也一样存在着鸿沟啊，比如说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我们的倡议呢，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众多的国家啊这个响应和支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关于人工智能这么一个组织成立啊，所以呢这种影响力哈，我觉得是自然而然的这么一展现。那么它会大家带来了什么？可以说是对于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那么一方面，我们孙总在这个里面，领导人提出了这个5000个啊培训的机会，比如说还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合作的实验室，还有这个在气象组这个关于人工智能这个气象预报的这样的一个应用这个落地在这个很多国家落地这也是说实实在在的带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那么在人工智能方面，那么接触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些成果。所以这是就是可以说是我们是说到做到哈，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一个图景对未来代表着人类未来，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和一般的这个技术突破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突破，可以强化这个加强我们的这个科研成果，我们的教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产业发展同时呢它也是可以改变一个政府的运作，一个社会的运营我们思考的方式甚至所以这次革命式的这个变化可以说这个浪潮呢还在冲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保持一个大家这个面向未来的态度，负责任的态度应该说是这个这也是助力中国在全球发挥在这个方面发挥一个越来越大的作用的这些多种因素吧。
1: 再来请教您哈，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那么您怎么看中国发挥丰富场景优势，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深度的融合？我们还看到英国路透社有评论认为，世界多国呢从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中受益，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正在对全球行业生态产生着积极的影响，对此您有何观察？
0: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个早就提出来，这个人工智能加我们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发展的可以说这个模式哈。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更强调的是技术的应用也就是说这个场景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我们的生产，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来能够提高我们的服务，比如说能够促进我们的科研促进我们的进步这就骨子里这个哲学理念可以说展现得非常明确也就是说技术向善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也是个全球应该是领先地位比如说我们这个巨神智能机器人我们的机器人应用那在很多的中国的企业可以说70%的都是有渗透的70-80%渗透率达到这么高可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大家都说这个黑灯工厂这工厂里不用开灯都是机器人在工作这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反应。我们国家从政府层面上也在推动更多的场景这个应用，比如说央企国企这个要拿出来1000多个这个应用场景包括我们日常这个市场上也是有更多的应用场景所以这些呢其实是更多的促进了这个人工智能在应用层面上的这个改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那个注重应用技术向善的这样一种理念，那么它确实也在全球带来一些影响那比如说根据报道比如在日本的一些机场我们的宇树机器人就可能在这个搬运方面这个货物运搬运这个行李的搬运等等发挥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减少了人力的这个参与减少了人力的这个付出比如说在这个阿布扎比我们知道这个阿联酋天气炎热在这样的情况下那这个无人驾驶这个车辆可以这个比如

0: 说材料的一些物品的运送啊、搬运啊，都在发挥着这样的一个作用。这样呢，就是减少了人，就是在一个艰苦的劳动环境下啊进行参与劳动，减少这样的一个暴露啊，可以说啊，对人的提供了一个更多的舒适性，对人的健康啊，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所以像这样的应用呢，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啊，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一个是开放的，另外一个这个应用，那技术在应用中大家都知道，是把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像一些已经做的或者有人提出的，比如应用在更多的这个或者更多的力量应用在比如说战争啊这个动荡啊我们知道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更可怕的一种破坏性力量。这恰恰是大家也是希望这个全球要加强治理，要避免这个技术被滥用技术被用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在这方面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还是得到一个全球的这个认同的，这应该说从世界包括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也是得到认可的。
1: 好的，谢谢许先生。17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针对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蒋斌表示，菲方搞政治作秀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2: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好，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17号在杭州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经验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一行。
4: 宋涛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洪秀柱的问候。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希望两岸同胞，特别是两岸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做交流融合的坚定促进者，共同家园的坚定守护者，民族复兴的坚定推动者，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洪秀柱感谢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共同承载中华文化，应该携手同行，共促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1: 以青春共同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

的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7号上午在杭州开幕，来自两岸的青年嘉宾1000余人参加论坛活动，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0: 新青年、知识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凝聚守护共同家园和平安宁的青春共识，展现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青春作为，激发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青春动能，奏响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青春强音，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朋友表示欢迎。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八八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重要核心精神，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各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建好合作平台，提升服务质效，营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支持广大台湾青年更好在浙江追梦、筑梦、圆梦，促进两岸青年同心同行、携手奋进，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表示，台海形势紧张根源在于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和平必须建立在国家统一的基础上。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共同承载中华文化，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携手捍卫和平，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以青春力量共创中华民族富强美好未来。
1: 祝福每一位青年朋友都能够勇敢跨越，勇敢追梦，愿两岸的和平永续，青年携手同行，共同创造我们中华民族更富强、更美好的未来。
0: 开幕式现场，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青年代表依次登台交流分享。其中，浙江小百花越剧院青年演员陈立军分享了自己赴台演出的感受，并表达了对两岸青年携手传承中华文化的期待。
2: 作为一名戏剧演员，我期待带着每一部作品奔赴宝岛台湾，也热情地迎接台湾同胞、台湾同行到访浙江。我希望我们能够用青春之力，共同搭建更宽阔的文化桥梁，让中华文脉在两岸。海峡两岸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3: 这两年有很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他们就会发现到说，在中国大陆上面能够找到更多的发展机遇，而且他们也会认知到说呢，其实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坚实的靠山。我期待的是让台湾的年轻人把最真实、最原汁原味的大陆的样貌带回去台湾跟大家分享。
0: 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两岸青年将赴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
4: 大家其实都是炎黄子孙，大家不应该要创造对立，大家应该要去思考说我们如何去并肩同行，我们应该是彼此的伙伴，彼此的朋友。
5: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 据报道，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

0: 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6号、17号接连两天作出回应。林健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15号宣布，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将关闭台湾地区设立于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斯比港的经济办事处。声明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正式宣布立即停止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在该国的运作，并正式关闭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境内的实体办公据点。特卡琴科强调，此项行政措施凸显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坚定不移承诺遵守、尊重并维护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自双方建立双边关系以来，该政策50多年来一直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外交政策架构的基石。对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关闭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
2: 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愿同巴新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0: 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陈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将关闭所谓台北经济办事处，所以想请教您，民进的当局长期投入高额援助巩固与太平洋国家的关系，如今呢接连碰壁，说明了什么呢？
3: 巴布亚新几内亚关闭台湾当局的办事机构，这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显示的是历史大势，显示的是国际潮流。首先，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的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越来越多的国家坚定的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拒绝跟台湾当局发展任何的官方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巴布亚新几内亚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关闭台湾当局的办事机构，这就显示出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坚定的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拒绝跟台湾当局发展任何的官方的一个关系。这代表的是当今世界国际的一个潮流。那么其次，当然也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操弄的所谓的金元外交根本就不会得逞。因为大家知道，民进党当局过去长期在南太平洋地区用所谓的金钱进行开路，妄图去保持跟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他们之间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关系。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原则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官方关系有利其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断绝跟台湾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坚定的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所以说这也就显示出来民进党长期以来在南太平洋这些国家想要花钱去买国际空间，根本就违背了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不可能得逞。当然，这样的一个事件也显示出来，当前民进党当局在国际社会极力的挑衅，它只会让台湾当局的国际空间越来越窄。因为台独它是台海和平稳定最大的一个乱源，当然也严重的影响到了台当局的国际参与。我们知道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两岸因为有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样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在国际社会上两岸在一中框架的原则之下不断地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社会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民进党当局拒绝承认九二共识，导致两岸的政治互信荡然无存，也导致两岸之间在国际社会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事务做出相应的一个安排。所以说这也显示出来民进党当局越是挑衅，他在国际社会空间将会越来越被压缩。
0: 好的，谢谢陈贵清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晶圆代工厂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16号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估计将再建设4座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厂。对于这一消息，有岛内网友质疑台积电。

0: 要改名为美街店了吗？
1: We would like to announce an additional $100 billion investment in Arizona. This is to build several more semiconductor logical wafer fab for 2nm and below technology.
0: 台积电16号召开法人说明会，会者加称，根据评估，台积电正在增加资本支出以提升产能。他说将增加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000亿美元。至于相关进度，会者加称取决于市场状况，估计将再建设4座晶圆厂。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彭博社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台积电追加投资使整体投资计划扩大至2650亿美元。这名美国官员透露，新增1000亿美元将用于新建4座晶圆厂，将使台积电最终在美国拥有10座晶圆厂和2座封装厂。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仍在说明会上强调，台积电未来几年同时将在台湾建置13座先进晶圆厂，继续在台湾发展壮大。针对台积电加码美国投资，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16号晚间发新闻稿表示，民进党当局尊重企业扩大投资美国，建议强化台湾地区产业战略地位。李慧芝还特别强调，民进党当局肯定台积电同步扩大在台湾的投资，而加计营运中、建厂中及未来扩大的投资，仍将确保最大制造产能在台湾，最先进技术留在台湾，维护最完整的台湾科技产业生态系。而美国商务部17号表示，台积电这项宣布使得其在美投资总额达到2650亿美元，将用于打造10多座先进设施，预计创造大量的营建与高科技就业机会。索惠美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16号也表示，这项投资充分展现所谓美台对彼此的信任与信心，这正是所谓美台伙伴关系的核心。针对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再新建4座晶圆厂或先进封装厂，台湾网友翻出魏哲嘉在2025年1月的演讲，谈到外界担心台积电恐变美积电，霸气表示门儿都没有。时任台经济部门负责人郭指挥还信誓旦旦保证，2026年2纳米跟1.6纳米芯片不会到美国生产，但没想到只是时间点，不是2026年而已。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的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将达到了2650亿美元啊！岛内不少人批评这是迫于美国的政治压力，变相交出台湾半导体的底牌。对此您怎么看？
2: 台积电的就是说呢，股权里面有70%都在外资的手里面，实际上面台湾包括官方的控股加起来大概30%，甚至不到30%，所以台积电的很多的决策它非仰人鼻息不可，台湾不见得有这么强的主导权。台积电之所以一定留在台湾，是因为它的整个的产业以及呢就业的人口呢技术的熟悉度，使得呢它搬不走。可是，在先进制程的部分呢就很难说了。美国现在要的就是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就去年呢，在打呢所谓的这个贸易战啊，这个呢关税战的时候，那台湾为了讨好嘛，所以呢那时候台积电呢加码1000亿，川普就很高兴。那1000亿呢，到现在为止呢根本都还用不到。现在再加1000亿。难道也用不到？换句话说，现在的所有的投资都只是承诺投资，是意向书。那为什么这时候就宣布呢？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要选举了嘛。美国要选举，不是台湾要选举，川普要选举了。这个时候，你就算给个意向书，大声嚷嚷说我要再到美国呢，增加投资呢1000亿，让川普有话讲，让川普开心。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帮民进党做面子。第二个就是说，眼前去对台积电来讲，既是一个跟其他的竞争对手的在资本市场当中的激烈竞争，对接下去，尤其美国现在全力一方面呢要把台积电抓手上。一方面呢，要培养他们的亲儿子叫做英特尔。基本上美国呢，就是一边的亲儿子 Intel 要继续的成长茁壮，一边呢必须要呢把这个看起来的很有天赋、很有才华，那呢这个的体格也很好的台积电要抓在手上，美国才会有打科技战的安全感。 台积电对美国来讲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么贵重的东西呢，放在呢他可能第二天醒来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抓在手上的台湾，他当然不安心。所以呢，你现在可以留意到这几年的时间，每次要到选举的时候，台积电就要表态，那个表态有的时候是真的，有的是像这一次呢是个意向书是虚的，但总而言之就是要为美国呢天天柴火照照事，讨好一下呢当权派，同时呢也让台湾的赖清德政府呢好过一点。所以你再看台积电的这1000亿，先不要以为说呢马上又要丢1000亿美金过去，还没有到这个时刻，还早得很。但是台积电越来越身不由己这件事情，你就看到了台湾的全部的风险跟尴尬。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的解读。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带您继续看新闻。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受访时表示，非常想在台湾开店，最晚不超过明年，且未来的台湾车主将与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支持，但台经济主管部门却立刻表态反对。
4: 太想了，我好想在台湾开个店、而且一定会的，我估计最晚不超过明年一定会开店的。
0: 近日，火遍两岸的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受访时透露，公司最迟明年将在台湾开设门店，自己十分向往在台湾进行环岛骑行。未来的台湾车主将与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目前已在与台湾代理商对接，不过双方尚未正式签署最终协议。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对此也作出回应。
5: 两岸同胞呢是一家人，我们愿意同广大的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好产品，我们也支持两岸的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希望两岸业界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入交流合作，更好地服务两岸民众，让两岸民众呢都能买上和用上质量优良、价格适中的好产品。
0: 然而，台经济部门却立刻表态反对，声称依规定，大陆制摩托车不可输入台湾，化整为零也不行。还表示，如今查证发现有入资违规投资，将依规定最重处新台币2500万元罚锾，并可要求撤资。
6: 不管是整车或是零组件的进口是完全是禁止的，号称说要进到台湾来，事实上我们政府绝对会把关严格禁止他们进来，纵使他立案我们还是也不会接受。
0: 台经济部门的说辞立刻引发各界痛批。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大陆摩托车制造业从低端加工走向自主核心研发、整车系统整合，体现出大陆供应链整体实力的全面跃升，已经不仅是民族品牌，也是国际名片，并改写全球高端摩托车规格，增加性价比。这份亮眼成绩收获了台湾车迷发自内心的追捧，虽然只能看不能骑，台湾车迷们仍不惧繁琐，拆解拼装，化整为零，跨海运回实车，争相观赏，是对大陆数十年机车工业精进最真实的认可。
7: 今天去阻碍两岸之间的交流，两岸之间的贸易，甚至让台湾人买不到张雪机车，是台湾的错。
0: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连张雪机车都怕，抨击民进党表面上是所谓依法，实际上骨子里却是逢中必反作祟。台湾旺报刊发社评指出，两岸摩托车产业各有所长，若携手合作，无论是联合研发核心技术、共享供应链资源，还是共同开拓海外市场，都能实现强强联手。有岛内舆论指出，由于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限制，大陆品牌摩托车被禁止输入台湾。由于同级别车型在大陆的售价仅为台湾市场同类进口车的一半左右，且配置更完备，也让岛内摩托车消费者非常无奈。有岛内网民留言质疑，不知道在怕什么，就是台车而已，有必要这样吗？见不得别人好。
8: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看，下期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周祖义主持召开十一届省委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深改委副主任赵龙、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省委深改委副主任郭宁宁出席。
1: 会议研究了福建省实施福厦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清单及福厦权试点行动方案。

案，研究了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有关工作，听取了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要坚决扛起中央赋予福建的重大使命，扎实推进福价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为全国大局作出福建贡献。要坚持上下联动，注重整体推进和差异探索有机结合，强化省级层面统筹指导，推动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融合协同，促进要素在产业链区域间系统整合，提升要素配置整体效能，激发基层改革活力，支持福价权三试开展首创性差异化探索，集中资源在重点领域实现突破，形成既狠抓试点落地又确保改革见效的良好局面。要坚持放管协同，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统筹发力，围绕放得活，持续完善市场化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充分激发要素活力，围绕管得好，加快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做到放而有序，管而有度，引导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要坚持稳中求进，做到先行先试和安全可控兼顾并重，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树牢底线思维，把风险防控嵌入综合改革试点全流程，建立健全风险管控和应对处置机制，敢于跳起摸高，自觉把高标准完成试点任务摆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去推进落实，努力以改革攻坚实效，彰显担当，创造经验。会议强调，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在繁荣劳动力市场、缓解就业压力、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全力打造灵活、有韧性、高质量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稳定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促进人民群众增收及社会和谐稳定。要突出扩容提质，全力拓宽新就业形态发展渠道，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促进新就业形态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城乡就业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协同共进，多措并举拓展就业空间，积极培育数字内容创作、人工智能训练、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拓宽待业青年、家庭妇女、闲置农村劳动力就业路径，催生更多就业机会。要突出优化供给，全面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共服务，加强服务阵地建设，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推进友好场景建设连点成面，通过资源整合推进暖心服务站点使用和管理，致密覆盖全域便捷可及的公共服务网络，把关爱和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加强精准纾困解难，分层分类落实暖心政策，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从灵活就业向高质量就业转变。要突出系统施策，全心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综合监管治理，推动行业用工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公平透明，着力提升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参保覆盖面，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发挥商业保险补充保障作用，健全多元维权机制，让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务工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从业有底气。会议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进一步推深做实，优先抓好民生领域改革专项行动，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聚力打造一批标志性民生改革成果。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民生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以整体效能提升增进民生福祉。要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改革项目清单，推动试点探索系统化、有效做法制度化，从办好群众关心的一件事向解决民生领域一类事转化提升，用靶向攻坚破解群众急难愁盼。要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坚持以实际实效、

0: 合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变化，享受到实惠。省委深改委委员出席会议，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在北京揭晓，我省获奖成果实现历史性突破。
0: 福建作家林娜北的中篇小说《阳关三叠》荣获中篇小说奖，实现我省小说领域鲁迅文学奖零的突破。该书围绕寻找一张几十年前丢失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古琴，探索了古典情怀与当下世相人心该如何相融相通。叶玉麟的诗集《入海的长笛》荣获诗歌奖，诗人以大海为核心意象，表现了闽东、福建乃至中国沿海的风俗和盛景，当代渔民向海而生的坚韧品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以及对时代变迁、历史沧桑的敏锐捕捉与深刻思考。闽籍评论家谢友顺凭借《文学的深意》斩获文学理论评论奖。该书集中展现了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化的近距离观察和深度思考。
2: 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我的心情既感动又温暖。
3: 嗯，
2: 对我而言，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深情的回望，更是扎根家乡、深耕山海文学的全新起点。
1: 2026福建漳州陇海食品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食博会汇聚国内外300多家品牌企业，打造集新品展示、产业招商、产销对接、跨境出海、品牌孵化、文旅融合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专业平台。
0: 本届食博会展览总面积4.8万平方米，设7大固定展馆，布局品牌专区、休闲食品、原辅材料、食品机械设备、跨境出海服务等特色功能区域，共计377个展位，展品覆盖烘焙点心、冻干零食、肉制品、坚果等上万款品类。食博会特邀泰国、印尼、越南、沙特等境外采购客商15家本土外贸企业参会，同步配套跨境电商、跨境物流、专业报关等一站式服务。期间将举办跨境电商渠道对接会、2026甜美名品会发布大会等主题产业活动。据了解，自2018年首届举办以来，漳州陇海食品博览会已经举办6届，去年订单总金额达42.18亿元，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食品行业专业展会之一。
4: 福建省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拉开序幕，首批5大品类购新补贴已上线，欢迎踊跃参与。
1: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您还可以登录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网页或手机下载海博 TV 客户端，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

0: 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3: 400。
0: 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智慧您。此刻我们共赴热门，上场吧，城市英雄。
1: 虽然今天的比赛的温度不错，只有23度，这是足球比赛中最好的，也就是最佳的一个体感温度，但是呢，湿度偏大，96%，这就意味着在比赛中，不仅场地比较湿滑，而且呢，足球行进当中它的这个落点以及行进的这个轨迹以及移动的方向呢，多多少少都会产生影响，会受到一些变化，所以呢，我们也要观看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两支球队的水平的发挥。
2: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要关注啊，就是在下一轮的比赛7月18号，泉州队届时他将要面对平潭。
1: 对。
2: 那宁德队他需要直面的是榜首厦门嘛？因此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宁德来说，那是抢分的绝佳窗口。
1: 对。
2: 所以在心理上会不会更有压力？
1: 应该来讲呢，就是说从这场比赛来看，宁德队他可能都接受不了双方战平的这种结果。那么泉州的打平对他们来讲也是有利的，所以呢，今天应该来讲呢，宁德队还是以这个进攻为自己的这个条件。我们看到开球之后呢，宁德队首先是发动的进攻。
2: 今天呢是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承办的第5场闽超的比赛了，同时呢也会是泉州队常规赛最后的一轮主场赛事。
1: 对。宁德队在开球之后呢，77号叶晨鑫把球开出之后呢，现在我们看到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在开场当中呢，还是打算力图给这个对方，也就是给这个泉州队呢施加一定的这个进攻压力，让对方呢无法这个打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到泉州队呢，实际上呢今天的比赛中不仅是要拿分，而且呢他要为季后赛做准备，所以呢泉州队呢今天的在首发和出场的阵型上头已经有了变化，尤其是他们引进的这个台胞球员曾觉敦今天出战。曾觉敦的出战实际上已经是将泉州队原先的这种惯有的首发的这个情况完全是打乱了。哎呦，哇，这一球！你看刚才是宁德队呢，直接在这个大禁区外沿，就是一脚的这个直接任意球的这个射门。他就是充分利用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球比较湿滑，场地比较湿滑，这种远射呢，很容易造成守门员的脱手，以及判断球的方向呢会出现一点失误。所以呢，我们看到宁德队呢今天在比赛中一开始就大抓这个天气的文章，利用这个天气条件呢向对方发动这个比较有效的攻击。
2: 而且能够在比赛一开始的1分钟的时间就有这样一次相对有效的一次进攻，其实对于对手来说也是扑棱一下可能会心中捏一把汗。
1: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宁德队来讲，你不能小看这支队伍的这个情况。那么对于今天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排名布阵，还是请月星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宁德队首发的队员。34号门将肖浩呢是7轮的全勤，多次奉献了极限的扑救。队长13号陈孝礼、37号庄家坤、77号叶晨鑫，3条的后防核心是今天全部满勤。5个后卫体系也非常的稳固，中场有5号刘凯杰、25号张胜成、78号倪静清、16号于宇森，也是负责攻防转换。单箭头99号陈孝红出任前锋。那我们也希望看到反击的一场好戏。继续来关注主队泉州，前场核心9号赵红旭同样是7轮的满勤了。那在中场当中，5人体系也非常的均衡，有5号的陈义阳、10号陈金城、29号王伟林，他们都是6轮的首发，在中场传控当中也是双线兼顾。37号杨慧鼎，他的左脚功底非常突出，也是球队右侧角球的一个固定主杀手。后防线上7号队长许琦来坐镇，17号车俊、67号。

0: 包球员曾爵尊，26号张达峰构出了非常稳的一个防线了。那在门将上，32号吴永南近四轮也是全程的首发，扑救的数据也是非常的棒。
1: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看作为这个泉州队也是上半场比赛的第一个任意球，而且这个球呢距离球门也比较近，17号车俊做一个配合，一脚低射，但是这球呢是弹地之后直接是弹向这个球门，作为这个宁德队的门将34号肖浩判断准确，轻松的把这球没收。
0: 我们说啊，今天的这个雨水天气其实对于皮球的一个动线来说呢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可能我们会想着两队刚开始会不会做一些适应，会不会在一个试探的氛围当中来进行今天的比赛，但是从现在来看似乎并不是啊。
1: 嗯，因为呢今天我们讲过，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呢场地上的下的是小雨，但是呢雨水一直没有停，这样的话也就造成场地呢一直说都处在相对比较湿滑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不管是泉州还是宁德，我们很少看到两队呢开场采用这种短传渗透的方式，而是呢尽可能打一些长传球，或者说打一些这个斜传球，并且呢增加了远射的这个次数。你像刚才呢作为这个泉州队的这个远射的效果呢明显比这个宁德队要差一些，但是呢现在你看泉州队通过自己这种压迫式的这个进攻呢又迫使呢宁德队的这个在后卫上处理球上把这球破坏出了这个底线，这样还是由这个泉州队来获得了这个角球，这也是今天上半场比赛开赛以来的第一个角球。
0: 对，泉州今天获得第一个角球。
1: 我们来看看泉州队主罚，
0: 应该是37号是吧？
1: 泉州队37号的话就是杨慧鼎，
0: 对，左脚将。
1: 你看这球呢，应该来讲呢，就是他的这个传球呢，其实也是受场地的影响，想把这球打高呢，又怕这个球的落点不好找，这样的话他打这个线路比较低，但是球是在这个前点，也就是在球门的这个第一排的位置上，又是一个对重兵密集的地方，所以这球要穿过这样的防线呢，很困难。所以呢，我们讲就是作为这个泉州队呢，还是应该在这个定位球上，多想一些这个进攻办法。像这样的这个起球，肯定他的球是直接奔着第一门柱或者第二门柱的方向去的。这是在禁区内，刚才都在选位，大家在互相挤占的有利的地形。现在看杨慧鼎的这第二次任意球，哎，这球起的稍微有点高。在抢低落点，结果头球摆动一下，球是直接顶出的底线。这是泉州队的队长7号许琦。那么今天对于这个许琦的使用，实际上我们看到主教练周纯呢，他有着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想法。许琦在前面的几轮比赛中，要么是作为首发的这个前锋队员，要么是作为替补的前锋
0: 队员。
1: 但是今天呢，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纯，把这个许琦不仅把队长的这个重任交给了他，而且呢，把许琦的位置稍微放得有点拖后。
0: 其实这也是周纯主教练对于这一次比赛的一种重视和策略上的一些调整了。
1: 其实我们讲就是今天泉州队的这个变化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首发把这个台胞球员，也就是67号曾爵尊，曾爵尊那个派遣上阵。那么他的这个上场之后呢，不仅替代了原先球员的一个位置，而且呢使得整个球队的原先固有的首发的这种攻防体系呢发生了一定的这个变化。所以呢我们还要结合着场上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呢来观察一下泉州队的这个变化。宁德队其实要打得稍微耐心一点，因为论攻击力泉州队要优于这个宁德，所以呢你宁德这时候呢尽管心里是很想拿下这三分的，但是呢你不要把这三分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同时呢还要打得更耐心一些，来寻找对方的一些防守的漏洞和这个破绽。
0: 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宁德队的小将居多，他们的比赛经验可能相较于泉州队来说的话会略逊一些，在这种雨天的天气下，场上想要夺得三分的一种强烈的一种心理欲望，此时此刻要让他们沉下心来，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1: 对，
0: 这也就是足球运动的一项魅力。
1: 你看，作为这个刚才我们看到泉州队的跑位，你看他的七号就是许琦。其实许琦如果说是按照今天从我们拿到的阵型图上来看呢，许琦是打后卫的。其实呢，许琦在比赛一开始他的位置就靠得比较前，只是在前锋的位置上呢稍稍拖后一点儿，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处在一个非常显眼的位置，但是呢在前场的跑动肯定是要通过他的速度来拉开对方的防线的。今 天呢，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双方的这个身体的接触都会比较多，因为呢，对于球来讲呢，确实，不管是宁德队还是泉州队，要想把这球很好的控制住，还真不容易。
0: 我们刚刚为大家
1: 泉州队渗透，好的，
0: 37号
1: 杨慧琳，你看许琦就跟在他身后，就杨慧琳一旦球拿不住的话，许琦还可以上前接应。杨慧琳现在个人护球，来许琦这球截断。分球，然后到了这个大禁区里头，哇、哦！虽然被就身体倒地，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这个点球。泉州队实际上在前场攻势很猛，这是泉州队的10号队员陈金城，陈金城也是经常作为这个正义首发出现在这个球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的。
0: 对，而且其实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的一个司职，一开始其实我们看到他跟莆田队的比赛是在中后卫上，
1: 对，
0: 但是你看现在到了中场，个人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1: 宁德队现在整个的防线呢显得有点吃紧，被对方一直压住。号蔡家航，哎，这球是稍稍没有能够很好的控制住，好的，现在还是三球杨慧琳传，哇、哦、呀，这球有点可惜，许琦没有能够接住这个球，但是
0: 这一次的配合其实也给到了对手又是心理一惊。
1: 你看作为这个泉州队呢，他在带球下底的时候，一定有其他的队员呢已经插上等待的这个配合了。你看37号杨慧琳在向前插的时候，那许琦在，
0: 许琦在他的右侧，
1: 关键是许琦边上还有一个泉州的这个球员也在这个位置上挡着，
0: 应该是他们的场上26号
1: 张大峰。
0: 其实通过刚刚的这一幕画面，我们就看到泉州队在这一类的这个进攻方面应该做了比较多详实的练习，打磨的已经有一定的成绩。
1: 对，我们看看，这是17号队员，这是车俊，左右两边的这个任意球的各有固定的球员来主罚，都是一些脚法比较好的这个球员。我们看看车俊这个角球，
0: 扣点，
1: 哇、哦，超球，扣点了！
0: 比赛10分钟的时候，泉州队就攻破了宁德的防线，进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球。
1: 对，而且呢，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球的进攻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讲就是车俊的这个角球的主罚，通过内角背直接把这球发到第二门柱的时候，中间的这个球员。真顶把这条顶进，这应该是可能是67号还是37号杨慧琳，我们看看这条，这是中路高高跃起直接偷偷砸向这个球门的底角。
0: 球员因为他们的身体及碰撞在了相对拥挤的画面当中，暂时没能看到刚刚那粒进球。
1: 但是
0: 是不是67号？
1: 这球进得很漂亮，就是这是典型的边中结合的这么一种方式，而且呢是通过角球来打进的。
0: 非常的
1: 宁德队一开场就丢球，这样的话对于这支本场比赛想拿下3分的这个队伍来讲呢，处境会更加的困难。现在看看宁德队将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完成剩下的这个时间的比赛。正好又是一个大脚，这球开到前边。宁德队前场积极的抢断，77号叶成新的抢断，但是这球呢，最终还是落在了泉州队的脚下。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张超，这是来自深圳的国家级裁判，这也是多年执法这个中甲和中超联赛的这个裁判员。所以呢，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对于这个宁德来讲呢，对于宁德和泉州来讲呢，这场比赛是个焦点战。所以呢，作为这个闽超联赛呢，也是相当重视。
0: 刚刚进球确实是我们泉州队的这名台胞球员67号
1: 曾
0: 觉尊，非常优秀，也是一名左脚球员。
1: 对，等于一来球队一上场就立了一个功。
0: 就给宁德

0: 上还是宁德队在积极的控球。宁德队今天在中场直接交给这个七十七号张恒鑫。哎呀，这球太可惜了。这是宁德队十四号队员陈修航，林修航实际上呢，在今年的闽少联赛中也为宁德队进过球啊，所以他个人也是有着这个比较好的门前抢点和把握得分的这个能力。
1: 林修航目前手上已经有三粒进球了，其实是非常亮眼的成绩。
0: 而且刚才这一球我们看到打的也是挺漂亮的，
1: 非常漂亮的一次配合。
0: 但是这球呢，刚才是弹地之后，等于说他在扫上一脚，如果说他能够先扫到这一脚的话，可能这球还真有进的可能性。
1: 这也是我们说的雨天作战，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难控制球的一个起点落点，包括说弧线。
0: 再加上还有一点就是96%的湿度啊，实际上会造成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体能消耗极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就是身体内的这种我们讲的新陈代谢呢会有所这个影响。由于体能消耗大，这样的话在场上呢奔跑起来到一定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身体缺水啊，或者说是这个体力下降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天这个天气呢，实际上是两种对选手的考验。从温度上来讲，体感温度非常好，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反而有利于他的这个正常的发挥水平。但是湿度太大，96%的湿度太大了。
1: 说的很直观一点的话，就是观众朋友可以想象一下，你身上一直粘着一件非常湿透的衣服，其实对于散热，对于说
0: 这就差一点，再转身射门，但是这几次的攻防很精彩。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宁德队的主教练段瑜，他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啊，也是踢后卫出身的。
0: 然后我们刚刚看这条78号是倪静清，刚才的这个横传球，4号林玉科，
1: 就差一点点，在右点划出了球门。虽然说差一点点，但是其实这样的一个配合，对于宁德队来说，心理上还是会增加一些信心的。
0: 对，实际上今天就是至少开场的这段时间15分钟左右，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他们中场的掌控能力并不比这个泉州队差。尤其是77号叶成金在这个中场相当活跃，不管是截断还是这个传球，包括这个中场的组织进攻，打的是有条不紊。
1: 所以说，宁德队如果诚如刚刚刘老师给出的建议，今天能够稳住心态的话，相信他们在接下来还是能够拿出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0: 对，因为前场呢，实际上刚才通过大家的这个相互的传递啊，包括射门等等呢，我们可以看到宁德队并非没有机会，只不过就是机会的把握上要更加精准一些。
1: 球现在出了边线，
0: 25号张恒晨。现在宁德队可能要考虑到这13号陈孝礼，这是场上队长。宁德队其实现在呢，他中圈目前还能够拿得住球，这样的话他可以考虑到多向两边打一些这个拉动。那么左侧这个地方呢，应该来讲是被这个泉州队重点盯防的。那么右侧呢，现在还没有发起有效的这个进攻，所以呢，我们觉得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应该往这个右侧的这个进攻上呢多考虑一下。左侧这一边应该来讲呢，泉州队已经封得非常严实了。这样的这个长传球的这个组织，既打不了对方的身后，同时呢还白白消耗前头奔跑接应的球员的这个体能，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这个时候作为宁德队来讲呢，还是要稳一稳，目前也只是一个球落后而已，还是要稳一下。
1: 但是今天对于宁德队的小将来说，客场作战再加上泉州主场的一个加油声此起彼伏，所以有可能他们的心态上要到这种稳中有进，还需要一点磨合的时间。
0: 对，因为毕竟来讲，你看现场的这个氛围。

泉州的这个球迷啊，几乎是成为了这个海峡体育中心的一个绝对的主角，或者说是一个绝对的风景。他们和这个场上身着红色。

0: 下自己的这个队伍的一些进攻方式的。就是你在前十五分钟打得很顺的这个情况下呢，其实呢，目前泉州队已经适应了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进攻节奏，所以呢，现在呢，宁德队不仅要改变进攻的方向，同时呢，还要改变进攻的一些战术打法，就是用更多的变化来牵制对方。刚才双方的争抢结果是宁德的队员是身体接触犯规，五号队员刘凯杰。九号赵红俊，赵红俊这几轮比赛全部把自己的这个阵型拖在这个防守的这最后方。后卫队员的护球没有能够护得很好，但是好在是球还是落在了宁德队脚下。长传球打前场，对方的身后高速追赶，好的，换回的防守，一个人面对门将射门了。哎呀，没有射起来啊，
1: 犹豫了，
0: 犹豫了，对啊，其实他完全可以选择一次打门。
1: 就我们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心里真的是揪心。
0: 对啊，林秋航，你有脚法，也有自己的这种，
1: 而且场上也没有泉州队的球员能马上压制你。
0: 这个机会很难得，因为在于什么？你是在对方的身后去追赶他的时候，晃开对方的防守了，又一个人面对门将。只不过就是你看，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不够自信，有点犹豫。就是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觉得自己好像射门没有角度，所以他想横传一下，结果横传一下，你的这个力量又跟不上，力量不足，再加上这个横传的这个角度也不对。
1: 我的感觉就是犹豫了。
0: 犹豫。其实刚才在行进当中可以采用直接一脚的劲射，
1: 太可惜了。
0: 哎呀，你看这样的这个长传球还是打对方的身后，但是实在没必要这么组织，
1: 太没有必要，因为前方其实没有我们的队员。
0: 对，七十八号李俊清。但是我们讲就是说，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改变一下方向，宁德队还真改了。他现在你看进攻点几乎在右侧，或者右侧靠中间的这个地方，也是依靠自己的这个前锋的这个队员的突进，像这个七十八号李俊清，还有这个十四号林秋航，现在呢已经呈现出了一点这个起色。只要你坚持按照这种方向打下去的话，宁德队还真有机会破门，就看他什么能不能很好的掌握了。
1: 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别犹豫
0: 啊，对，
1: 该稳的时候别心急。
0: 哎呀，这球力量稍微大了点儿。给球力量稍微，但是也没办法，这种球要想控住真难。
1: 刚好就是一脚扑射到了对方守门员的怀中。
0: 泉州队继续推进，在没有太高多的机会的情况下，后场倒脚，二十六号张达峰接应点。直接起长传球，许琦在前点接应。这又是七十七号叶成新，叶成新今天跑动范围非常大，在这个中圈的附近为自己的队友进行组织做球，
1: 而且他在前七轮当中宁德队的比赛是全勤，
0: 还有机会，看这球能传起来，
1: 被泉州队控制在了脚下。
0: 反击七号许琦直接推向前场，还是打边路，宁德队员倒地的铲抢把这球破坏，
1: 非常精彩，刚刚的一记倒地铲抢，
0: 场地很湿滑，这个铲球非常舒服，
1: 非常棒。
0: 又是起斜传球，在对方有一不好阵型的情况下，这样的这个球呢几乎是很难打起来。看看有没有机会继续下底，三十七号庄家坤，但是球还是没有能够带走，被对方直接抢断。七号许琦也是拉回来，拉回到自己的这个中场来进行组织策应。这就是台湾，就是台胞球员曾觉尊。哎，球在前场，还是在泉州的脚下，许琦准备接应点，背向拿球，转身一对一传球射门，起左脚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漂亮，
1: 非常顶级的左脚射门。杨慧鼎在前七轮的比赛当中有五轮的首发，
0: 这应该也是杨慧鼎本人在李超联赛为泉州队打进的第一个球吧。我们来看看刚这球，关键是打得很果断很坚决，在这个大地区的这个

0: 左脚，这是许琦的这个低传，许琦的低传，这是一个横传球，然后呢杨慧婷直接跟进射门，
1: 这一轮配合非常的丝滑。
0: 对，如果说第一球作为这个曾学春是这个用自己的实力头球砸开了这个宁泽队的球门的话，那么第二球这完全是宁泽队在后防的防守当中又出现一个防守的不够紧密的这个问题。其实呢刚才就是泉州队在打长传反击的时候已经是很勉强了，因为这球到前场都是很难听得稳，也很难听得住，但是许琦还是很好的把这球给把握好了。
1: 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就是刚刚为泉州队踢进第二粒进球的37号
0: 杨
1: 慧婷，这也是他在本轮闽超赛事当中的第一粒进球。
0: 对，打到了接近24分钟，这个比分现在是2-0，宁泽队2-0领先。
1: 泉州队2-0的一个分数，其实给到宁泽队不小的压力。
0: 因为现在呢，泉州队可以放手或者说放胆，他演练一下他的前场的阵容，就是用这个7号许琦和67号曾学敦。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作为这个宁泽队的这个台胞球员曾学敦呢，已经是把位置踢得很前了，就踢到前锋的位置上。那曾学敦拿球，准备用这个左脚的外脚背趟给这个自己的队友。
1: 没错，刘老师刚刚说到，我们泉州队这个时候以比分领先的情况下，可以更多的放量去让队员们来尝试他们之前
0: 射门，这球挑高了，
1: 挑高了一些。
0: 这是利用对方的门将肖浩弃门而出，没有能够及时回防的情况下，26号张达峰的这个一脚的撩射，但是很可惜这球打高了。来看这球，胸部停球，然后呢不等皮球落地，直接是起右脚，但是他这个挑射呢，球是挑高了。
1: 但是我们说，26号泉州队的张达峰其实也是防控能力非常突出的一名球员。在前7轮比赛当中，其中有5轮是首发的。
0: 对，
1: 他也是后防的一位主力嘛。
0: 嗯。你看，今天作为这个泉州队的，我看看这进攻射门，哇，7号，这应该是那个67号。
1: 对。
0: 曾觉敦。
1: 还是我们的这位台胞球员。
0: 嗯。你看今天。泉州队的这个首发阵容当中有这个67号台胞球员曾觉敦，另外呢还有7号许琦，还有37号杨慧婷，还有17号车俊，这4个7已经有2个7为这个球队攻城拔寨，已经是2-0领先了。
1: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啊，您看现在的一个时间是来到了比赛的第27分钟左右了，
0: 对，就是过了一半了，
1: 对，
0: 上半场过了一半了。
1: 在这种雨天的情况下，在宁德队对今天这3分非常重视的情况下，您觉得在比赛上半场比赛还剩下的这18分钟左右，宁德队有没有可能会调整一些战术？
0: 这一点是必须的，也是宁德队被迫要做出的这个举动。因为呢，作为这个比赛开场，就是上场比赛才过一半就丢2个球，从我的感觉上，宁泽队应该也没有想到。
1: 对，
0: 因为呢，在本场比赛呢，赛前不少的媒体认为这场比赛是2个球队叫实力相近，实际上呢，这个观点呢并不是特别准确，这是多多少少呢给了客场作战的宁泽队呢一点这个情面。换句话来讲呢，实际上从实力上来看呢，泉州队要高于这个宁泽。而在今天比赛呢，泉州队又是主场作战，所以呢，宁泽队呢，其实要想打好这场比赛呢，是要付出很大的这个努力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叫什么？人算不如天算，天公不作美。你宁泽队原来惯有的一些地面配合，在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下很难打得出来。而泉州呢，恰恰又是在引进了台胞球员之后，还效果还不错。也就是说，至少来讲解决了他一个锋线上头在进攻的时候呢，缺乏关键时刻呢，能够拿下关键分的。
1: 其实在昨天的赛前采访当中呢，宁德队的主教练段宇，他其实给自己今天这支队伍的比赛 出了一个成语，他说他们是背水一战，
0: 对
1: 啊，既应了今天的雨战的一个天气情况，其实也反映了队内其实对于这一场比赛的一种重视和担忧。
0: 对
1: 啊，
0: 因为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宁德和泉州的比赛，如果说是分出了胜负，那么肯定有一支球队的名超的排名要比较大的这个下滑，所以呢，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讲过，六分之战的意义就在于谁都想拿这三分，而作为这泉州队呢，他还有个更大的空间，就是如果说是你宁德打得非常出色，我跟你打平我也能接受，但是宁德接受不了这个平局的这个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宁德队呢，哪怕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把这个阵线缩回去，而是呢，我接着跟你攻，
1: 这才是机会
0: 啊，对，因为只有攻出去，我才有机会去破你的门。
1: 这也是足球比赛特别迷人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我们说现在场上的比分非常的明显，泉州占据了很大的优势。我们或者我们从积分榜当中来看，其实也都是有一些排名、积分、账本等等。但是我相信足球比赛，球员们一定要秉承着我相信奔跑，我相信对抗，我相信机会。
0: 对，但是其实宁德队呢，今天在精神状态表现得很好的情况，你看又是77号张正金，我刚才一直讲过，就是77号张正金实际上今天是宁德队的绝对的一个定海神针，他的这个前场的活跃的这个奔跑呢，为本队呢制造了很多的这个进攻机会。但是有一点，宁德队今天虽然他们在比赛中精神面貌非常好，打得很积极，但是呢，对于对方的这个核心人物，就是对于对方的核心人物，或者说是前锋的这个人物呢，他盯防的不是那么很紧，所以呢，我们看到泉州队的不管是许琦还是刚才的这个台胞球员这个曾觉尊，他都能够把这球拿得住之后呢，还会形成盘带或者是传递。
1: 现在球权来到了宁德队的脚下，刚刚我们看到了画面当中77号的宁德队叶晨
0: 曦，
1: 对，也看到了现在球还在我们宁德队脚下控制着一记。
0: 像这种天气情况下打这个远射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破门的方式，
1: 对，
0: 但是关键就是说你的这个机会，或者说是你有没有这个足够的技术能力和脚法来控制好这个球行进的这个方向和轨迹。
1: 但是我们要说刚刚的那一记远射，其实我们要佩服宁德队的小伙子当下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而且其实总体来说还是要鼓励一下的。
0: 刚才应该好像是庄家坤射的，就37号庄家坤的这个球员，这个是双方身体接触，这个没有问题，泉州队员犯规，10号陈金城，这个犯规裁判判的是非常准确。
1: 刚宁德队倒地的是25号的张胜臣，很快起身了啊！
0: 你看到这边定位球，这边又是77号叶成金上来了。
1: 对，其实这个距离的定位球还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性的。
0: 就看冲前点的球员能不能顺利抢住这个点。26号张达峰以及2号蔡家航是各负人墙，守门出击，吴永南。双拳把这球击出了这个禁区外。那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呢，这个吴永南的出击的这个时机掌握得很好。
1: 对，
0: 因为这个球他不好用手去接，很容易脱手，因为球比较滑，而且球体加重，
1: 他的一个扑球反应是非常迅速的。现在这一季出球扑球也是同样体现出了他的扑球能力。吴永南在队伍当中7轮是首发了4轮，
0: 对，
1: 也是非常主力的一门门将。
0: 而且刚才又是宁德队的这个队员啊，是泉州队的队员犯规，宁德队这回是个很好的机会，不仅距离球门的位置比较近，而且呢角度也很大。我们来看这球，77号叶成新能不能给自己的这个，就给自己球队带来一点希望。你看距离球门也就是20米上下，在大禁区的这弧顶的这前面一点。
1: 77号叶成新在宁德队 其实已经贡献过一粒进球。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一粒定位球，他打算怎么踢？

0: 常的准，
1: 而且这球啊脚法不错，直接是绕过人墙之后呢，奔着这个球门就去了。
0: 所以说虽然这一粒定位球没能够击中对方的防线，被吴永南扑出，但是刚刚那一记球非常精彩，
1: 射门远射，哇、哦、稍稍偏出了球门的立柱，
0: 差一点点。
1: 这球也是宁德队的球员呢，利用对方的门将吴永南在倒地扑救还没有起身的情况下呢，马上抓住机会，直接在外围起脚远射。
0: 其实通过刚刚这两次非常有效的一个进攻哈，虽然都差那么一点点，我们已经看到了宁德队的小将们已经调整好了一个比较好的竞技心态了。
1: 他现在首先来讲，你必须得想办法攻出去，只不过就是说宁德队的人在进攻的时候呢，他如何保住自己的后防线，不要给对方偷袭。靠着陈义阳，这也是泉州队当中一位基本上轮轮都会首发出战的这个球员。
0: 是的，在前七轮当中有六轮的首发，也是攻防全能的一位中场。
1: 你看，从这个25分钟到现在将近10分钟的这个时间，其实呢，整个的进攻点几乎在宁德队这边，等于是宁德队接管了这个比赛的这10分钟的这个场面。所以现在呢，作为这个泉州队拿住机会之后，现在开始进行反击推进，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再继续压制这个宁德。
0: 刚刚过往10分钟的宁德队的表现，其实也诚如刘老师刚刚的一个预测，基于现在比赛的一个分数，宁德队、
1: 宁德队的机会，哎呀，稍微摊的大了一点点，都已经是面前没有其他的宁德队员能够上前阻截了，结果这球先被对方的门将给破坏了。
0: 这也是我们说与天作战，有的时候我们足球的这种动线就会变得更难控制。
1: 你看这球，你看来讲这球反而是门将吴永南立了功了。
0: 是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刚刚那粒球稍微有一点疲软哈、进的稍微速度慢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说回来，在过去这10分钟的一个比赛时间当中，其实我们已经通过宁德队的表现看到了他们非常积极的一种战略上的调整。
1: 宁德队啊，实际上他不管他在哪一个位置上拿球，他的这个眼光呢一直盯着对方的最后防守的那一排球员的这个身后，就是看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球呢传到你的这个身后去，或者由我这个在前场进行跑动接应的球员来形成这么一个有效的反击。哎，好的，77号叶成金，泉州队67号郑觉尊，这个球员的身体条件比较壮实，所以呢，他的这个个人对抗能力，一对一的这个能力呢，应该来讲相当不错，而且呢，也有着比较好的这个护球和控球的这个能力。
0: 总的来说，今天67号这位台胞选手曾觉尊上场之后，就给泉州队带来了很多的变量和信心，当然还有非常好的成绩。
1: 因为现在作为这个宁德队呢，你在推进的时候得提防对方的前场的一个三角，就前场三角队员的这个跑动。10号队员陈京成加上这个7号许奇以及67号钟觉尊，因为这三名队员呢会在前场形成一个三角形的这个跑位之后呢，把球直接推到这个宁德队的防守的后场。刚才这应该是16号吴宇森，于宇森。虽然在比分上领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个主场作战的泉州队，这段时间的日子也并非过得那么舒坦，被对方连续的几次压制。
0: 对，其实比赛来到第38分钟，又加上今天的一个湿度达到96%，虽然说体感的温度20几度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场上队员的体力下降已经非常大了。
1: 对，打身后，这球应该让宁德的后卫护球护得不错，球控制的，哎，这孩子在宁德的脚下。
0: 在17号泉州队车俊的脚下，
1: 分球，这是打右路，但是 这球力量也是稍微大了一些，
0: 出了边线。

0: 长，这是13号陈孝礼。那么边上扯动的78号倪敬清，然后呢，他的左边应该是16号于宇森。那么中场这边77号叶成新，还有一个队员就是25号张成晨。这是目前宁德队在推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几个枢纽。
1: 那么25号张胜成，他在第四轮的比赛当中，在宁德队平坦的比赛当中，也是为宁德队获得了一粒进球。
0: 这球裁判员张超是示意，球没有碰这个宁德队员的这个身体，出了这个边线，这是泉州队的配合失误。这样的话，宁德队呢在边线掷球入界，叫掷边线球。
1: 现在球权呢是在宁德队14号后卫林修航的脚下。林修航是宁德队的队内第一射手，目前名下有3粒进球。前半场40多分钟的比赛当中，刘老师有没有觉得宁德队有哪些比较可惜的部分？
0: 宁德队实际上呢，今天在比赛中我们强调过，他的这个比赛的精神面貌非常好，也就是我不管场上是什么情况，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压出去，能打我就尽量跟你去，能打我就尽量打出去。所以呢，我们看到宁德队打得并不保守，但是有一点就是宁德队比较遗憾的就是，实际上如果说在前场他能够像刚才的这个机会，他能够把握住一两次的话，场面的这个情况不至于显得比较被动。要知道呢，虽然上半场比赛如果说比分就是0-2，宁德队也守住了最后的这段时间，但是呢，下半场比赛由于你经历了整整一个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跑动，我们强调过，这时候你的体能、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下半场必须得通过大比例的换人，哪怕你把这个7名换人的名额全部用满，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宁德队和比赛一开场的那个宁德队呢，已经是完全是两个，不是一致的这个队伍，所以呢，要想完成一个比较好的进攻，这难，这需要学习，拿住球。所以我们说，今天啊，作为这个泉州队的这个主教练周纯呢，他在排兵布阵上都是大补迷魂阵。你拿到这个名单发现，哎呀，这个人不是在踢后卫吗？他为什么一直在前场？实际上呢，这个就是作为周纯呢，根据每个队员的这个情况呢，他自己排出的一个就是，本场比赛他不仅仅是要为这一场比赛拿分来做准备，同时呢，也要为季后赛做好这个准备。因为呢，现在可以预计的是，就是到了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季后赛的时候呢，尤其是争冠组里，可能会很多的球队都会采用去聘请台胞球员，或者说寻找台胞球员来充实自己队伍的这个实力，然后呢，使得比赛呢大家的这个竞争显得更为激烈。因为到目前为止啊，闽超联赛你看，厦门他的实力是一花独秀，在开场的时候岳鑫就给大家做的介绍，目前7战全胜，而且一球不丢，这是一个绝对的实力，绝对的天花板。那么再加上本轮比赛呢，作为厦门队呢，又由于他的比赛是延期到7月4号，所以呢，他可以静观这4场比赛打完之后，他来决定我7月4号
1: 比赛
0: 的时候我怎么打。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我们讲的，到本轮比赛就第9轮打完之后，有些球队就已经是基本上要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的重组了。宁德队其实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给我们觉得就是他有点遗憾在于，就是说他的闽超联赛的路子开头是走得很顺，前面赢下 下了所有他该赢的比赛，但是呢，在最关键的对莆田队的比赛他没有拿下来，所以呢，造成了他在之后面对着像福州、那个泉州、厦门这样的这个都是比较最强的这个球队的时候呢，他反而就是心气显得就是有一些不像这个开场的，不像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足了。虽然这支球队呢，还是表现出了一种不屈不饶的这么一种精神。同样是机会，你像作为这个泉州队呢，他就能够在前场呢把握住了两次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攻击机会，而宁德队呢，他的机会实际上我们现在看他比这个泉州队
1: 的机会还要更多一些，
0: 啊、还要多，但是呢却没有能够取得更好的这么一个效果。现在来看看宁德队，这是在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获得的一个角球，补时要补两分钟。
1: 这是我们宁德队77号。
0: 叶成新，
1: 我们来看他这一粒角球是怎么处理。
0: 但宁德队身高不占优势啊，强点，这球只能是头球稍微点了一下，对方的门将站位不错，32号吴永南直接把这球抱住了。
1: 我们说今天吴永南的表现真的是相当的精彩，每一粒扑救相当的精准。
0: 其实如果说是不看比分的话，单就从双方在场上这个表现来看呢，其实不管是泉州还是宁德，基本上攻守是平衡的，就是大家的攻守都差不多，你也攻得出来，我也打得回去，
1: 两边也获得了也大差不差的一些机会。
0: 对，但是呢宁就是泉州很好的把握住了两次，现在比分是2-0。
1: 现在球权在宁德队的脚下，从13号陈孝礼传到了37号庄家坤。哎呀，已经。
0: 呀，这又是
1: 67号。
0: 67号曾觉尊，你看67号曾觉尊呢，就是他虽然是刚刚才来到队伍当中，但是呢，他很好的跟球队融合在一起。当你需要他顶在前面的时候，他能突的出去；你需要他回撤的时候呢，他能够起到一个中路防守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像这样的球员，他的身材是显得比较
1: 壮实的，非常魁梧。
0: 对，从某种程度上，他不是一个速度型的这个球员，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力量型的球员。而力量型的球员呢，在这种天气，也就是我们讲的，在这种雨天，场地比较湿滑的情况下呢，反而对他的技术发挥呢，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现在马上将进入到这个上半场的比赛结束的时间，来看看这次是泉州队的边线球。
1: 我们说今天还是曾觉尊，他今天确实是泉州队不可不看的一名主力球员，我觉得他今天成为了球场得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关键补强。
0: 首先他拿下了这个全队的第一分呢，而且是在我们以往在观看角球比赛当中很少看到的，从角球开出之后马上一个头球。
1: 我觉得他今天的出现，他今天的表现，也可以说是我们闽超两岸体育融合一个非常亮眼的代表了。
0: 好的，我们来看看，这应该是上场比赛最后一次的进攻。
1: 是。
0: 37号杨慧鼎以及17号车俊正在一旁在商量一下这个定位球该怎么罚。实际上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下底传中的这个路线。我们看看，作为这个，因为刚才宁德就丢的，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球，第一个球。基本上就这么丢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球有没有人去看这个67号曾觉尊，也有没有人去看对方在前门柱的接应的球员。宁德队这时候防守呢需要是百倍的警惕了。
1: 现在宁德队的门将的表情非常的严峻。
0: 这球车俊这个弧线球内角位直接是打球的这个打击球门的这个内角，结果呢被对方的门将34号肖浩直接是把球扑出了底线，这样双方上半场的比赛结束。

0: 结果是
1: 泉州队
0: 2-0啊，暂时领先于宁德。那么运动员稍事休息，稍后我们为大家带来两队下半场的比赛。观众朋友们，稍后我们再见。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2: 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虎，喝乐虎提神抗疲劳，
2: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4: 魏仕达魏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魏仕达魏极鲜，鲜鲜鲜，魏仕达魏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5: 015，
6: 奶茶初三，毛初三，
7: 初三，鲜花，
8: 水果，全部初三。
9: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68666，400867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上。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2: 刚刚我们也看到裁判员举牌，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泉州队37号杨慧鼎下，35号何越南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宁泽队的队员们正在做下半场比赛前的一个交流，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泉州队的一个换人信息。
3: 泉州队换人，
2: 欢迎刚落，
3: 换下7号许吉。
4: 啊，7号许吉下，换上场是52号队员谢福全。
3: 换下37号杨慧鼎，换上35号何越南。
4: 那就等于是现在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场，泉州队一下换了3名队员呢。领了37号杨慧鼎下，换上35号何越南。
2: 还有我们67号曾觉尊下，
4: 换上8号王汉珍。
2: 但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目前宁德队还没有给出换人的信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就等于是下半场一开场呢，作为这个泉州队，把自己上半场进球的两个功臣全部给换下休息了。
2: 是的。那宁德队如果没有换人的一个计划的话，也说明我们主教练段宇对上半场宁德队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也希望他们在下半场还会继续可能一些既定的一些战略。
4: 对，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其实在这个上半场比赛啊，虽然比分上他们是落后，但是从这个场面上来看呢，几乎也是不落下风的。全队的攻防体系还是显得比较有序，所以呢，作为这个主教练段宇，并没有马上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呢，对于自己的首发阵容做了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个泉州队呢，虽然他把这个37号杨慧鼎和这个67号曾觉敦，就是在上半场比赛进球的队员换下了，但是有一点就是他换上的这个8号王汉生以及这个35号何越南，仍旧是具备有很强的这个进攻能力，尤其是这个35号何越南，在以往的比赛中作为替补出战，也能够为球队攻城拔寨。其实宁德队啊，在这个上半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有一个点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发挥，就是他们的这个前锋队员99号陈孝红。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上半场比赛几乎没有看见陈孝红跑动的这个身影，倒是77号这个叶成新，还有这个25号队员张胜成，包括这个13号后卫队员陈孝礼，基本上是串起了整个队伍的这个攻防。上半场比赛啊，作为这个宁德队仍旧是压得比较靠上，在他们的后防线，也就是30米的这个区域上，几乎我们看不到宁德队的这个队员的身影。拿住球，99号陈孝红准备去跑顶接应，
2: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双方又进入到了新一轮的互相试探的一个状态。
4: 因为泉州队是把人员做了一个调整更换，那么作为宁德队呢，还是上半场的这个原班人马。但就宁德队的这套阵容以及整个的这个球队的这个

0: 么情况来看呢？下半场比赛应该过了15分钟左右，作为这个主教练段宇应该会考虑到要进行人员上的这个更替了。19号林秋航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被对方反抢。泉州队还是把这球牢牢的控制住，头球摆渡一下抢点。宁波队虽然在前场拼抢的很积极，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起脚。这球又是被这个泉州队的球员在防守当中把球给留下。
1: 双方的这个逼抢的空间虽然很小，但是还是看到宁德队的队员现在拿到了球权。
0: 刚才29号王伟林防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1: 没接外球。
0: 你看16号于宇森的这一次的这个传球，应该来讲就是力道上就没有很好的掌控。现在宁德队这球只能是回防。

0: 井枪，又是交到这个十号于玉森的这一侧。任将红斜着切入，但是没有机会击脚传球了。
1: 也要跟各位观众强调一下哈，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的两队是攻守一边。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泉州队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宁德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最近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会在各个平台留言，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啊，明超的比赛到哪里去看？大家别着急啊，咱们在这儿呢也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如果工作比较忙或者是事情太多，我们来看这一例。
0: 因为在这个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呢，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纯就把许琦给换下了。许琦在上半场比赛是作为球队队长，所以呢，在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九号老将赵鹏旭的这个胳膊上戴上了这个队长的袖标。
1: 好，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哈。如果大家的工作比较忙，没能赶上直播，哎，不要觉得可惜。只要您打开福建 IPTV， 找到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我们正在打的，还是已经打完的，大家都能够随时点播回看，全场是完整版都有。而且不光是看球，那儿还有很多关于球队和比赛的消息，让您一次看个够。
0: 前场人员太少，缺乏有效的这个配合，尤其是背向拿球的情况下，球很难是做出这个比较理想的这个技术动作。因为在这个下半场比赛，泉州队是把这个八号王汉生替下了这个67号曾觉尊的这个位置，所以呢，王汉生现在在这个前场。应该来讲是站位比较明显，打的也是相对比较活跃一些。
1: 同时我们来看宁德队，今天77号叶晨鑫也是非常多的跑动，非常多的积极。现在倒闭的是宁德队
0: 37号庄家坤。
1: 庄家坤。
0: 但是宁德队啊，就现在这个场上的这个阵容和对方打这个阵地战、阵地推进，确实有点吃亏。因为他们在一对一的这个情况下呢，往往就是在对抗当中是稍稍落于下风。这16号于玉森

0: 后防的中间大闸，
1: 也是前七轮比赛当中全勤的一位球员。
0: 对，而且在场上的99号陈耀红，跟他就这两个人是兄弟，真的我们讲的就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也就是作为这个宁德队呢，队中有一些这个球员呢，确实他们之间的这个不仅仅是说是球员的关系好，而是有些队伍就是有些球员，哎呦，这球哇靠，差一点又让对方给偷袭得手。你看八号王汉珍，我们刚才讲的，他上场就是替着这个67号曾觉尊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回想一下，如果说曾觉尊没有被换下，这球曾觉尊有没有可能会把这球打进？
1: 但是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设想。从画面当中我们会发现，八号这名球员的身形其实跟被换下的曾觉尊，他们两位都是身材比较壮实，
0: 对对对。
1: 所以作为前锋的选手来说，他们其实是非常有身体上的一些优势，尤其他们的对手是宁德队，
0: 对，
1: 相对来说身高体型都没有那么壮实。
0: 对，刚才脚法上没有能够掌握得很好，用脚工具推射，结果这球打偏了。宁德队继续控球，而且呢位置还是压得比较靠上，转移16号于玉森，你们99号陈向红在跑位准备接应，但是于玉森这球看看能不能在对方两名的夹击之下把这球直接，哎呀，
1: 这个球稍微软了一点，
0: 因为这球他传的方向顶呢，直接传向这个小禁区，这是对方门将最舒服拿球的这个位置，其他队员就是接应点跑位又没有能够及时跑上，
1: 而且刚刚那粒球的速度又没有跟上，
0: 是啊，
1: 直接进入到了对方球员怀中。
0: 1号、8号王汉生，因为王汉生的身体条件比较好，拿球之后尽管是背向拿球，但是呢他敢于和这个宁德队员打一对一，哪怕是宁德队的队长13号陈孝礼在亲自防着他，他也敢做动作，敢于这个盘带过人。所以这时候呢，作为这个宁德队呢，我们看到他要针对着泉州队在进攻当中又改打451这个阵型，就是他把这个王汉生直接的推到这个前边，加强中场控制，然后呢再进行反击。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这个宁德队要高度警惕对方的这个进攻当就整个的阵型当中的这个变化。
1: 不单单是阵型当中的变化，再加上泉州队整体的队员的身形，
0: 对，
1: 包括说球场上的经验，其实给到宁德队这些小将的心理压力，包括说我觉得这种身材压制上的这种东西，其实在场上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0: 是。所以现在啊，这个在下半场比赛，作为这个泉州队，你看他的整个的这个攻防体系就是。我可以跟你稍微把这个节奏打得慢一些，但是呢我不会让你宁德队呢非常舒服或者非常轻松的完成后场到前场之间的这个战术组织，必须要在这个中场的附近呢截你一下或者说断你一下，然后呢再和你进行这个周旋。另外呢打反击的时候呢，我前场先利用这个刚刚换上场的八号王汉生，既有这个速度，同时呢又有比较强的这个冲击力，这样的话会给宁德队的后防线呢带来一定的压力，让你不敢全身心的投入进攻，你必须要做好这个防守的这个准备。像这样的这种进攻组织的话，其实对于泉州队来讲的压力不大。尽管刚才我们看到张丰臣通过这个横传球是打到了宁德队员的这个打到这个泉州队员的腿上出的端线，
1: 那我们从宁德队的队员们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他们是即将要开启这一粒的角球，
0: 叶成新这是战术角球，直接起到前门柱，但是第一落点被这个泉州队直接拿下。泉州队5号陈以阳，
1: 泉州队5号陈以阳在球队当中是一个全能的中场，他的拦截是比较凶狠的。
0: 对，仍旧准备，还是要起长传球，这球直接带到这个前场，你看，还是通过这个长传球，
1: 99号，
0: 99号陈孝红，哎，好的机会球，射门，哇，稍稍偏出，这球是用内脚背，直接是打了一个弧线球。
1: 虽然我们说刚刚的那一粒进球哈稍微差了一点点，但是真的。

0: 王家坤，然后直接就是给的陈教宏，陈教宏又是用右脚内脚位的这个射门，但是球是稍稍偏出。这也是今天在这个下半场的比赛陈教宏的一次比较抢眼的表现。黄俊现在就是十三号陈孝礼和四号林宇科了，还有机会，李宇森横敲，哎呀，很可惜，陈孝宏，就是在这个边路地带，应该来讲呢，泉州队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防守防得很凶。现在后场就是三十四号门将肖浩，还有十三号现在带球的陈孝礼，以及这个边侧上的是这个四号林玉科。
1: 我们刚刚提到的林玉科，他是宁德队首发在四月二十五号的比赛当中为球队踢进一球的功臣。
0: 嗯。
1: 现在主裁判示意泉州队有一名队员
0: 抽筋了。
1: 啊，对。
0: 刚才这身体发生接触，七十七号叶成金。其实这个时候呢，作为一个裁判员，也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暂停一下比赛，让这个双方在场上进行补水。因为这时候已经是踢了这个有将近这个六十分钟了。虽然今天的这个天气我们讲了，就是它的这个温度是非常适宜的，体感温度感觉也是非常好的，有利于运动员的这个皮肤正常的散热，包括它的这个体内器官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新陈代谢。但是呢，湿度太大，其实呢，对于每个队员来讲呢，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1: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考虑抽筋的风险的，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二十六号
0: 张大峰，
1: 对，现在已经示意身体略有不适。
0: 而且呢，在闽超联赛的这个赛程的规则上头，有这么一条，就是裁判员可以根据情况呢中断比赛进行补水，但是补水的时间，就是一场比赛一般来讲两队各有一次补水的这个，就每个半场两队各有一次补水的这个机会。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补水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你像今年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我记得就是当每一个半场比赛打到二十三分钟的时候，比赛强制暂停，要进行三分钟的这个补水。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我们这个闽超呢还是为了保证比赛的这个流畅和节奏的这个明快，所以呢我们只有一分钟的这个补水，没有强制性的中断比赛。
1: 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一个时间安排了。
0: 现在拿球的十三号陈孝礼。哇，现在我们看泉州的球迷啊，已经在这看台上将整个比赛的气氛是达到了一个，就烘托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高潮。也确实现在泉州队呢在比分上又是二比零领先，而且比赛的时间也已经走了下半场的三分之一了。
1: 其实我们说今天因为在比赛之前是下着朦朦胧胧连续的这个小雨呢，我们还前面很担心我们莲花造型的泉州体育馆会不会让很多观众觉得有雨天，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场上是座无虚席。
0: 对，因为之前我们想到就是说由于下雨，这个不仅场地湿滑，而且这个体育场内呢很多座椅都被淋湿了，那么作为这个球迷，他愿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来观看比赛？其实呢这种想法呢应该来讲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呢在比赛七点三十五分哨声响起的时候，基本上现场就满座了。
1: 而且不单单是满座，我们的现场观众，我们主客队的球迷都是拿出了这个叫做全场的欢呼声，
0: 对，
1: 给予场上的球员们，
0: 热情度也是相当高。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在现在比赛到六十一分钟的时间，泉州队又暂时领先，而且领先了两分的一个情况，对于客场作战的宁德队的小将们来说，确实有更多的压力。
0: 对，
1: 而且
0: 我们看宁德队的反击，十六号于森，又是和九十九号陈孝宏，现在基本上左侧就是左边路啊，就是十六号于森，九十九号陈孝宏，加上前面有的时候突进去的这个
1: 四号
0: 林玉科有的时候会上来一点，但是更多的是前面的七十七号叶成新或者是三十七号庄家坤，就等于是目前宁德队在反击当中，他主要是从左路打起，那么左路呢依靠这四名队员连续的跑位穿插，现在就在找机会了。
1: 我们也期待宁德队的小将是不是能够 够通过跟队员之间的一个配合，为自己的球队攻城拔寨夺下今天的一分。
0: 对，至少也要打进一球嘛。

0: 我想的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60分钟过后，主教练段宇去考虑换人，换下了5号队员刘凯杰，换上的是9号，9号队员是
1: 陈吉浩。
0: 陈吉浩在前面的几个比赛中间，并没有作为这个经常作为首发，但是呢，他还是队中的一个就是每场比赛都会不可或缺的这么一个球员。
1: 换下的是25号。
0: 应该是5号吧，我刚刚看的这个，而且从位置上来讲，陈吉浩换这个张胜臣。
1: 对的，我刚刚看到教练员裁判员举牌是换下了25号。
0: 25号是吧？
1: 对的。
0: 好的。因为我刚刚看到之前好像写的是5号，我看全都对，射门。但这条球啊，不仅射的这个力量比较轻，而且这球是用地滚球的这方式往前这个行进，所以呢，这球对于这个主力门将消耗的这个威胁并不大。对，这球赶快大脚处理掉，不能让这个球呢老在自己的这个禁区前沿里边在那转悠。你看泉州队员，他压上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突然压上了，然后呢，往往就是他明目张胆跟你反击的时候，他前场就一两个人，但是呢，他要是集体这个进攻的时候呢，他突然是3-4个人同时启动。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啊，这个泉州队呢不仅训练有素，而且呢他比较善于抓防守反击当中的这个就是推进的这个机会。
1: 他们在做决断的时候，这一份果敢也在成绩单上摆出了实力。
0: 对，
1: 我们刚刚说那几名泉州小将的这个禁区前的那几下倒脚不够大胆，没有把球传出去。那我们来猜测，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今天持续的小雨、场地的湿滑，加上足球的这个摩擦力下降，是不是对于他们的控球也增加了难度？
0: 有肯定，因为它球体那个球体表面上的这个物理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哇，刚才这球是传到了对方的这个身上之后，弹向这个禁区，门将吴永南也是非常轻松的把这球拿住。前场现在看，关键是看跑位了。29号王伟林，这段时间王伟林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在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这就是因为敌对的进攻点突然把这个进攻的火力全部移到这个左路了。
1: 29号的泉州队的王伟林也是过往7轮比赛当中上场了6次的主力选手。现在
0: 机会，
1: 现在球权依然在我们泉州队的脚下。
0: 刚才应该来讲，泉州队应该是2个换人，除了这个，就泉州队刚才也是更换了一名球员，就11号蔡英成出战了。我们看刚才这条，对方是双方都在拼力的这个倒地的这个抢球，身体上发生了这个接触，一个球员可能脚啊被对方稍微踩踏了一下。
1: 刚刚的那一个双方之间的一个。
0: 抢这个球，这样造成你的这个由于惯性作用，你也很难把这个自己的身体给收住。
1: 是的，
0: 所以呢，刚才是身体不仅发生接触，而且呢脚步有个踩踏的这个动作。这是队长13号陈孝礼，哇！如果陈孝礼要是不能坚持比赛的话，那么对于宁德队的后防线还真是一个损失，一个比较大的损失。
1: 是的。

0: 受伤的情况的时候呢，场地上队员又进行了这个补水。
1: 看画面当中的情况，13号队长陈孝礼有可能是
0: 坚持不了。
1: 对，那么宁德队有可能是需要面临着换人。
0: 要换了吧？因为我们看到宁德队19号
1: 前锋程宇恒已经出战。
0: 对。11号蔡金成，这也是今天这个替补出战的这个选手。
1: 蔡金成是泉州队的主力之一啊。
0: 但是今天我们也有些球迷会关注一下，就是为什么泉州队在前几轮比赛中表现非常抢眼的这个19号。

0: 蔡子斌今天比赛不仅没有上，而且几乎是没有处在这个就是没有进入到球队的这个名单当中。
1: 我觉得其实在足球比赛当中打，
0: 哎，这球哦要吊门啊，
1: 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啊。
0: 这是十号陈金城，
1: 陈金城
0: 强调过，陈金城是球队雷打不动的这个先发，绝对的先发主力。
1: 首发主力，刚刚刘老师提到的蔡子斌，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足球比赛打得好看跟漂亮非常的重要，但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稳定和安全应该是他们拿分最为重要的武器了。
0: 是，
1: 因为比赛最后的总决赛还有这么多场的比赛，所以其实在球员的这种安排上，我觉得特别考验我们总教练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呢，就曾经给大家强调过，由于台胞球员这个曾觉尊的这个加入，这样的话你使得这个整个选手队的首发的这个攻防体系结构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
1: 是的，
0: 因为他的出场就意味着原先的一个首发阵容当中就有一个球员要下了。现在人就是泉州队的推进二号蔡家航，你看蔡家航今天在这个先发的这个阵图上头，蔡家航是正前锋，其实蔡家航今天基本上都是在这后卫的位置上，
1: 是
0: 偶尔打一次这个中场的这个前卫。小面出击，
1: 非常轻松地接到了这个球，到了90，裁判员吹哨鸣笛，赢得兑换人16号夏，
0: 16号于森夏换上8号，
1: 8号池正贤。牵制泉州队场上队员的一个节奏，
0: 来运动队机会，但是没有办法起脚，也三名队员全部都是插到这个禁区里头，居然无法形成一脚有力的这个射门，
1: 那也是说明我们泉州队的后防线筑得很牢固，
0: 站位不错，就等于没有给你太多的这个闪转腾挪的这个空间。这个就是宁德和这个泉州两队之间，就是在机会到来的时候，你们之间的这个差距。
1: 就算机会再小，站在宁德队的立场之上，那个机会也得上。
0: 像这样，宁德队打这种长传球的话，恐怕多多少少也会浪费一些这个自己组织进攻的这个机会。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刚刚宁德队是换上了一名8号。
0: 池正贤，
1: 对，那这名选手的上场其实也是补充了整个队员的一个体力啊，对不对？新上场嘛，他有能力有体力可以跑动。
0: 现在看8号王汉生，又是一脚的斜传球，哇，守门员出击，乔浩直接把球先行破坏，这一出击应该来讲的时机掌握得很好，而且战绩也是对的。这也说明肖浩呢，在这个比赛当中，他的这个视野比较开阔，而且呢，思维非常清醒。
1: 就是我们说的宁德队的，肖浩这一名守门员，他的一个果敢程度，
0: 对
1: 啊。
0: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后半程，换句话来讲呢，打到比较这个
1: 焦灼的一个
0: 焦灼的这个时候了。
1: 我们说比赛来到第72分钟，目前宁德队暂时还没能打开局面，迟迟还没能够破门。那主教练其实做了一些人员上的一些调整。其实我们说宁德队在下半场剩下的比赛时间当中，其实他们只有不断的进攻，找到机会。
0: 下。现在好像陈孝礼还在场上，十三号。
1: 对。
0: 那就是刚才他只是在场边接受了简单的这个治疗之后，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哎，这有机会，面对门将射门抽进了。十四号林秋航，这是林秋航本人在本届的闽超联赛为宁德队打进的第四个球。很不容易啊，这也是近三轮比赛这个宁德队打进的第一个球。
1: 此刻我们看到哈，我们比赛场上观众的欢呼声、呐喊声，对于宁德队来说，这是全员时期大阵非常关键的一个
0: 击球。是啊，这个机会掌握得非常好，一个横传，然后直接是前插。十四号林秋航在对方门将吴永南倒地出击，准备去封堵的情况下，冷静的起左脚脚步推射，球直接打入这个球门的左下角。比分2-1，宁德队进了一个球，
1: 这
0: 就是打破了这几轮比赛的一个进球荒。
1: 这也是宁德队林修航在闽超赛事的第四粒进球。
0: 对。宁德队继续断球，现在是士气上来了。宁德队进球之后，他的士气上来了。哇、哦！这是全队反击，全队前场。肖浩倒地，只是直接腾空跳起一个侧扑，把这球给挡住了。
1: 所以我们说今天哈、啊，泉州队跟宁德队的比赛踢得也很慢。刚刚我们泉州队才宁德队才进一球，这边泉州队又再次进攻。
0: 对，而且泉州队刚才反击差一点又开了这个宁德队的球门，
1: 而且很精彩。
0: 是。打到将近75分钟的时候，
1: 现在我们向大家播报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今天到场的人数是28736人。我们要感谢所有来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朋友。
0: 其实泉州呢也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这个闽超比赛的这个主场地，基本上是轮轮爆满。那么这个赛季呢，作为这个泉州呢，他们是一共在常规赛是拥有五个主场，但是这五个主场呢，一个来讲呢，这个泉州队呢，五个主场涌进来的观看的球迷已经达到将近14万。
1: 我们刚刚看到了泉州队再次换人，2号蔡家航
0: 下，
1: 换上了73号前锋
0: 是
1: 王
0: 鹏翔。那这样的话，等于是泉州一下子已经是换了五个人了。
1: 对。
0: 宁德和泉州之间的这个比分差距，
1: 是的，
0: 双方的就是一个球的这个距离。直接起球，射门，
1: 补射，
0: 转身射门，哇！这几次的这个射门呢，应该来讲
1: 非常精彩
0: 啊！门将肖浩的表现确实无话可说，
1: 无可挑剔。
0: 对，
1: 这一季零度巧的踢射其实也很精彩。
0: 你看两次的这个腾跳起的这个侧扑，反应的非常的激进，
1: 也反映了球员们之间的一个磨合，确实到了一个比较棒的一个状态。
0: 刚才泉州队的11号蔡金城的这个传球被宁德队断下，宁德队前场反击，打长传，力图打对方的身后，但是泉州队员是通过身体的这个护球，把这球直接护出了这个边线。5号陈一阳，你看刚才这一球，又是这个门将肖浩反应的非常快。
1: 作为7轮首发的门将，确实有自己的几把刷子。
0: 对。 际上，队员的这个体力上消耗的比较大，有的时候呢，身体发生冲撞的话，很容易引起这个肌肉的这种不适感。其实倒不一定说是他真的受伤了，而是呢，他也需要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调整，
1: 缓冲一下。
0: 对。
1: 我们在比赛的现场其实能够感受得到哈，泉州主场的一个观赛氛围非常的浓烈。一来呢是他们身着的刺桐红色的主队球迷的服装非常的亮眼，它也是一种热血的象征。
0: 对。
1: 二来呢，他们全场的一个欢呼声真的是不绝于耳，从开场到现在。所以其实能够来到比赛的现场看球是一件热血澎湃的事情，再加上今天两队的一个比赛哈，其实非常的焦灼。我们说左边进球右边进攻，两队是不遑多让，打得非常的漂亮。
0: 对，我们强调过，就是作为今天的你看比分领先的这个泉州队呢，他也并没有展现出能够统治全场的这个能力，而作为这个比分落后的宁德队呢，他场面上打得也不落下风。再看泉州队这次上的反击能不能打得更漂亮一些，直接挑对方的头顶打身后，但是这球呢稍稍过了一点。
1: 我们说今天我们泉州队宁德的这一场比赛是第九轮赛事最为亮眼的一场比赛，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其他几轮比赛的一个此时此刻的一个得分情况。

0: 前都是零分不敌对手，所以说剩下的十分钟不论是哪一场比赛肯定都非常精彩。
1: 对，而且尤其是男乒0-1还落后于平潭，如果说平潭能够咬牙的守住这最后十分钟的话，平潭将拿下闵超银赛的第一场胜利了。
0: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看足球比赛一个永远无法预判结果的一种激动。
1: 对，足球的不可预测性，
0: 足球的美好确实是你到现场在我们的直播间才能够领会到的。
1: 这球刚才又是打算通过斜传球打对方的这个身后，也就是作为这个宁德队呢，在剩下这个时间里头，他力图把自己的这个战术包括他的这个组织进攻呢打得简洁一些，打得更有效一些。其实计划聂成金这球断下通过扯边，聂成金跟上金英1-1连续的盘带，2-1。
0: 刚刚那一组盘带其实
1: 射门，哎呀，
0: 差一点点滑门而出。
1: 这球如果进的话，这是本轮的一个最佳进球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99号陈孝红今天的真的是
0: 非常精彩的
1: 啊，对，
0: 射门
1: 相当惊艳的一脚，就是谁都没想到他能够这么射门。
0: 对手的门将此时此刻暂时还不能够起身继续比赛，我们来看一下队医的处置情况。他非常果敢的，
1: 因为刚才应该来讲呢，作为这个陈孝红打得很突然，而且球的力量也很大，直接奔着这个球门的底角就去了，因此呢对于这个对方的门将吴永南来讲，他是本能的这个倒地反应。我们来看这球，你看这球不等皮球落地马上直接起脚扫射，扫凌空啊，而且这球的是直接又是走这个斜线，对方门将是
0: 用身体在
1: 身体本能
0: 的
1: 反应才把这球扑出去。
0: 是的，
1: 这表现出了吴永南的这个反应还是相当快的。现在来看看宁德队的角球，77号叶成金，看看能不能再为本队打出一个新的这个局面。球到远门柱，头球摆渡，
0: 出了底线，

0: 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这个抽筋的情况。
1: 这也是我们说的今天的小雨作战，其实对于球员们来说，对身体的补水要求会更多，而且这种潮湿的服装给身体的体温其实会带来一些更难保温。
0: 对，
1: 身上是很凉的，但是呢，你因为一直在运动，体内又很热。
0: 所以这时候呢，也有些这个观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温度又不能太高，湿度又不能太高或者太低，那么什么情况才是最适宜足球比赛的这个温度和湿度呢？实际上呢，如果说你的这个比赛当天的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这个是足球比赛的最佳的这个温度。那么湿度是多大呢？大概在40%到50%，这个是相对湿度，这是足球比赛最好的这个湿度条件。那么今天96%，实际上这个湿度已经相当相当大了。
1: 是的。正是因为这么高的一个湿度，其实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消耗来说是带来了更快的消耗，所以运动员在跑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节约体能，对吧？
0: 我来看看这一个球门球，赵红旭，
1: 九号赵红旭，场上队长，也是泉州队绝对的主力，7轮比赛场场首发。
0: 对，而且赵红旭本身也具有在这个禁区前抢点射门得分的这么一个特点。
1: 我看到过一组数据啊，我们场上的刚刚我们提到的队长，他的场上的上场时间是达到了678分钟。
0: 虽然我们讲这个赵红旭啊，他是踢过专业足球的这个人员，但毕竟来讲呢，他年龄是偏大的。
1: 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年纪依旧站在场上，而且场场首发达到678分钟的一个场上时间，说明他平时在足球训练，包括说对自己的一个体能训练上是非常苛刻的。
0: 陈继承下换上的是16号王文迪。
1: 现在比赛已经来到了即将86分钟的一个大关了，
0: 而且泉州队已经是换了6个人，这个就上场比赛前后更换了6名球员。
1: 不知道宁德队能不能抓住泉州队换人的这一个调整窗口哈，找到自己的一个有利时机。
0: 99号陈晓红，这样球在中路通过转移，速度赶快速度要提起来。刚才78号倪静清这球实际上传的有点慢。对方已经在后防线上是从容地顾好了这个阵型了，
1: 是还是不
0: 掩护啊？就队员关键是人那么多，跑动起来也要有所掩护，这样的话才能把球传到这个处于空当的这个队友的脚下。现在真的是比赛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1: 看得我整个人心都是揪着的。其实我相信广大的观众都知道哈，我们闽超是业余足球联赛，场上很多的选手他们可能是一名父亲，有可能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还有一些呢是从事外贸工作的职员等等。就我们今天场上的球员的一个职业履历来说，
0: 就是他的这个职业环境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吧。
1: 是的，但是他们真的为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0: 是，
1: 所以说不单单是现场的观众非常的热血，我觉得作为今天的评论员，我坐在这个解说席上，我也是全神贯注地感受这种比赛的氛围，这真的是我们闽超带给我们的一个强大的足球魅力。
0: 8号王汉生刚才也是受伤，作为这个宁德呢，作为这个泉州，今天来讲呢已经是换了6名队员了。这球，这个牌应该是直接给了8号王汉生。别看王汉生是倒地，但是不是说你受伤你就有理，而是在未经裁判员许可的情况下，他直接是到场地边上，寻求这个就是寻求治疗，这个是不允许的。
1: 是的，这是我们比赛的主裁判，也是有非常多专业联赛经验的主裁判给出的一个决断。好的，裁判员鸣哨，比赛继续。

0: 上来讲呢，加上伤停时，可能也就是剩下五分钟左右的时间。
1: 可以想见啊，在场上落后一方宁德队的队员们内心会有多么的焦灼。
0: 对，尤其是作为这个泉州队，我们之前强调过，就是说哪怕在最后的这段时间他又丢一个球，这个结果他也能接受。
1: 但是对于宁德队来说，今天他是势必要拿下三分，但是眼下的局面，眼下的时间似乎给到他们的窗口越来越小。
0: 对，因为这场比赛这个如果说是最终失利的话，那么宁德队距离掉出这个争冠组只差这个最后的一步了。
1: 而且接下来宁德队他需要直面的是7月18号对战的是我们
0: 厦门啊，对，目前在这个闽超联赛中间位居大哥大地位的这个厦门队，
1: 那场比赛可想见会比今天的比赛更加的难熬。
0: 是啊，

0: 师向我们介绍到了，就是加上伤停补时的一个时间，很有可能我们比赛最后的补时也就在
1: 五分钟
0: 以内。
1: 对。
0: 那么在接下来的也就不到六分钟的一个时间，落后的宁德一方还有调整、还有翻盘的一些战术策略的可能吗？
1: 现在只能是抓紧着最后的时间补时五分钟。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作为这个宁德队将如何进行，就是打好这最后的三百秒钟的这个时间。
0: 在对方的守门员，这一粒大脚就直接没有落地。
1: 是。
0: 我感觉这一粒没有落地的球，对于泉州队。

0: 看看双方在进入到正式的这个伤停补时的阶段，两个队伍是什么样的表现。泉州队这是用掉了最后一个换人的名额，
1: 八号换下
0: 啊，王胜亮换上
1: 了卢鸿明。
0: 卢鸿明，这应该是泉州队的第七个换人名额了。
1: 是的，
0: 换句话来讲，就是今天泉州队的换人名额已经全部用满了。
1: 其实从泉州队的角度来说，用完了最后一季的这个换轮的名额，其实也是打断了比赛的一个进程。那么对于他的对手宁德队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障碍。
0: 这个怎么讲呢？作为主教练这个周成来讲呢，就是一，目前的场上的总体局面，泉州队还是可以把控的。
1: 对。
0: 第二，还有就是由于时间不多了。那么利用这个时间可以给其他队员呢更多的一种实战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在比赛一开始曾经强调过，作为泉州队呢，它有一点是什么，这场比赛既是为了拿分，同时呢也是为了球队的季后赛要进行战术和这个阵型上的这个演练，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这个主教练周纯是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的。
1: 所以说对于周纯，对于泉州队来说，在这个时间换人可以说是左手也有右手也得
0: 啊，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们讲强调过，就是说还剩下两三分钟的这个时间，作为宁德队你要想连续进两个球的这种概率确实很低。
1: 是的，
0: 所以呢在总体的局面可以把控的情况下，主教练周纯呢又做了一个换人的这个举动，再加上刚才八号王汉生也确实有伤，影响在场上的跑动。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一号蔡金成，蔡金成盘带护球的能力也是相当的这个出色，但是好在最后还是被宁德队把球断下。
1: 而且十九号程宇恒刚刚内地倒地，
0: 对，
1: 其实也非常的漂亮，果敢。已经进行到了93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因为对于宁德队来说他的压力非常之大，
0: 对，
1: 我发现队员们的整个动作的节奏敏感性都起来了，
0: 他现在必须也要压出去了，你又只剩最后两分钟了，你又在这种

0: 输一个也是输，输两个也是输了。
1: 所以这时候作为宁德队呢，他是敢于大胆压上的，就看泉州队能不能就是利用对方的这种压上的时候呢，把自己的防线给做好，
2: 筑牢防线，
1: 对，
2: 守住自己，也要看宁德队能不能抓住这最后一分半钟的时间，找到泉州队后防线上的缝隙。
1: 现在确实比赛已经到了这个尾声阶段了，作为这个泉州队呢，距离胜利已经是越来越近。做好最后的这个防守，准备再向前推进，打最后一次反击。十三号陈孝礼，好的，这回又有着一个新的这个进攻机会，起球，但是这一弱点呢没有能够拿住，比较遗憾，这恐怕是丧失了最后一次这个进攻的机会，也丧失了最后扳平比分的可能性。长传球打前场，这完全是牵着对方的一种做法，
2: 在最后
1: 牵入进去，
2: 两秒，
1: 这一下这球没打上，可惜这十九号啊，这是五十九号队员卢洪明，刚才这球没有打上，
2: 非常可惜。我们看裁判还没有鸣哨，应该是给
1: 等待宁德队完成这
2: 最
1: 后
2: 一
1: 次进攻。宁德队起球，哎呀，这球又是被对方破坏，这样应该来讲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了。
2: 好的，裁判员鸣笛示意比赛结束，
1: 裁判员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经过九十分钟的比赛，泉州队在主场如愿以偿，2-1战胜了宁德队，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3: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又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无卡不无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阳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阳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阳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围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0: 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坦然之短，切莫

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生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呐。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一二三，吓到你啦！
10: 再来一遍吧。
9: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2: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从街头巷尾到云端世界，剧中人已成剧作者。
1: 赶时间的人，从一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
2: 大多数网络作者乃至所有文艺创作者共通的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给你听。
3: 我就是有一种类型的书我找不着，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自己写，借修仙这个题材去写嘛。
4: 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
5: 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
6: 我看你像个猢狲，你就信顺，把名悟空。
0: 新大众文艺扑面而来，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场变革？
7: 中国互联网，它现在才是最好的、最大的创意写作训练营。
8: 直接带来的是新作者、人民群众参与了文艺作品生产的全产业链。
0: 新大众文艺如何展现中国气质？如何更续人民文艺传统？如何把握文化领导权？
9: 警惕算法平台资本的钻洞箭。
10: 你是为谁书写，为谁歌唱？
9: 不仅仅是碎片化的娱乐兴趣，还能承载着更高的公共价值。
11: 我们这几年就是在戈壁滩上在开荒，那些土地都是我们一丛一丛筛子筛出来的。
12: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13: 我给他们保证，我说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14: 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
15: 听我睡觉，
0: 权威专家、新锐作者深度解读，见证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说到什么是文艺，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回答。但是我想，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生命有意义的人，愿意通过努力赢得光明未来的人。其实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塑造出的社会主义新大众的气质。今年爆火的《哪吒二》里面有一句让很多观众动容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若天地不容，我便扭转这乾坤。这就是对这种气质的表达。文艺绝不是简单的唱歌跳舞，文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的力量。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新大众文艺的话题，有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单四平老师，欢迎。单老师是一位90后，是中国正在说开播以来最年轻的主讲人，
1: 太荣幸了。
0: 那我先请教您一个问题啊，您最喜欢什么文艺形式？
1: 我现在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游戏。
0: 还是游戏。好，那就有这样的说法啊。你看，有的说相声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大家下班来听相声就是为了高兴一下。
1: 对，
0: 看电视剧啊，看直播呀，玩游戏啊，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那你们赋予它这么多价值，这有必要吗？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不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到教育，只要你跟这个文艺作品进行互动，你必然会受其影响。如果这个小孩从小看奥特曼长大的话，他经常就会问，哎，你相信光吗？所以我觉得这种

0: 近年来，从影视剧、游戏到网络小说、短视频等，不同类型的中国文艺作品都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
1: 我乃哪吒三太子。
2: 瞧瞧瞧瞧，
3: 一身正气。
0: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2025年异军突起，流浪地球以带着地球去流浪的浪漫想象，触动了中国人朴素的民族情感。
4: 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来！
0: 山花烂漫时，用理想主义点燃人间烟火。无人机加焰火秀，让技术成为承载想象力的载体。
5: 追光者们的热爱带我找到了烟花之美。
0: 黑神话悟空引发云共创热潮。大凉山的孩子们一曲动人的玉盘不断被二创，让很多人读懂了今天中国人对过去的致敬与对未来的想象。
6: 全世界无敌，联合起来！
7: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8: 知识山，他们要打东京就打东京，一身大刀，全体胜利！
9: 我一定要中国人拥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手上没有剑和有剑不用不是一回事。
0: 新大众文艺横空出世，不仅因为新媒介的驱动，更因为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的滋养和塑造。当前，一批新大众文艺作品正以独特的中国气质颠覆西方文化逻辑，与美西方作品形成想象的殊途。
10: 这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呢？我想，这实际上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以及我们中国百余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深深地重塑了我们的认知观，为我们中国人带来一场认知革命。90年代的时候啊，全球化疯狂推进，美利坚的霸权看上去坚不可摧。不管是好莱坞的知名电影，然后到后来的韩剧、美剧，以及当时的任天堂的、西木的、暴雪的游戏，他们都变成了我们对整个文艺应该是什么的一个重要的认知。那后来呢，甚至成为了我们去衡量文艺作品发展的一个标准。但是啊，在近年来，中国的一些文艺作品逆潮流而动，把这种社会主义理念和他所重塑的这种价值观呢，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那么这些文艺作品自然而然的，你会发现他的精神气质，哎，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我们通过几组中外的同母题的文艺作品，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的革命进程是如何塑造我们的。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未来吗？那首先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两部电视剧啊，美国的这个《无耻之徒》，还有我国的《漫长的季节》。那么这两部剧讲的主题比较类似，它谈到的都是当生活崩溃之后，人应该怎么样活下去。在《无耻之徒》之中啊，主角是生活在芝加哥南区的这个加拉格一家，他们是美国最底层的这种无领阶级啊。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然后呢，好像这个未来也没有什么机会，他们就只能靠这个犯罪啊，欲望的这种满足啊，酒精啊，暴力的宣泄啊等等动物性的方式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我都不当人了，是吧？但至少我还活着。其实，在绝望之中带着卑微的这种姿态，这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的一种体现。所以在这部剧的最后，除了这些最终离开了芝加哥南区的人以外，

0: 绝大部分人只要还生活在那儿的，他就只能在这种混乱中继续的沉沦。我们会发现呀，时间在走，但是他们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向前走。
1: 跟无耻之徒一样，漫长的季节关注的也是小人物的生存途径。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座小城，主角王响下岗后，儿子和妻子相继离世，他经历了比加拉格一家更大的冲击。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但是与无耻之徒不同的是，就算面对这样的巨变，剧中大部分角色没有放弃希望。观众记住的是一个个人性中闪光的瞬间。
3: 打个响指吧，他说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
1: 王响作为父亲对于儿子的那份守护。
4: 哎呀，给邢叔正式道个歉
3: 啊，他诬陷我。
4: 少废话，认错，快。
3: 邢叔，

0: 龚彪离婚时对妻子的温柔。
1: 咱俩一起过那么多年，老觉得像做一场梦啊。现在梦醒了，咱俩都好好的啊。
0: 以及反面角色邢三儿尝试着跟王响去和解，
2: 找我报仇来了。
3: 爹，我是那么想的，这也干不动了。
1: 行，别在这杵着了，进屋了。
3: 不给你整点这农村笨鸡蛋吗？
0: 特别是在结尾处，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表达。
4: 为什么你要向前看呢？是因为你相信我们只要努力，生活是能够改变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应该保持我的尊严，我就要为这个美好的未来去进行我自己的这种斗争和努力。同样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年轻人经常是说，哎呀，我要躺平啊，我是废柴啊等等，某种程度上跟不上之徒他反映的这种自我的非人化的倾向是有点类似的。这都是一种当我们面对现实的压力，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却什么呀，恰恰是漫长的季节导演辛爽在这个采访之中说的，他要避免的一种所谓的照相现实。哎，那这个现实跟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卢纳查尔斯基啊，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之中曾经这样总结过，他说资本主义这些现实主义者呀，他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新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房子还没有建好，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真正了解正在新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像它本身，它不是停在那里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的看到真实。那么对于无耻之徒的主创来说，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呢？他们就是恰恰不知道要兴建一座什么样的房子，所以呢，他只能讨论的就是这个房子没有屋顶的真实。那这不仅仅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夕之间无数人财富梦醒的美国梦大解体的社会现实导致的。我们会发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之中，未来本身就是服务于现在的。

0: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会发现为了资本的自我繁衍，他们会鼓励你用今天的消费取代未来的繁荣，让你用个体的欲望去取代那个集体获得解放的承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内呢，它实际上是拒绝一个系统性的这种改革的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体最终会被异化成一个社会的消费终端。你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的消费，也让资本来完成自己在这个虚空狂欢之中的自我循环以及自我增值。所以啊，我们说《无耻之徒》这部剧，它看似是在反抗，在揭露这个社会的不公之处，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啊为这样的体制保驾护航的一部作品。但是我觉得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们中国的整个的新大众群体的重塑，我们能看到今天我们从新大众之中走出来的文艺工作者，其实呢，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还继承着我们对现实的这种美好的展望。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漫长的季节这个剧情的最后，这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这个漫长的季节，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个西海固漫天的风沙遮不住脱贫攻坚的山海情，所以我们能看到在小说之中流浪地球2000年之后，阳光和鲜花依旧会绽放在大地之上。所以我们在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这部电视剧里会听到主角对一个号称自己是实用主义者的国民党军官解释，
1: 吃饭穿衣还不是现实的本质，那么真正的现实是什么呢？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们赢得了理想中的今天。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讨论另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信人类吗？这个问题看上去也有点中二，但是它其实涉及到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就是当我们选择相信现实之后，这个现实到底是由谁创造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宗教里它也给你应许了一个彼岸的美好，但是这个美好跟你的奋斗没有关系，对不对？它是一个你只有等待才能够到来的美好。但是我们如果相信人类这种主观能动性的话，那我想这种信心就造就了三体这样一部在中国乃至世界科幻史上不朽的这样杰作。那么与之相对的啊，我们要能看出三体的独特性，是需要跟诞生于美国的这个克苏鲁神话系统进行对比。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如此的重要，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品它会是什么样的。
2: 20世纪是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当自然的力量可以被人的意志左右，人类似乎成为了世界的主宰。然而，就在这个理性至上的时代，美国小说家洛夫克拉福特创造出一批神秘诡谲的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的神话体系——克苏鲁。在他的笔下，克苏鲁是被困于南太平洋深海封印之中的恐怖存在，虽然无法自由行动，但他的梦会影响到某些敏感人类的梦境。无数世纪以来，接受者会从梦中醒来，并被驱使着去创作梦魇般的绘画或雕塑。如果长时间受到这种梦境影响，一些人最终会发疯乃至自杀。洛夫克拉夫特始终认为，他描述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人类智力所及之外的未知力量，是一种笼罩在全人类命运之上的阴云。克苏鲁神话的审美底色由此奠定。
0: 那么我们说，在克苏鲁系统之中啊，他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主要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说的那些个人类并不能理解，同时呢也不在乎人类死活的那些可怕的力量。那这些力量它就有点像我们在三体里面对那个外星人，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他者，就构成了这两部作品非常不同的这个表达。因为我们能看到在这两部作品之中，人类好像都是如此的渺小。

0: 面对的那个敌人似乎是你无法战胜的，但在这个时候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哎，就构成了两部作品非常不一样的精神底色。在克苏鲁神话之下，这种精神底色就是人类的渺小啊，在这个叙事之中被无限的放大，理性被彻底解构了。这个时候人丧失了对自己的定义方式，说人能做什么不由人决定，因为你做什么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话，恐怕整个克苏鲁神话它反映的这种真正的恐惧呢，还不仅仅是那个未知的宇宙。这个克苏鲁是什么呀？克苏鲁可能就是资本主义本身。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之下，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类似的感觉，面对这个体制，你要不就是去臣服它，把自己变成这个整个体制之中的一环，不然呢，如果你想坚持跟它的对抗的话，有的时候你会被看作是那个疯子。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体系在未来能够被推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话，你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了意义。但是啊，如果我们看《三体》这个作品的话，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对待这种强大的他者的态度。在《三体》里边，宇宙最终是可以被理解的，这点极端重要，因为你只有能够去理解它，你才能选择自己斗争的方式，你才能去战胜它。在《三体》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看上去一时无法战胜的他者，不管是那个三体人，还是像太阳系投掷二向箔的这个歌者文明，人类的选择是什么呢？首先我问问大家，就是人类在这个三体这部小说的最后它还存在吗？觉得存在的举手我看一下。那看来很多同志没看第三部死神永生嘛，对吧？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这个小说的最后人类还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啊，这些一直活到宇宙尽头的人类，他们是由谁创造的，或者说他们是谁的后裔啊？他们是这个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主角，是张北海，是张北海和他这个领导的那支舰队的这个后裔，是那些坚持着斗争的人，是那些不向这种毁灭的力量屈服的人，是宁愿付出一切去战胜去抵抗这种要毁灭压抑和异化自己力量的人，帮助人类得到了定义，
1: 把我们人类看成是重生的三体人。他们似乎忘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虫子从来就没有被真正的战胜过。
0: 那么我想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对人类的意义的肯定在今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外界定义的系统里的时候，你的恐惧某种程度上就是无处安放的。其实如果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更公平的社会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重新拿回我们对自己的定义权。第三个主题就是为何要斗争。那么要讲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需要拿两款游戏啊跟大家举一个例子，赛博朋克2077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两个作品它都是在讲一个关于反抗的故事，而且他们反抗的呢都是一种压迫性的力量，但是他们反抗的动机是完全不一样的。黑神话之中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后西游的宇宙里边，是吧？在这个世界里边呢，这个天庭和灵山他们跟各地的妖王沆瀣一气，疯狂地榨取天地之间的灵运供自己享用啊，甚至呢会尝试去压制一切反抗他们的这种火苗。
2: 我一直以为攒了功德入了仙班他们就会放过我，也会放过你们，原来我这样的人只怕独自活着

小猴子是一个天命人，然后在一路上也不断的斩妖除魔，突破了这个重重的限制，最终成功的复活了大圣。这种情况你会发现，他是为什么斗争呢？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斗争，他是为了某种信仰在进行斗争。那么天命人的旅程是什么呢？其实他更像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者的缩影，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生存压力被迫反抗的，而是出于要

改变世界的这种信念踏上了这个征程。而这个表达最集中的体现就在这个游戏的片尾曲《未竟》里边，其中有一句歌词非常非常关键，歌词叫天地不平心不甘。他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个大圣并没有因为自己取经成功封神得道就满足了，反而呢他依然看到这个世界的这种不公和不甘，

0: 这是一个属于革命者的信仰。所以在 B 站搜索魏静这个两个关键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大量的关于毛主席、关于人民万岁、关于我们中国革命的二创作品。这个就是刚才我想建伟老师问我们的问题，文艺作品它一定要有教育意义吗？不是一定要有教育意义，而是它一定会有的，它一定会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一定会激发我们心中的情感的。那么在2077之中啊，这个压迫性的力量来自于哪儿呢？
1: 游戏《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设定在公元2077年的加州虚拟城市夜之城。尽管从地理上来说，这里仍属美国本土，但事实上，夜之城早已是脱离了加州乃至美国法律管控的法外之地。在摩天大楼的顶端，以日本超级财团荒坂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主宰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街头充斥着嗑过药的暴徒、技术骗子以及毒贩。夹缝里，人们贫困潦倒，苟活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玩家将扮演那个时代的反抗者 V。不过因为一个失误，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人的意识装进了 V 的脑子里。意图协助 V 对抗荒坂集团，并尝试争夺他身体的控制权。赛博朋克2077给了玩家多个结局，但无论选择哪个，V 都无法改变夜之城的命运。

本质上 V 的旅程呢，它是一场为自己生存而战的冒险，还是一个个体对自己而战的故事。游戏结局之中啊，对这个斗争结果的诠释也非常有趣。在赛博朋克2077之中，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你不管打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吧，最后呢，你的斗争好像都没有真正的改变什么。 V 这个人物依旧只有几个月可活，夜之城这个城市呢依旧被这些大企业掌握。那这样的故事安排实际上本身啊是对反抗的一种消解，它告诉你反抗是没用的。那么这种斗争的无意义呢，其实如果我们和巫师之徒和克苏鲁结合起来，你会发现这个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他们把反抗变成商品，让绝望成为娱乐。所以在今天我们会发现，美国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一边穿着这个印着切格瓦拉的 T 恤，一边享受着毒品和大麻，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黑神话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小猴子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圣，而且他就是要准备再上天庭的，他就是要掀翻这个旧世界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告诉这个世界，革命它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它是会改变世界的。我们在

0: 斗争之中呢，实现了一个从自我到超我的转化。那实际上这与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作品之中常见的英雄形象如出一辙。英雄他不是天生的，是人在实践、斗争、选择和牺牲之中成为了英雄。这种历史主义的艺术逻辑呢，和《三体》的表达，哎，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是人在斗争中塑造了自己的存在。那我想，这种对世界的责任、对自我价值以及我们奋斗过程的信心，以及更根本的对未来的这种希望，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艺在面对这个消极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够给世界传达出的最独特也最有力量的中国声音。新大众文艺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新大众文艺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重新塑造一个新大众。我们要实现这个让文艺呢凝结社会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今天的文艺作品之中，很多时候这个个人取代了集体，努力取代了斗争，当下取代了未来，成功取代了解放。这个就说明啊，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大众了，但是我们新大众蕴含的这种社会主义的文艺能量现在还处在一个仅仅自在的状态，它还没有形成自觉。我们应该让这种文艺能量形成这种自觉，就能实现将这个个体通过努力取得当下成功的这种叙事融入到这个集体通过斗争赢得未来解放的更宏伟的版图之中。那由此呢，我相信中国文艺将不仅接续起来我们100年前大众文艺的这种再造国族的道统使命，还能激发这个世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帮助我们每个人啊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啊也都是天命人，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执着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我们自己取经，同时呢也是为苍生挥棒。谢谢大家。
1: 今天的下半场，我们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欢迎王继兵老师。这个外卖诗人不是说大家想听诗了就点个外卖吧，王老师请到家里请他来做首诗不是这样，他是曾经做过外卖员，但是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有很多体验，然后写成了诗歌。那王老师一个代表作呢，就是《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这首诗是哪一年写的呢？
1: 2019年，做外卖员不久，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个恶作剧的小伙子，他点了外卖，我留的地址是错误的，他让我爬了一次6楼，我敲开了门，但是不是他。我第二次联系他，他又给我一个地址，第二次地址还是错的。然后第三次，我才找到他，爬了3次6楼，导致我后面的订单超时。那个小伙子他用很不友好的态度和语言来攻击我，他先从我的年龄入手，他说看你这么大年龄，脸上一脸的褶子，一脸的皱纹，说别人像你这样都是功成名就了，都是大老板了，说你还要靠送外卖去养活自己。我就是感觉到他那天他一直想激怒我，想让我和他吵架。
0: 后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1: 我理解这个小伙子那天特别不开心，他想找一个情绪出口，而我的运气比较不好，刚好我就遇到了他。在回来的路上就比较委屈嘛，有一种意难平啊，然后我就写下这首诗歌。当你喜欢写作的人写了一首诗歌的时候，以前的这些所有的不快一扫而空，你就转化为一种创作上的惊喜，你就会特别的开心。
0: 您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当外卖员是从哪一年开始？
1: 2018年，我现在还是外卖员。
0: 现在还是外卖员啊？那是怎么样走上诗歌的创作这条路的呢？
1: 其实我走出来是因为我一面送外卖一面创作。

0: 送了7年外卖，也确实写了几千首诗歌，但是我写作其实一直在写，我写了37年，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
1: 哦，从1988年，那年是多大？
0: 19岁。我最早是写小说，我最早的小说发表在1992年。
1: 啊，92年就发表了小说。
0: 对，但是因为中间生活有一些变故，我曾经放弃投稿，放弃了25年。但是这25年来我没有停止写作，我一直在写作，但是我停止了投稿。
1: 一直在写作，但是没有发表。
0: 不投稿。
1: 不投稿啊。
0: 不投稿，甚至说我有20年只写作不保留底稿，写完之后我就顺手丢掉了。有老师在聊，说你写作不投稿，你为的是什么？我就说，如果说生命真的有空地，写作就是落到空地上的一场大雪。它不改变我的生活，但是它绝对会让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我喜欢它。我有时候特别说，我很荣幸我成为一个外卖员。事实是我今年57岁，在我经历过的人生中，外卖是我最轻松的一份工作，我特别热爱这份工作。
1: 以前还做过什么？
0: 我以前做过码头的装卸工，做过捞沙工，我在铁路上也做过装卸工。我最艰苦的时候是流落街头。当我开始从事外卖员之后，我就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有一天晚上，我给一个女孩子送外卖，然后我给她送到家之后，里面是个小伙子开门拿到我的外卖，我把外卖交给了他，地址准确，我订单就完成了。然后没想到我一点击在手机上操作完成订单，然后顾客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没有收到外卖。哎，我就感觉到很奇怪，我说地址无误，我又把地址报给他，他说不好意思，说那是我男朋友的地址，他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前男友。
0: 对，他说我忘记改了这个收件地址，他说你回去帮我要回来吧。当我回来再要这份外卖的时候，这个小伙子就突然就脾气就爆发了，他就薅住我的衣领，把我一下就拉到他的房间里，他先质问我，你为什么把外卖送到我家，他说我干扰他的生活，然后把我抵在墙上。他的力量非常的大，幸亏他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在喝酒，他的朋友从中间把我和他分开，把我推出房门，把外卖递给了我。然后我开始给这个女孩送外卖，这一路上我就想，我要怎么样能平复我自己的心情，无缘无故的挨了打，这对谁来说都是特别憋屈的事情。我开始理这件事情，讲他们可能是因为一时的误会，他们两人之间闹了误会，或者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可能女孩子赌气就离开了家，要不然他怎么会连地址都没改，因为这件事应该是刚刚发生。等我把外卖送给这女孩的时候，他先给我道了歉，我说我感觉那个男孩子好像还挺在乎你的，然后我就感觉那个女孩子眼眶就有点发红。在我回来的路上，我想我们生活之中可能很多的时候缺一个请原谅，我们需要一声道歉，
1: 所以就写了一首请原谅。
0: 对，我就写下那首请原谅。生活之重从不重于生命本身，当你有了一种爱好的时候，你会在你的潜意识里去培养你的这种爱好。我们的爱好真的像一粒种子，你心里守着一颗种子，你就会想方设法，不会浪费任何的机会，给它创造土壤，创造养分，创造水，创造空气。当这些一切条件都齐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一颗种子可以逃得过春天，它该发芽肯定会发芽。
2: 樊老师就是典型的他自己善良的生活，认真的工作，真诚的热爱，一直在跟这个自己的这种内心不断的进行着交流。王老师对这种世界的这种细腻啊，恐怕是我们很多人根本无法比拟的。
3: 我是第一次现场听王老师的这个讲述，我没有想到是这样一种乐观、平静、充满力量、娓娓道来的诗性的这种陈述，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没有想到在城市里头司空见惯的接送外卖的这样一个瞬间，可以激发出这样的一种情感的深度。我想在这个时候，所谓的理论的观察、理论的总结都是非常非常苍白的。
1: 从王老师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文艺的创作模式的改变。以前咱们讲，你像

0: 杜甫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也是为大众说话的。那杜甫本人是一个贵族，那从这个为大众去书写，到我们像王老师这样的普通的劳动者自己去书写，而且自己能够这个成为网红，这个是新大众文艺发生一个变化。
1: 首先就是这一百年间中国对社会的重塑啊，大家都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先决条件。然后同时我觉得我们在王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自尊自爱自强的性格，它也是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缩影。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大众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类的形象。
2: 王老师代表的其实背后有一个群体，是打工诗人的这个群体，绝不是王老师一个人。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打工诗人的纪录片，几乎每一个片段都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就是说他们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是在某种流量逻辑的规则下是一个边缘化的一个存在。
1: 如果是我们要呼唤一种新的文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广泛的文艺创作。这个过程之中可能我们需要打破一些藩篱啊，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对文艺作品的这个鉴赏和批判之中，让咱们的声音被听到，改变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式。
2: 今天我们讲新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为才子佳人，为城市精英服务，还是为我们新时代更多的工人、农民，我们可爱的士兵，让更多普通的劳动者的声音和形象进入新的大众文艺的视线？我想大家心中的答案都是确定的。
0: 新大众文艺有很多载体，比如文学，比如游戏，因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游戏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娱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啊，所以游戏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观呀，对年轻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游戏里面价值观的呈现往往是隐蔽的，那么这就需要呢通过二创来进行解读。白广大老师就是对很多作品啊进行了二创，比如说黑神话悟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最开始的话就都只是普通玩家，和喜欢写作和喜欢音乐是一样的，就是你像王老师说喜欢写作啊，首先取悦了自己，那么在让自己感到愉悦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契机得以传播。当我们沉浸于游戏的氛围之中，时间够长或者足够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去进一步思考，在每一个游戏作品背后所蕴藏的意图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借助了哪些现代的技术方法把它的目标表达出来。黑神话悟空为什么它能够在市场端和大众传播的口碑上都能够得到双丰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认为很简单，就是它能够在顾及大众的乐趣的同时，又能够根植于我们所熟悉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我们看到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的时候的那样一种兴奋或者说激动啊，那个时候用一句话描述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啊，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是什么呢，它代表着是全世界最领先的技术可以为我所用。
2: 当我们谈游戏的时候，站在麦克罗汉所说的这个媒介及信息的这个角度，就是这种媒介和娱乐的方式，那么它是一种带有非常强烈的即时满足倾向的这样一种文化和文艺的这种形式。因为游戏它要吸引受众，就是不停地给你这样的这个反馈，像钩子一样啊。那么我的担心就是它的这种即时满足的这种浓烈的倾向，在我们今天讨论新大众和新的大众文艺的时候，它意味着什么？我们说今天由于短视频等等新兴的这样一个媒介形式，包括年轻人在内，甚至我们说文字使用都在退化啊，我们说看到今天即使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成人当中，我们

0: 说他的注意力广度、注意力的这样一个持续的时长，他甚至不到两分钟，大概是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孩子的这样一个程度。他会塑造什么样的受众，什么样的这个青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严肃和严峻的这个问题。
1: 其实我从一个普通人，或者说我从一个普通的家长角度来说，我是对孩子玩游戏，我是持着一种反对态度的。这是作为我们一个做家长的，可能一种对于孩子的一种焦虑感嘛。但是我们也会看到网络现在这么发达，有什么方法能让他收放自如？不要把这种惯性带入到生活中，特别是孩子。
2: 其实游戏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把数学模型或者规则图像化了，所以它是如此的有序，让你有一种在秩序之中的快感。生活不是如此，但这恐怕也是生活值得我们去努力的地方。我觉得一个好的游戏或者文艺作品的话，要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在无序之中尝试去创造秩序，为这个世界，为我们自己的人生提供了一种确定性，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才变得更加有意义，可能还会变得更加的精彩。所以我觉得可能游戏和所有的文艺作品，也许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心灵的小憩，让我们在面对现实的这些纷扰的情况的时候呢，有一个缓冲的地方。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随时意识到这里只是一个休息，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出发。
3: 从2024年12月起，福建省有锡县选拔了10名文化特派员下派到村里。那这是呢，在科技特派员的诞生地福建省又一次诞生了文化特派员。那文化特派员到底是做什么的？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0: 这是新春乐是吧？
1: 喜羊羊。
0: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是在排练的？
1: 对，在排练。我自己拿上小军鼓，就跟大家一起去合奏。
0: 除了你之外，其他演奏的都是专业的人员，还都是
1: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键盘手啊，他叫林鼎良，他是一名村里一个木工师傅，笛子的他是那个村里一个修摩托车的，有的是这个月嫂啊，在家政啊这种上班的各行各业的，也有个吧是退休的老师。
0: 除了排练之外，就是你到村里之后啊，就还做了哪些工作？
1: 去年12月份，这个下去，反正我到了村里面，发现啊，就是他们村里文化艺术氛围这块就特别浓厚，大家就是对玩乐器，还有搞文艺演出等等这类的，就是特别的喜好。刚刚下去报道没几天，他就跟我讲了，哎呀，这个今年正好初五要搞那个村网，我说嘿，你这个村还能搞得起来一整台演出啊？当时我记得他最早的时候报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有13个节目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你看，我们农村生机勃勃的文化，有一些没有获得流量。黄老师他恰恰是用这传统的方式，又把农民给组织起来，就是在线下搞这些文艺的活动啊。农民更喜欢看这个自己村里排演的节目，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有属于自己喜闻乐见的这种表现渠道。
2: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当时我们说艺术人民性的中国实践，其实就涉及到一个我们跟人民怎么互动的问题。毛主席在延文艺术座谈会讲话里就提到了，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普及与提高。有一个文章嘛，就叫这个讲这个声音革命，就是因为我们的党的文艺工作者发现啊，在上海你可以写小说，但到了苏区老百姓听不懂小说，也不想看，他可能也不识字，怎么办呢？你就得唱山歌唱小调，把这个革命的道理啊编到这个山歌小调里，去实现对人民的这种动员。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当然是对我们这时代依旧具有启示性了。像您这个带着乐器过去，其实正好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普及和提高的这样的一种当代的实践形式。
3: 黄老师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个文化特派员的这样一个做法和实践，我觉得至少有三点这个启示吧。第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广袤的乡村、广大的农民的群众，我们不应该单纯

0: 真把他们看成是文化的消费者，他们应该蕴含着无比的文化创造的这样一个活力和能力，他们应该是今天的农村的鲜活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第二点，广大的农民的群众应该是一个参与者，就是他参与的那种兴趣那种快乐是单纯的观赏无法取代的。今天移动互联网已经在农村如此发达的时候，老百姓更渴望的是这种参与式的这种文化和文艺。然后第三点，就是不是说有了物质手段我们的农村文艺就可以发展就会繁荣出来的，不是的。我们说社会主义的农村的大众的文化的发展，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逻辑就是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一个人的这个动员和组织。我们看到今天即使一些成功的电商的这个服务点，他们也知道在农村在那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建立一个电商的一个服务点，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单纯是一个技术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有基于农村社会的人的力量的这个发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怎么样繁荣农村文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示。
1: 确实，最初的话，我自己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就是我们搞个演出，哎，一阵风演完就走。现在我们的方向是说，从原来的重文化到现在，我文特派就是在重文化，通过这个重文化，最终实现能够创文化。就是我们这个半山村啊，它这个三层文化，这个里面有一些典型的这个故事啊，就是有关像。这个村里面啊，以前有些赌徒，后面啊，这个改邪归正，然后类似的这种三层文化的势力，因为我自己专业也有局限啊，我是器乐这块的，把这种故事啊，我们就是通过全县的这个文特派联动，我自己不会的，我邀请你其他派出村的这个文特派，邀请了我们县那个戏曲的文特派，通过情景剧、闽剧小戏。还有这种这个小品，以这种形式把它编串成这个文艺作品，然后呢通过这个文艺部作品来讲我们半山的故事，让它传播得更远。
2: 也希望看到咱们半山村啊，以及包括镇里有些县里有越来越多的作品啊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觉得这样也是对他们的一个鼓励。最后就请黄老师用吉他为王老师伴奏，请王继兵老师为大家朗诵他的诗作《低处飞行》，大家欢迎。

第一处飞行。谁说展翅就要高飞？第一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是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分针和秒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歌的春天。

0: 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可能有人因为欲望而迷失，有人因为内卷而焦虑，有人因为不确定性而迷茫。新大众文艺像一束强光，蕴含着相信人民的科学立场，蕴含着对社会进步的磅礴信心，照亮前行的道路。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电视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泉州，这座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城市，坐拥121公里海岸线，既有壮阔的海景，又承载着千年海洋文明的基因。这里的海湾、沙滩、渔村与海丝文化交织，形成独特的滨海魅力。其中，处于全国八大最美海岸线核心位置的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犹如一串闪耀的珠链，以欧乐堡为核心，串联起玉沙湾、月亮湾、龟山湾三大海湾，和省级水乡渔村福山村，逐渐成为浪漫松弛的全国精品旅游目的地和两岸滨海文旅融合示范区。
1: 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欧乐堡海洋王国乐园了，这里有十几个主题展馆和特色剧场，以及上千种来自世界各地的稀有海洋生物，恍若一个微缩的海底世界。

0: 来到海底世界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非常吸睛的海洋之心啊，它当中有好多好多的鱼类，是不是？
1: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鱼圆缸的话呢，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最大的一个亚克力单体的鱼圆缸，高度的话呢是有9.9米高，直径有8.8米。咱们这里边的话是生活的是来自于澳。

0: 堡礁的一些珊瑚礁鱼。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鲨鱼隧道了，
1: 看到有特别多鲨鱼啊，都是同一个种类的。
0: 其实并不是，在咱们这里的话呢，是有两种鲨鱼，有护士鲨，还有这个柠檬鲨。那我们提到鲨鱼都是非常凶猛的。那鲨鱼为什么凶猛？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牙齿。哦，我们的牙齿我们知道是长在我们自己的牙床上的，但是鲨鱼的牙齿其实并不是，是长在肌肉上。起到真正咬合作用的是第一排，如果第一排的牙齿退掉之后，后面的牙齿会迅速把前面一排的牙齿补齐了。一生当中，我们的这个鲨鱼可能要退掉20000多颗的牙齿。
2: 欣赏完鲨鱼共游的奇观，我们来海豚馆近距离接触这里的明星动物。

0: 呀，我要被治愈了。其实海豚表演我真的是看过很多次了，但是和海豚这么近距离的亲密接触还是第一次啊。那池馆长想问您一下，我刚才亲密互动的那个是什么品种的海豚呢？
1: 互动的那个海豚呢，它是这个太平洋平鼻宽吻海豚，是一种这个跟人类比较友好的一个品种，而且它的这个好奇心比较强，活力比较旺。在我们平时当中，其实观众看来的是一种展示效果，但是在我们跟他平时的相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一些陪伴，要做很多的陪伴工作，包括他们的情绪表达也很丰富，他的喜怒哀乐，其实他会更好的、更直观的展示给我们驯养员。
0: 我刚才看到驯养员在和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手势，
1: 对，
0: 然后就特别听驯养师的话。不知道在驯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妙招能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是这么回事，其实咱们这个是利用他的一些，可以说他天生的一些特质吧，施加一些引导。在海里边的时候，他也喜欢高空跳跃。咱们来到这儿以后呢，利用他这个天性，做一些后期的引导，一些正强化的一些引导呢，让他能出现这种展示效果，
0: 就把他的优势放大出来，
1: 对对对，
0: 展现出来。
1: 对对对，让人们更好的去了解他们，去了解这种海洋这个生物。咱们现在看到的江豚是东亚江豚，基本上是就是咱们救助过来的江豚。因为它们受到这个海洋海域环境的变化，无法找到它的群体，或者是渔船渔网对它们造成伤害了。我们接到这个一些报警电话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去给它救助回来。
0: 报警电话？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做一个宣传嘛，因为我们公司是福建省水生野生动物的救助站。我们也会花费一些精力到这个沿海地区，容易出现这个他们搁浅的地方去做一些宣传，然后呢，过来了以后，给他做一个体检，包括内窥镜检查，血检啊，很多的一系列的检查，
0: 很详细的一个检查。
1: 对，给他们做完检查以后，他们能回到一个自然的群体当中，我们经过评估，跟有关的相关部门进行一个申报，给他进行一个野放训练。现在这里边的有些江豚呢，是经过评估，它无法适应野外的一个生存环境，那就是留在这里边进行一个展示，就是给它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环境。也呼吁大家加强对这个海洋生态文明、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保护这个意识的提高。
2: 离开江豚馆，我们来到最具特色的极地馆，这里是极地动物的王国，憨态有趣的水中小快艇巴布亚企鹅，雪白滚圆的北极熊双胞胎引得游客驻足欣赏。

0: 漫步海洋王国，丰富多样的海洋生物和剧场表演，让人们深入感受海洋生态的美丽和脆弱性。随处可见的海丝元素也映衬着这座适宜之城的蓝色底蕴。
1: 因为泉州是海丝之都，在规划

0: 建设的过程里面，我们就植入了海丝文化的内容，像我们的海洋王国乐园，我们选取的是海丝沿途的海域和世界五大洋的珍稀的海洋动物，这样的游客在高品质的旅游过程里面可以感受到丰富的海洋知识。同时我们还展开了这个海洋的科普教育啊，这样能进一步提升游客和学校孩子们对于保护海洋、保护海洋动物的重要性的认识。
1: 沿着海岸线蜿蜒前行，伴着阵阵浪涛声，我们来到福山村的福石隐地。山坡地形带来的高度落差，让这里拥有最佳的观景角度。适宜海边气候的船屋与天幕构成直面海湾的营地，夜晚伴着海风入睡，早上睁眼便是海景。一面残垣断墙巧妙地框住了福山的海景，似有却无地做了个隔断，让满眼海景变成了一幅幅变幻的画卷。夏天的氛围感大片在这里轻松获取。

0: 来到福山村，一定要来打卡这家独具惠安风情的淑芬排档。餐厅位于码头边，以船底菜为主打，继承了渔家的地道吃法。无论是渔网做的橱窗、海味十足的菜品，还是店员，无一不体现惠安女的传统特色。咱们淑芬排档呢，非常的有氛围感，也非常的有闽南特色啊。那我就很好奇，咱们为什么会选择淑芬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1: 我们会取名淑芬的话，是因为在我们惠安地区老一辈的阿姨们，她们真实存在很多名字里带淑或带芬的这样子。惠安女吧，她们大多勤劳、质朴、坚韧，那是串联我们闽南生活方式的核心载体。但是常常因为她们的一个存在感比较低，让大家都忽略掉她们的付出，所以比起餐厅名称，我们更希望淑芬能作为当地文化的一个醒目标签，让大家多多关注到我们这些阿姨们的存在跟付出。
0: 那我看到呢，现在我们的桌前啊，已经摆了满满的一桌子的美食了哈。有没有哪一道特色菜或者哪几道特色菜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的？
1: 其实这桌子的话，都是我们当地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做法的一个餐饮。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几个吧，刚我面前的这几道。这道的话，铁锅那个是生呛海鲜锅，那这个呛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做法吧，它是一个闽南做法的一个语境。那它做法其实是介于蒸跟煮之间，靠那个柴火的温度以及铁锅呢，很好的去还原海鲜它本来的鲜甜度，同时让它的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那中间这一道的话是蒸肉丸，也是地方的一个名小吃之一。那它主要的话是地瓜粉，然后加山城肉，还有白萝卜丝。哦，
0: 还有白萝卜丝啊。
1: 对，然后它搅拌之后捏成球状去蒸制。像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很多逢年过节会比较重大的一些活动，就会有做这一道菜。比如冬至，其他有些北方地区他们吃汤圆，但我们会吃，我们会吃这个肉丸，也是因为它也刚好是圆形的，也有团团圆圆之意。
0: 有萝卜丝在，可能就会中和掉那个肉的一些挺腻的感觉，
1: 会更加清爽，会更松软一些。那还有这一道是盐焗黄翅，它其实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就是黄翅鱼铺在海盐上面，然后一种鱼的话烹饪出两种方味啊，它上半条是吃鱼的本味鲜味，下半条呢就能感受到海盐的咸味
0: 啊，一鱼两吃。
1: 对，都是当地渔民一些比较简单又传统的做法。

0: 成一弯半月而得名，曾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一。赤脚走在细腻松软的沙滩上，感受海风的轻拂，聆听海浪的声音，享受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这才是夏日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来到月亮湾呢，确实马上就会有一种自己在度假的感觉啊。嗯，
2: 那我们月亮湾它位于枕潮海岸线，是一个黄金海岸线，那长1.5公里，我们吃喝住行都有
1: 啊。
2: 对对对，我们不单单是现在所在的咖啡厅餐吧，它给人的感觉是很舒服、很享受，就是很慢生活。那我们还有相对应日出营地，我们线下的话还有十几种的一种海上项目，
1: 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玩。
2: 是的，是的，
1: 只要来到这儿，一站式都搞定了。
0: 漫步沙滩，体验沙滩摩托与帆船，或踏浪而行，或穿梭于浪尖，在这里，夏日的激情与海岛的自由迸发挥洒，令人沉醉。在号称泉州阿那亚的玉沙湾，矗立在海边的图书馆，搁浅在沙滩的经络雕塑，让人沉浸式感受海岛的艺术气息。而几公里外的龟山湾，则是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落日圣地。看海浪拍击礁石，落日余晖洒下碎金几两，夕阳伴着海风缓缓而落，映出一片温馨治愈的橘子海。这个夏日，泉州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围绕梦幻滨海活力绽放主题，整合滨海资源、海丝文化、艺术演绎、非遗融合等元素，策划推出滨海艺术季系列活动，持续掀起夏日狂欢热潮。
3: 这个暑期呢，我们更是整合了滨海资源、海丝文化，还有演绎、创意、非遗换新等多元的资源，我们精心策划了近100场的滨海艺术季的系列活动，让这个夏天呢，既充满了青春活力、松弛浪漫，又富有文化的滋养。
0: 蓝蓝泉州湾，悠悠刺桐港。泉州这座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正许盛夏为期，以滨海相邀，相约游客奔赴一场夏日美景，助推文旅从火热夏天到全年长红的跨越。

0: 怀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0: 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

0: 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0: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

0: 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事，请检视美德。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

0: 有篇。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

0: 的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8: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

0: 战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

0: 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

0: 私语自擂，千山锦绣，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做，
3: 才现在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

0: 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

声，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烈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

0: 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性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

0: 力复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

0: 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2: 起来吧。
0: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2: 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2: 好了，走吧。
1: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2: 哎，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0: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1: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0: 怎么了，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0: 哦，
1: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0: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0: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0: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做什么？

0: 哎，这是咱们爷爷食道人的手段，那就是
1: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在赶紧走了，前面还等着呢。
2: 坐岗，和尚。
3: 放开！快走！住手！公明哥哥，兄弟，怎么是你呀？哥哥，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哥哥。
4: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你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走，快走。哎，
5: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4: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刚？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5: 不是师傅，是他先。
4: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5: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呀、啊。<笑>
4: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5: 在下武松。
4: 武松，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
5: 武松，武二郎。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兄弟，快快请起。哎，
4: 贤弟啊，哎，这是于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6: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4: 二哥在上，
6: 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7: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
6: 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8: 好嘞。
6: 兄弟，请。
4: 哥哥，请。
6: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4: 干干干干！
6: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
4: 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9: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6: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4: 对，
6: 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4: 老二。
5: 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
10: 晁盖朝廷王他们，效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4: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
11: 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哥哥，你们这是……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
4: 嗯，
11: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

0: 火山入伙，顾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1: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 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 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2: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1: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3: 兄弟本想和哥哥商量山，但此前我和张清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羊志共聚大义。
0: 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
0: 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愚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嗯，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4: 小二，来，好嘞，客官，您慢走。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4: 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府的，跑这儿来干嘛呀？
5: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哎，坐。
4: 自从你和武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石子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
4: 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哎，把我气的！
3: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啊？
4: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3: 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3: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4: 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刺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哎呀，哎呀，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哈，诗人运气背不背啊？
3: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
3: 安宁姐姐，哎呀，哎，哎，来，先干了。哎呀，哎，嗯，申兄弟啊，
4: 哎，
3: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武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武二哥过了吴宫岭，说是杀了吴谦。

0: 二弟，你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二哥，只得到了一封投驼的书信。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1: 追什么追呀？我师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0: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1: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
2: 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0: 什么？乘龙快婿？
2: 啊？
0: 那怎么可能？不信，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哎哎，来来来了，二娘姐姐，疼得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您。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走，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3: 是个赌徒，
1: 你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内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客官，客官，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结果一群问你。当家的，
1: 妥了，
0: 赶紧烧锅开水。
1: 行，得嘞，走。
2: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杆，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嘿。不好了，这火了！哎呀，
1: 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火了，
1: 小子们，抄家伙，赶紧上啊！赵成。
0: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2: 这位头陀是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武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我送武二郎。
0: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哎，快快请请，快快请请。
0: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
2: 平生以屠宰为业，杀敌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3: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吴兄弟，
2: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武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1: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2: 走，走，走，走。
0: 哎。
1: 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和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
2: 呀，
1: 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4: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来来，试试，尝尝尝尝，来大哥，
5: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6: 那就快说来听听了。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7: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7: 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7: 好，好，好。
6: 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7: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笑>哎，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笑>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 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和田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
7: 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2: 喝，啊喝！
7: 哎，贺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2: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
6: 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哎，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

0: 那斯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斯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1: 来，给你满上。
0: 来，干，干，
1: 好。

0: 怎么样？
1: 好久，
0: 好久，
1: 好久，好久。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0: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1: 嗨，和田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哎，
2: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1: 哎，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次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3: 后来杨替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0: 大哥
1: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1: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3: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1: 啊，走吃酒去。
2: 走
0: 走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陆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他汤泼老鼠一锅端。鲁达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3: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4: 对，还做和尚。
3: 哎，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哎，
4: 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哎哎哎哎，智取智取，你看你。

0: 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治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1: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3: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哦，
1: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3: 信啊，是吴谦写给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1: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4: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3: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使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5: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0: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2: 就是啊。
5: 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6: 你添什么乱呢？
5: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4: 我看啊，二娘去得啊，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7: 哎，对，这话对。
4: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5: 没问题。
0: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5: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1: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0: 好，
7: 干
0: 干
7: 干
0: 干干，
5: 来
7: 来，
8: 啊！打起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9: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1: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
9: 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9: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8: 是。
10: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来？
11: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10: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2: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头。
1: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0: 死王八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9: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1: 大寨主，请。
9: 干。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

0: 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 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0: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0: 哼，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2: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
0: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2: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
0: 啊！
2: 李安，呀！
6: 李安，
2: 李安，
6: 李安，李安，
2: 李安，太多！
6: 走！
2: 李安，李安，李安，李安。喊我喊我
7: 喊我
0: 那边走。
8: 何大王八滚出来，何大王八，
6: 鲁大兄弟快
8: 走走快。跑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2: 好，
8: 来
2: 去吧。
8: 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对吧？

0: 这二龙山已经是我的了，还不快跪下！跪下！
1: 放下刀！
0: 跪下！跪下！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
0: 还有。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武二兄弟在，就是没有武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1: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2: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1: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2: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梁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
1: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虎大哥，嗯。
3: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1: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4: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的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1: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4: 哼，
1: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5: 哎，大哥，稍安勿躁。
3: 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那狗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1: 对，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4: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3: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
1: 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军，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1: 嗯，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
3: 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6: 好，
3: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4: 嗯，二。 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3: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6: 是，
4: 对，上山去大义。
6: 好，
4: 哎，
3: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4: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

0: 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笑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
1: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那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0: 你是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2: 哎，使鞭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3: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2: 嗨，慕容老儿，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爷饶你不死。
3: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
2: 胡说
3: 饶你们不死。
2: 你少废话。
3: 呼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4: 大人言之有理。
2: 喂，
4: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
2: 来呀，还不出来呀。
5: 哥哥，大哥
6: 啊，这
4: 放箭，
3: 放箭，
2: 放，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娘的！
5: 哥哥，
4: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走，撤吧，
5: 走。
2: 哼，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三百禅杖。哼，
7: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5: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0: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8: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2: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十万八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4: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今天阮老师又请客了。
2: 对，我看到了。谢谢阮老师，有什么好东西啊，都忘不了我跟刚子。
0: 我先尝尝啊。
1: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啊，不让吃啊？啊，
1: 想吃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这是什么？你说对了，我就让你吃。
0: 这不是那个黑葡萄干吗？嗯，
2: 错
0: 错，
1: 嗯错，
2: 葡萄干，嗯，错了啊。刚子呀，阮老师能不让你吃，能拿走你的，但是他拿不走我的，知道吧？
0: 哎呦，这个他占优势了啊，
2: 看着没？嗯。
0: 哎，是葡萄干吗？
2: 葡萄干不是吗？有点那个味儿啊。哎，
1: 我就知道你们俩会答错。你吃的这个是蓝莓干啊？
2: 蓝莓干？嗯，
0: 这黑圆黑圆的，我还以为是葡萄干呢。嗯，那我也应该尝尝啊。啊，
1: 尝尝，
2: 这行，挺好吃。
0: 尝尝，嗯嗯，小个大。哎呀，嗯，真的，嗯，软软糯糯的，有一种淡淡的那个莓果香。
2: 对。哎，阮老师啊，就是我们每天啊都会提到一个食材，嗯，但是今天说这个蓝莓，嗯，让我想起了一个词。
1: 什么词？
2: 稀罕物。
0: 东北话可上来了啊。
2: 稀罕物，嗯，这个东西我小时候没见过，一次都没见过，我好像得是成年之后

0: 我才知道这蓝莓，才吃上这个东西。
1: 就是对于国外来说啊，蓝莓确实是古老的野果，但是在咱们中国，蓝莓呢是新时代才流行的新水果
2: 啊。阮老师，那也就是说中国在很早之前是没有蓝莓的了？
1: 七八十年代呢，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工种植的蓝莓，但是有一种水果那个时候是有的，叫都市，也就是野生蓝莓。那么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蓝莓它是抗氧化之王，只知道吃了这个蓝莓啊对身体好。
0: 都市，都市，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应该不是我们徐州那边的食物。
1: 哎，不是你们那边的啊，是你们那边的，
2: 是俺们东北的。都市，我倒知道这个蓝莓是我们这个东北现在产很多。都市这个名儿我也真没听过。白老师，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1: 我不是听谁说的，我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去过你们东北的大兴安岭去那玩儿，就在那儿呢我就吃到了这个野生蓝莓。我记得我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啊，我首先注意到的不是这个蓝莓这个果实，而是那边的守山人。
2: 守山人
1: 啊？对。那你们说说看，在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户外工作，风吹日晒，天天干农活，按理来说这个皮肤应该很差劲儿，很粗糙，对不对？那你们猜大兴安岭的守山人我去看的时候什么状态？我告诉大家，皮肤是健康的古铜色，那个眼睛很亮，就是黑白分明，气色很好。我就觉得哎呀，他们吃的什么呀，这浑身都是劲儿啊。所以呢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保养的？你们吃什么东西啊？啊，精神头这么好啊？难不成你吃了什么国外进口的什么好东西？因为我当时我就考虑，东北呢离有些国家呢还是挺近的，
0: 对，
1: 但他们认识个别的国家的人，这也合理，对吧？
2: 估计是这样啊。
1: 结果呢，被我这么一问，这些守山人噗嗤笑了，他们说我一天干这么多的活还谈什么保养啊？你要是说问我吃点什么，我吃的最多的就那小果子。那这个小果子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野生蓝莓，就它顺手往山里头一指，我往里边一看，哎呦，树上结着的小果子满山遍野，那都是啊。那野生的蓝莓的果实蓝得发黑，那个外头那层呢就像裹着一层薄薄的白霜。
2: 对，
1: 然后他们都吃，那自然我也上手就摘了就吃呗。哎呦，那个，哎呦，那个酸呐，那口水呀，简直是我都控制不住了。当地的守山人呢，还特别热情的就向我介绍，说你要是吃你觉得酸的话，回头到我屋里，我给你弄点农家蜂蜜，野生的那个蜂蜜，你蘸点蜜吃，那就不酸了。
2: 哎呦，还能蘸蜂蜜吃呢？那味道肯定差不了啊。
1: 那蘸的蜂蜜确实好吃啊，野生的蓝莓你一蘸蜂蜜，酸甜酸甜的，就把我当时好吃的吃到什么程度，我吃完了我这个手我这个嘴唇全是紫的，就跟个猫一样。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知道哈，就那个紫色的它是啥呢？它是属于那个超级抗氧化的成分，现在叫花青素。
1: 没错。那么这个花青素本身呢，它是一种天然的紫色的色素，是抗氧化的强者。所以你们知道蓝莓和苹果的那个实验吗？
2: 什么实验呢？给我们讲讲。
1: 这个实验呢非常简单，如果我们很多朋友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在家里呢坐着玩。首先呢准备一个苹果，然后呢再准备几个像这样的蓝莓啊，外边都有卖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蓝莓跟苹果呀同一时间给它中间破开，让它们接触空气。待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发现苹果芯的那一部分呢已经开始氧化，颜色呢就开始变得发黄发暗，有点像生锈那个颜色。但是我们再看同等时期切开的这个蓝莓，它那个颜色依然鲜亮，它不容易变质。这个就是因为花青素

0: 说它拼命的抗氧化，这就是花青素最最直观的抗氧化的反应。
1: 哎，这挺有意思哈！啊，回家我可以带俩孩子一块坐着，让他们感受一下，就是感受一下这个花青素抗氧化的神奇的效果。
2: 对了，让我爱人也多吃点蓝莓啊！他总那个渴望做那些医美项目，我一直拦着，我看那些都没用，不如补充点花青素靠谱。
0: 这个是他是可以的。那么今天这些蓝莓干你就带回去让你爱人多吃点。
2: 真的呀、啊、好嘞。
1: 那您不能厚此薄彼呀、是不是啊？
0: 你有数了吧。
1: 对，我这些我也打包带走，因为我家这小二哈、他挺喜欢吃这蓝莓的、而且每次吃的时候呢，就是吃药哈、他都是特别抗拒。
0: 那小孩哪不抗拒啊？
1: 啊，对，但是呢吃完药之后跟他说、你吃完了就给你蓝莓吃啊，他就高兴了啊。而且他吃完之后觉得这嘴里头啊，哎，酸酸甜甜的，一点都不苦。
0: 那要是这样呢，我办公室里还有点蓝莓干，全都带给你家两个宝贝。
1: 那我替他俩谢谢阮老师。
0: 不用谢，不用谢啊。这个蓝莓它那个清甜味道能够解药的苦味儿，而且呢吃了蓝莓以后啊，还能让人心情放松，不那么难受。
2: 怪不得呢，我感觉这身体疲乏的时候喝上一杯那个蓝莓汁啊就好很多。对了，还有那个蓝莓饼干、蓝莓蛋挞。
1: 我觉得你不是真乏力，你是因为那个馋病犯了、对吧？你吃完那蓝莓一解馋好了。
2: 我知道一个有意思的吃法啊，蓝莓炒饭。
1: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呀？蓝莓炒饭那个能吃吗？你这不是黑暗料理吗？哎
0: 呀天哪，这是谁想到的这么一个吃法？
1: 对呀，
0: 这有这么做的吗？
1: 蓝莓炒饭
2: 有。一位网友非常喜欢吃蓝莓，又喜欢吃蛋炒饭，于是两个一结合就成了蓝莓炒饭。哎，你们没看过这个帖子吗？这个帖子一出现，被网友称为喜欢吃蓝莓和炒饭的都沉默了。
0: 这蓝莓一热就出那个汁水了，那连着那个大米饭这个锅里这么一和吧和吧，整个锅里全变成紫色的了。
1: 对，
0: 先抛开那个紫色那个饭的样子不说，就说这个营养肯定也不行啊。
1: 对呀，你看那样子那都是什么呀，都跟有毒了一样啊。而且蓝莓这么好，哦对，加了蓝莓这个营养怎么它就不行了呢？
0: 蓝莓呢最关键的营养呢，就你刚才不是也提到花青素了吗、这个花青素它怕什么呀？它是怕高温呢、你搁锅里那么炒饭，高温就会破坏花青素原本的活性跟营养，同时呢也跟着水分也流失了，最终留在食物当中的量就非常非常少，就相当于没了，没有了。
2: 那这些蓝莓干我要好好的对待啊，绝不能让他们的营养都流失了。那阮老师 接下来就辛苦您了呗。
1: 放心吧，有阮老师在，这些蓝莓干绝对是好吃又营养。
0: 你们俩人呢就知道吃，也不知道帮我分担分担。行，那今天的还是我来做，你们吃啊。我今天教你们一道颜值满分、营养超高的奶香蓝莓芝士饼。制作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羊奶粉、普通的面粉、芝士碎、蓝莓干、白糖、食用油。首先，羊奶粉加入40度的温水，搅拌完全融化。融化以后呢，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准备面粉，倒入碗中，加入少许的白糖，再慢慢的倒入羊奶，搅拌成酸奶一样的稠，而且呢能缓慢流动的面糊。然后芝士碎把它撕碎，放入面糊中，搅拌均匀，让芝士半融的情况下，接下来平底锅刷极薄的一层油，小火预热，舀入一勺面糊，摊成小圆饼，表面上再摆上点蓝莓干，轻轻地把它按进去一半，不要把它压破。等这个饼子底部定型后，芝士也融化了，香味也出来的时候，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就做好了，大家呢不妨在家里呢试一试。

0: 羊奶的润，芝士的纯，蓝莓的甜，面饼的软，哎，这几样结合在一起呀、啊，那就是这个呀。哎，我这词儿都穷了。哎，反正是这个
1: 啊，又多一个，两个了。
2: 阮老师，我看到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啊，我这个口水也是止不住的往下流，就是，一口下去哈、啊，我感觉是既温润啊，又香甜，还很治愈。
1: 那想要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的色香味满分，是要有点小窍门的。首先呢，你们俩也看到了，这个羊奶粉呢，要先用40度的水把它冲好，溶解好，绝对不能直接拌在面粉里。你直接拌特别容易结块，回头呢就不怎么香了。还有那个蓝莓干，我是最后放的。短时间的加热，花青素几乎不流失。再有呢，就是今天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它全程我开的这个火都是小火，慢慢的加热，这样呢不会糊锅，也能很好的保留蓝莓里边花青素的营养。
0: 阮老师，我发现您真的是对每道美食啊都是要求十全十美，既要好吃好看，还要保证营养。
1: 没错啊。那么今天这道美食呢，说十全十美的话呢也不为过，说蓝莓有三宝，抗氧化，抗疲劳。我先跟大家说说这个抗氧化，蓝莓里边的营养就像家里的喊了一个清洁工，能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清理掉啊，减少身体的负担，这个呢就是抗氧化的作用。我再说说抗疲劳，蓝莓里的营养能够快速地补充身体的能量，缓解我们的疲惫。最后呢，我再说说抗衰老，蓝莓里的花青素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减少岁月带来的损伤，延缓我们皮肤的松弛，还有气色暗沉，让我们每个人呢就看起来更加有精神。不光是能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机能更加稳定，老得更慢。那么今天的这道美食里，羊奶绝对是精华所在。羊奶它也有抗氧化、抗疲劳的好处，羊奶里天然的含有 SOD， 而且呢是活性比较高的，分子量呢又小，更加容易被人体吸收，它能直接清除身体里的一些自由基，相当于是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也有研究显示啊，说每天摄入大约200毫升的新鲜的羊奶，可使血清 SOD 活性提升大约27%。可以说羊奶啊，把这道美食的整体营养又上升了好几个高度，它跟蓝莓的结合是属于强强联合。
2: 对，还是之前说的那个话题，羊奶它好是好，它就是那股子膻味儿哈，让人受不了。
1: 不过你也说了，那是小时候小人光啊，现在的羊奶粉，尤其是新国标的羊奶粉，你去仔细的看看那个说明书，很多都是有三重脱膻技术的哦。还有，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羊奶粉的营养更加全面一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添加一些营养素的羊奶粉，比方说添加点钙，这个对于一些这个腰酸腿疼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吧。那有的羊奶粉它还添加了那个羊初乳呢，那羊初乳大家都知道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提高免疫力呢。那么还有更高级点的，还会添加点益生菌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们市面上属于顶级的营养比较全面的羊奶粉。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好的羊奶粉里面啊啥都有，营养不用东拼西凑。
1: 没错，人体需要的不只是蛋白质，还有维生素啊、钙呀、铁呀、锌呐、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等等。如果羊奶粉它只是蛋白质含量高，其他的都很少，那就像吃饭只吃白米饭，绝对吃不坏人，但是不够养人。那么营养全面的羊奶粉就像是一顿搭配合理的营养餐，一杯下去，身体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都不

0: 齐了。其次呢，营养全面，人呢才好吸收，才不浪费。那么羊奶粉本身它就属于温和好消化营养全面的这种羊奶粉，它各种成分相互配合，钙能更好的吸收，铁不容易流失，多种维生素帮助利用营养，咱们喝进去真正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补钙，保护肠胃，抗疲劳，抗氧化等等。那么刚才我做的这道奶香蓝莓芝士饼呢，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羊奶奶香飘满屋，芝士绵密软乎乎，蓝莓酸甜清香味，花青素多护双目，外焦里嫩营养足，补钙抗衰两不误。
1: 好，那不知道大家呀，关于文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有没记住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散步的云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先来听一听。
3: 袁老师啊，您身上那种温柔从容委婉大气的气质啊，真是太迷人了，不仅让节目吧更有感染力，更让我深深的着迷，每次看到您呐，都能被你的气质所打动，也慢慢学会了以温柔从容的心态面对生活。
0: 哎呀，谢谢这位先生的夸奖啊，说的我有点站不住了，不好意思了，不知道找个地方就躲一躲了。其实说实话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些温暖和力量，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呢一直的陪伴和支持。
2: 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啊有点心事儿，睡眠开始不好了，也吃不下饭，都说这个牛奶助眠哈，我喝了之后呢就开始拉肚子，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像我这种情况啊，我牛奶拉肚子，我喝点羊奶行不行啊？但是羊奶吧，我又觉得太膻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做呢？
0: 明白了，这位先生啊，喝点羊奶呢，这是一个您很好的选择，因为这个羊奶呢有助于我们睡眠，因它里边含有色氨酸，可以帮助镇静安神，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同时呢，羊奶呢它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么羊奶里呢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钙元素、维生素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能够补充全面的营养，这个呢对我们身体健康的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要记住您刚才说的牛奶，这个您不能再喝了啊！您出现拉肚子的情况是这个乳糖不耐受导致您这个拉肚子，不应该继续再喝牛奶了，应该换个羊奶来喝喝。羊奶里的那个乳糖含量呢跟牛奶比是它是相当低的啊，比牛奶要低10%左右，而且呢乳糖的分子结构呢是更加容易被人体分解的，可以减轻乳糖不耐受朋友的什么腹胀啊、腹泻呀等等一些情况。
1: 所以说这位朋友适合喝的还是羊奶。
0: 对，
1: 但他觉得这个味道太膻了，怎么办？
0: 是，膻呢，这是因为咱们普通的羊奶呀，这个什么都不加，也没做什么处理，所以呢，它这个味道呢是比较单一的，甚至呢有点淡淡的那种奶膻味儿。那么现在我跟您说啊，有的羊奶粉或者说是调制奶，大多呢里边添加了点益生菌，还有菊粉呢，这些会让奶味儿更加丰富，能够盖住羊奶本身的膻味儿。这个调制奶的口感呢，如果您去喝一下，您会感觉到非常的顺滑。很多奶粉呢会调整溶解度和乳汁比例，那么如果你拿水一冲，冲出来以后你就觉得不膻也不腻，比这个纯羊奶要好喝很多。还有的那个调制奶呢，本身它里边含有的就是三重脱膻专利的，那么这种专利技术呢都是有专利号的，并且呢能够很好的改善羊奶的那个膻的那个口味。那这样一来，这样的羊奶粉是不是就更加适合您了？如果您没有买到这个三重脱膻技术的这种羊奶粉，您直接买羊奶也行。这个羊奶买回来你煮好以后放得温和一点。

0: 点儿，这个时候呢，加点蜂蜜，加点红枣片，再加点桂花，增甜增香，掩盖它那个膻味儿。每天晚上睡觉前喝呢，是非常能够助眠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天边一朵花啊，他说阮老师啊，我最近上火了，牙龈都肿起来了。
0: 啊，这位朋友他怎么了？
2: 他说呢，就是他买了五盒这个羊奶粉，看起来包装亮丽啊，美观，但是没想到的，仔细一看呢，他没有那个新国标。然后他自己看这网上都说了，说这个选羊奶粉呢，就得选那个新国标的。关键自己买回家才知道这羊奶粉它没有新国标啊。所以现在呢就特别后悔
0: 啊，
2: 就觉得是白花钱了。他说您帮着想想办法呗，这情况。
0: 是这个我们很多朋友在购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心血来潮冲动消费，更不要说只是看产品的那个包装的表面，
1: 光看广告，
0: 哎，那个表面包装很、特别漂亮、
1: 啊，
0: 你不能光看那个包装的漂亮，一定要去多了解了解这个产品。我们就说这个羊奶粉吧，尤其是现在啊，这个新国标呢已经全面落地了，以前那种挂羊头卖牛奶或者是掺那个牛乳清还有那个加入大量的糊精的那种劣质羊奶粉，基本呢都已经被清退了。您呢只要认准新国标，就不会踩大坑。符合新国标的羊奶粉，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更纯更严更准更放心。首先呢，它是原料纯，它只允许用羊奶做原料，禁止掺什么牛乳啊，杜绝那个挂羊头卖牛奶。还有呢，就是营养准，这个蛋白呀、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指标呢更加精细，一些营养元素都是很规范的添加。还有呢，对于安全卫生这方面的问题，新国标呢也是要求的非常严格。还有新的国标羊奶粉，包装必须标注羊乳粉，来源透明，好辨别真假。所以说我们选择这个羊奶粉呢，就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让您买得明白，让您吃得安心。
1: 看来这位朋友真的是买错了，花了冤枉钱啊，下次一定要好好的做足功课再去购买。
0: 好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说到这儿。
2: 您先等一等阮老师。因为这微友他后边还有一段文字哈，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不敢自己啊瞎买这个羊奶粉了，想让您呢帮忙举办一次这个团购的活动。最好的您能帮着挑一挑那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踩坑了。
0: 我觉得是这位朋友买羊奶粉买怕了。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好，那么如果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想法啊，都有这样的需求，想需要这个好的新国标的羊奶粉，那我就帮你们找找看，尽我所能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广场舞林阿姨。他说阮老师，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跳舞的人，但是最近呢也不知道怎么了哈，就开始变得这个腰酸背疼的。你说跳舞吧，没跳几下，这个脚后跟儿就开始疼得不行了。他说对了，他说自己的手指甲哈也变得很容易断
0: 啊，
2: 做的那个美甲
0: 啊
2: 都折了一小块。
0: 哎呦，
2: 他说自己今年才58岁，难道我就衰老了吗？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喝点这个羊奶粉，新国标的羊奶粉也有很多呀，但什么样的是适合我的呢？下边还是您能不能帮着我们举办一次羊奶粉的团购活动，这样就省得我们自己去挑了。
0: 那么大家呢要记住一句话，年龄它只是一个数字，并不是真正衰老的理由，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

0: 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很多因素呢会加速我们的衰老，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一些问题。那么您目前来说呢，羊奶粉是要喝一些的。首先呢，这位朋友啊，有一点您说的很对，要选择新国标的羊奶粉。其次呢，我觉得您目前的情况呢，一是缺钙，二是免疫力有点下降了，那最好是选择一款添加了多种营养成分的那种羊奶粉，比方说添加了羊初乳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母乳的初乳，孩子免疫力都增强的，对不对？或者您去选择一款添加一些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对，听起来这样的羊奶粉哈，它就显得够贵，是吧？营养也全面。
0: 这样的新国标羊奶粉呢，是以生羊乳为核心，而且呢，羊乳粉它的添加量，这个要提醒一下大家，羊乳粉的添加量要超过70%，这个奶源要纯正，蛋白天然好吸收，比牛奶呢是更加要温和。不容易，让我们很多朋友说，哎呦，喝了牛奶我就胀腹上火，它不容易的啊，不容易胀腹上火。如果说里边再含点这个初乳粉呢，给我们提升一下抵抗力呀，如果是复合益生菌也添加一点呢，那还能调节我们肠道的菌群，改善我们的消化吸收。整体配方是低脂好消化，营养很全面，兼顾肠胃、骨骼和免疫力。这样的羊奶粉我觉得适合大家长期去喝。关键呢，这种羊奶粉就是大家愁的就是膻，它这种羊奶粉米都好，就是味道好，不膻。至于好多朋友都说那做一次新国标的羊奶粉的什么团购什么的，看来呢，我觉得好像是有很多朋友有这方面的需求啊，可以啊，那我就去给你们找找看，但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哦。
2: 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我真的在喝。

0: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未来几天副高减弱冬退，雨水增多，闷热感十足，出门呢记得带伞，防御防晒两不误。咱们具体来看看天空舞台的情况。18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明显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我们省的南部一带，可能会有中雨，局部会有大雨。到了19号，全省大部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但是全省有分散性的重雨出现。20号我们看到天气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明显的降水呢基本上是在三明、南平以及漳州的部分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了。气温方面，未来5天，福州、宁德、南平、三明气温仍然较高，大部分地方可能达到34到36度。像省会城市福州，午后的最高气温都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我们看到7月22号的时候可能会更高，达到38度。要提醒大家，三伏天防暑降温是关键，但是要注意千万别速冻，比如剧烈运动出汗呢，不要大量的喝冰水，对着空调的风口直吹，可以多喝一些温开水，生活中还是要防暑降温，谨防热射病的发生。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小雨，31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8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多云，29度。莆田早高峰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小雨，29度。昌吉州晴天，40到25度。昌都中雨转多云，23到9度。台北多云转晴，30到25度。台中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

0: 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2: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了。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哎，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是啊，该到了。
0: 哎，大哥，你来了。
2: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2: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2: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跟洒家聊聊。

0: 这，你，哎，大哥，且慢，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你，
1: 大哥，你听我说，
0: 你呀，你呀。
2: 哎，看，哎，
3: 武松兄弟，走！哎，兄弟啊，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啊！
0: 嗯，
2: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3: 走，
2: 走！大人。
4: 看在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5: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4: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
5: 这回多亏了武二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武兄弟，多谢众家兄弟。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4: 武兄弟，仗义呀！
5: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 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下，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6: 兄弟啊，公明哥哥，
5: 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6: 哥哥也想你啊。
5: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7: 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6: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笑>
7: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这有什么好笑的？
5: 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8: 好。
5: 高兴高兴！哎呀，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 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 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9: 干！
10: 干！
5: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

哎

0: 大家请便吧。
1: 好，
2: 好，来，到
3: 来来
4: 来。
0: 兄弟们呐、啊，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7: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7: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2: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2: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5: 来来来，
8: 来
5: 来来，
8: 干！
5: 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7: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7: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7: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9: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7: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7: 哥哥，
2: 嗯，
7: 知道了，保重。
2: 走，走。
9: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添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7: 哎，大哥
2: 啊，
7: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2: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7: 走。
2: 哎，站住！哎，兄弟啊，
7: 嗯，
2: 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7: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我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10: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11: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2: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11: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10: 好嘞。呀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1: 啊
10: 啊啊啊啊啊
2: 啊啊
7: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0: 大哥，小心！
2: 哎哎，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12: 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2: 哎， 谁喊洒家名字？洒家

0: 在下朱武，多有得罪。
1: 多有得罪，什么猪肚都养肚的，洒家不认识。来，快请起吧。哎呀，这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嗯，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啊？上山，哎，走，
2: 上山。
3: 请，哎，多亏史敬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
1: 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
2: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
3: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2: 有话你就直说呀！
4: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3: 二弟。
5: 说话注意分寸。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6: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 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嗯，
2: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3: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
5: 便交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只是，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华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2: 是啊，是啊。
3: 不过这华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
5: 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2: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5: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
2: 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走走，走，快点！
1: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
2: 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哎，
1: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去化州。 救史进兄弟，
2: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1: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2: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1: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嗯，
2: 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见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来人，
1: 在，
2: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1: 是，
2: 去吧。

0: 香喷喷的脖子，哎，来看看，来，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2: 这位师傅，鲁大师，
1: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2: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2: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2: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2: 请。大师，请。

0: 敢摘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今天白日的，拿人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哼，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2: 洒家并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呀！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哼，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0: 别动！
1: 带头！

0: 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啊。朱兆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这大半夜的，怎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华和商主之身的。
1: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0: 这也是华州大牢啊！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僻静。
2: 好，
0: 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
0: 保重，
1: 明天见。
3: 哟，这不是赵爷住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3: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4: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3: 好嘞。
5: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3: 哎，
4: 二哥，
3: 二哥，
4: 不知道看，你可想死我们了？
3: 二哥，
4: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5: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4: 二哥，快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5: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
4: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
5: 哎，好嘞。
4: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华州来的？
3: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5: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庇护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3: 哎，
5: 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3: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5: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3: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
5: 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
4: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3: 对呀，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4: 朱大，坐下。
3: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坐下。
4: 到底什么事啊？
3: 哎，你说呀！
4: 哎呀，
3: 哎呀。
4: 二哥，我是华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明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5: 哎呀，二哥，
4: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
5: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夜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4: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3: 即便是这样。
5: 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3: 是啊，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5: 啊，水泊梁山？是啊。
3: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5: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

0: 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陆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主知府。是时候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陆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陆大哥。
1: 这陆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0: 那他关在哪里了？
1: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
2: 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3: 要送到京师去。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起几个兄弟。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5: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
2: 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揉一揉，肩不酸了。
5: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6: 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4: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 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7: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2: 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4: 每支只要29.8。
2: 价格也不贵，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我叫柔骨老方，我呢。

0: 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

0: 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

0: 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那麻烦可就大了。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他哥。好，
2: 二哥，就这么定了。
1: 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3: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1: 三天后正午。
3: 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好，
1: 那就这么着。
4: 把好门！
1: 别让他偷走！二哥，我去看看。
4: 给我抓！哎呀，
3: 不好了，走了风了。
1: 二哥，挖人在此，莫怕。 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3: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势力，狗屁不通。
1: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应兵。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不要，那你们俩。
4: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好，那三天后见。
3: 好，
1: 快，看着我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3: 送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3: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
3: 嘿，
4: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3: 别跟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
4: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3: 是啊，
1: 你小。

0: 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1: 锦琴的，
2: 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
0: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0: 哼，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秦琴的，我告诉你。 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0: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0: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是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
3: 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上座。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弟们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兄 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0: 报！大当家的，我二哥回来了。啊？
3: 嗯，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呀？
1: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2: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4: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1: 鲁大哥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1: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绑给绑走了。
3: 啊，绑走了？就，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5: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0: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3: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2: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1: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2: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
6: 走。
7: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8: 大人，一杯只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7: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8: 大人，过虑了。